0: 听众朋友，请听国庆专题，以盛世之名祝祖国岁岁安康。秋风、红旗、烟火、团圆，所有美好的相遇都恰逢国庆假期，愿以平凡日子致敬伟大祖国，愿山河岁岁无恙，人间年年皆安。
1: 下面请听诗朗诵《铁血荣光》，青春中华，一棵大树的年轮，记录着风雨沧桑，一条长河的奔流，汇聚着磅礴力量。今天，当礼炮轰鸣，震彻云霄，和平鸽的翅膀扇动泪光。今天，当铁甲洪流驶过天安门，我们听见民族脊梁的铿锵。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从1931到1945，14年浴血，山河破碎，卢沟桥的枪声犹在耳畔，南京城的伤痛刻骨铭心，30万同胞的血泪染红了华夏大地，但中华民族从不屈服。平型关下，八路军勇肩倭寇，中原大地落八瓣，连接起抗战的坚强枢纽，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全球之最的大清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什么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却不堪甲午几个回合？圆明园的大火烧掉了什么？民族的尊严是怎样从条约的裂缝间漏掉的？我们明白，没有雷霆般的力量，就只能永远沉默。我们懂得，没有强大就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学会要把头抬起来，把胸挺起来，让黄河奔涌进我们的血液。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万里长征的雪山草地，从小米加步枪到航母大驱东风快递，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万国牌武器，到今日国产重器昂首屹立。1984年，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大阅兵，自行研制的装备震撼世界。1999年，世纪大阅兵，高科技武器装备成为主战力量。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84%装备首次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实战化编组，彰显打赢决心。2019年，国庆70周年大阅兵，军队全面改革重塑后首次整体亮相。今天，歼20翱翔蓝天，今天航母劈波斩浪，今天东风导弹凛然助力，今天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爷爷说，祖国比江海还阔，我便扬起小小船帆。奶奶说，祖国比朝阳还暖，我便奔向金色田埂。我说，祖国就是我的童谣， 每一句都藏着香甜。我唱啊唱啊，定要把这深情唱遍。我们年轻，但我们的志向不年轻；我们稚嫩，但我们的信念不稚嫩。我们懂得，强大不仅仅是生存，更重要的是选择。我们明白，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担当则民族有希望。每一针都是民族的脊梁，新时代铿锵步伐，每一步都是盛世的底气。让我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让我们与国同心，与时代同行，共塑中国力量。

请听诗歌《秋天里的中国》，作者欧震，朗诵东一。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的中国的。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写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儿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的眼前飞泻，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我看见你眼角的泪花如此的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我们看见了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我们看见了春天已经挂在了秋天的枝头。我是在老人的笑声和年轻人的歌声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流淌在他们心底的旋律，那是回荡在岁月的创业者的誓言，那是嘹亮到天边的后来者的足音。我是在婴儿的啼哭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生命的呐喊，我听到了远方的呼唤，我听到了浴火重生的凤凰的鸣叫，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喷薄。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秋天里的中国，坚定自信，成熟从容。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0: 月光下的中国，朗诵志成子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1: 在我的故乡，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0: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1: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
1: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

0: 万里的巨龙钻的鳞甲闪着银光。
1: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
0: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1: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0: 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
0: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1: 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0: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1: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0: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
1: 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
0: 这个夜晚在北京，
1: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0: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
0: 如挂起的云帆
1: 驶入我的心海。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戍边战士说，当我们欢度国庆，沐浴在万家灯火之中时，你们正在坚守祖国的边疆，风雪凛冽，戈壁苍茫，你们日夜站岗，守护住祖国每一寸疆土，是你们不惧艰苦，忠诚坚守，换来了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你们用青春扛起责任，用热血守护家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向你们致敬，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奋学习，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作前进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向伟大的边防英雄致敬。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护士长罗静军。国庆来临，举国欢庆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急诊护理前辈李秀华。急诊战场瞬息万变，前辈深耕急救护理，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以仁爱与严谨守护极危重症患者，践行护理人的使命担当。前辈引领，吾辈传承，我将坚守急诊一线，全力做好抢救，筑牢生命防线，以护理人的坚守献礼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黄旭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30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奔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9: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8: 肛周瘙痒，
9: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10: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1对1私密接诊，
1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12: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3: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4: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5: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16: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 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了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1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他，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 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她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呢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儿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 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呀？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发酵中药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 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1: 喂，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哎，
4: 这个发烧中药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1: 嗯，
4: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是不是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就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个打把关呢。
1: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是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1: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4: 好。
1: 嗯，
4: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1: 哦哦哦，
4: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1: 嗯嗯，
4: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1: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

0: 是吧？
1: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0: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1: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0: 嗯。
1: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热通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儿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儿，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儿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现在没痰了，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
1: 不
0: 好，
1: 憋
0: 很
1: 得慌
0: 好，
1: 了。
0: 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知道。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直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头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 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儿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嗯、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

0: 这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的一块钱一片。嗯，我觉得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1: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 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
0: 啊，你也知道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都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2: 好，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 一片只卖1块钱，1种药胜过100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1片只卖1块钱，1种药胜过100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哎呀，李老师啊。
0: 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哦。
5: 这病啊真是遭罪呀、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 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5: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5: 导致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

0: 左手啊，手指接那个发麻。
1: 嗯。
0: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1: 嗯。
0: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1: 嗯。
0: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1: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0: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1: 嗯，
0: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1: 嗯，
0: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1: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0: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0: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
1: 嗯，
0: 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0: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倪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呐、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 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那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进行医治，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1: 嗯，
0: 对啊，李老师，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说这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1: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说话嘛都说不清楚，乌里哇啦的，
1: 嗯嗯，
4: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1: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1: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4: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4: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嗯
1: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4: 用两副多药了
1: 啊，
4: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4: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4: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4: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4: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4: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4: 李老师，
1: 嗯，
4: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4: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4: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5: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3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1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1: 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5: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1: 嗯嗯，
5: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5: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5: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5: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5: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是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5: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5: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5: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 发酵中药。
1: 嗯
5: 等我用了十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嗯，餐前是5.0几左右，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1: 嗯
5: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5: 对呀。
1: 嗯。
5: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
5: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5: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5: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一点光感，
1: 嗯，
5: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5: 另外一只眼睛0.9了，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5: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5: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5: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5: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
5: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5: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5: 哎呀，今天说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5: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5: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什么？
5: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1: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
5: 那
1: 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5: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京时间10点整，习语回响。
7: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6: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9: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8: 肛周瘙痒，
9: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10: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羞于开口。
12: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3: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4: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15: 景怡广2025第11-17-049号。
3: 举国欢腾庆华诞，渤海潮生送祝福。锦州新闻广播祝愿锦州市民阖家安康，旅途顺遂。愿我们携手奋进，守护家乡美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富强兴旺。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试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我的偶像是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她勇敢坚韧，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枯燥乏味又严苛的训练。在遇到困难时，她不胆怯，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她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把浩瀚的宇宙展现给了我们，也让许多平凡的女孩子拥有了一个伟大的航天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即将步入初中的学习阶段，随着各科学习难度的增加，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着放弃，但我一想到王亚平阿姨的故事，心中就备受鼓舞。王亚平阿姨的故事让我知道，没有谁的成功之路是一蹴而就，只有坚持努力脚踏实地，才能成就出最好的自己。

0: 大姐，您几楼？
1: 20楼，谢谢你啊。
0: 您拿着那么多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1: 好的，谢谢你，年轻人。
0: 大姐，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2: 哎，你看，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0: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3: 年轻人，谢谢你啊。
4: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5: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0: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雨越下越大了，我有伞，我送你过去吧。
5: 啊，好的，谢谢你啊，年轻人。
0: 阿婆，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6: 举手之劳，不言感谢，细微之举，尽显文明。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十月金秋，红旗飘扬，锦州新闻广播与您共迎国庆，传递温暖声音，记录城市成长，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祝福大家假期喜乐，祖国永葆风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片多情的土地。
1: 锦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铁心，从事声乐演唱几十年了，我始终奉行着一个座右铭，那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做一件事，用一生的努力去做一个好人，不去做朝秦暮楚的空谈妄想者，做个实干家，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相信经过岁月的沉淀积累，我们的生命定会与众不同，我们的人生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光荣。
2: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4: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呢，这个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呀，跟我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治好了，不仅是心舒脑清，各种症状都消除了，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还有的糖尿病的朋友啊，原来是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的，结果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好了，就连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啊，都问我说，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怎么用上之后不管什么毛病都能好呢？那说到这些问题啊，我得给大伙儿讲清楚这曾氏清溶解酶它到底是什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咱说曾氏清溶解酶它还真就不是治病的。那不治病它治嘛的？它是治人的。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 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让噬氢溶解酶能够携带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呢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重新的恢复细胞的活力，达到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呢总是围绕着这个得的这个病的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变，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健康了，那细胞健康了，我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的治疗了。那讲到这儿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你是愿意挨个的找这个修电视的啊，修冰箱的，还有这修电灯的，挨个去找这个修理师来进行修理呢，还是愿意直接的找一个修理电器的万能钩呢？我想大家肯定会找一个万能钩，因为可以一步到位啊，就一个人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啊。而增噬氢溶解酶就是这样的，它治的是细胞核，所以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了之后吧，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了，视力提高了，不咳不喘了，有胃口了，睡得香了，二便都顺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劳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了，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欢心，疾病康复。这就好比一辆汽车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你整个汽车肯定是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同样的道理啊，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都是好的，那人体的每个细胞自然就是健康的，那细胞是健康的，人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它也就好了。就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细胞核就是主宰我们健康的，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了，这有新朋友刚一听到酶这个词儿的时候吧，还感觉很陌生，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很有距离感，不知道它和人体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个呀就像是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到很简单。首先呢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呢他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人呢是由痉挛细胞结合到一块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生命的，而这个细胞又是由细胞膜、细胞纸、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就是整个细胞的核心，那细胞核是进行所有的生化运动啊、生化活动啊、维持细胞的整个新陈代谢的保障功能啊，它是都需要酶类的物质。人体当中啊，已知的酶类有5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啊，我们就拿这心脏病的患者来讲，急性发病心脏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第一时间要给你检测这个心肌酶，没错吧？心肌酶的检测抽血嘛。那心肌酶是什么？大家总听别人讲这个心肌酶呀、心肌酶，但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吗？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个一知半解的。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核当中的多种酶类的总称， 它包含的很多，它包含了咱们说到的这个奴酸脱氢酶、稀酸激酶、硼汞酶都等等吧。那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呢？就是因为心肌细胞而发生病变了，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这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的所有的酶，就把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全部给你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了心肌酶高于正常了，就能够判定你这个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呢，可见这个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那除了这一点，这个酶呀，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是一样啊，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它注定升不了空，它会失败的。所以大家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有大量的酶类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辅酶秋实、己肽原酶，再比如说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那对于酶类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啊。那借此呢，有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比如说啊，2002年的美国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还有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啊，业内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化学奖。200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叫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啊，还有呢卡洛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你看看，可以这么讲啊，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了一次大地震，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了新纪元了。当然了啊，过去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的酶的阶段或者是复合酶的阶段，它们最大的作用就只能是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膜上啊，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压制你的病情，缓解你的症状，但是它们无法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它也就治不到根儿啊，并且价格啊还特别的昂贵。你像这脑血管专用的己肽释放酶，一颗到医院去啊，一颗就要2916。那治疗骨病的叫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那如果按疗程治疗的话，用药那想想，你想都不敢想了。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讲，那真的就是天价了。所以我在国外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我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途径的打破这项技术壁垒的，研发出一款能够直达细胞核，能把所有的酶类物质全部带入细胞核上的一种全新的酶。而在价格上，我更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这困难就是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在这个提取酶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之前这个技术选材来讲的话呢， 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提取，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提取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吧，让我一度啊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了，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呢很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个长途电话。我爷爷就我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他这一辈子吧就研究这古方古药了。结果他老人家就给我来了一句话，让我是茅塞顿开。他说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大祖方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考虑考虑这个中医，考虑考虑这中药。哎，他跟我说完之后，就这句话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后来我就从这个中医当中啊，我发掘出了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祖方。然后呢，我再运用了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也就是运用到了我们中医祖方上，再加上高科技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最后呢，我终于成功的从这个中医中药的老祖方当中，我匹配出了跟这个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如出一辙的物质，并且融合提取出了增氏青溶解酶，也就是配比5000多种人体自身的活性酶当中的精华，叫酶中之王溶解酶。后来呢，我在实验室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呢，终于是验证出了一个结果了。在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只有溶解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并且携带着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的作用到我们这个细胞核上，针对与不同的疾病进入不同的细胞核来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就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吃一种药就能解决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打比方讲呢，我们人体是5000多种酶，这是本身与生俱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的溶解酶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少了它就打不开细胞膜，就进不了细胞核，就相当于啊，咱们人体有5000多个修理工，每个修理工的脖子上都挂了一把钥匙，这修理工就是酶，挂那钥匙就是溶解酶。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修理工是有了，但是脖子上的钥匙都丢了，生锈了，它打不开这个细胞膜的门了，它进不到细胞核里边，细胞核得不到酶的滋养，这细胞就出现了病变了，然后人才出现了疾病。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吃了太多的酶来补充，补完了之后了是能见到效果，那叫隔靴搔痒啊，隔着房门砸门，屋里边人能听见，但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因为你脖子上的钥匙，你修理工的钥匙没带。所以说补要补溶解酶，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从而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了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还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增氏青溶解酶，并且我把它经过多次的实验研究成功之后，我也宣告了增氏青溶解酶的研发成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刚刚取得了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国外各大医疗集团就闻风而动了，他们纷纷的找到了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他们要垄断专利呀，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他卖高价，他谋暴利赚大钱。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呢，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从小说实话，我们家里边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我的每一项成果 最终都能化成咱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这是我的志向。所以我拒绝了这种合作了，我义无反顾地将我这个科研成果我带回了国内，我留在了国内。我要将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方针落到实处。所以曾世清、荣解酶的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啊，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际定价一克56美元的曾世清溶解酶，在我们国内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价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可以说很多患者都没想到，一克1块钱，他们几乎是可以讲叫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够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那说到这儿啊，我也对咱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多说几句，就是我们的眼界你必须得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啊。我们治病都知道往这个大医院跑，我们挂着专家号，最好呢是找国内的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它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种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他们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法老药只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是新时代了，新时代了，医疗的是新科技了，生物医学已经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这过去的路吗？你走不通，你还走，你不花这冤枉钱吗？就像有的患者现在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不坐普快呀。但凡能快一点的，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啊！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世界上能治病的好方法多的是，可是前提是我们的经济上能否承受得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但问题是我们国内太多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都花光了家底儿了，没钱治病了，没钱用药了，那就这么请着。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生物新药的疗法再快，咱们再有效，大家伙用不起也是白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因为一克1块钱这样的福利，你们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咱中国有。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要是把握不住了，你给它丢了，那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够尝试先进的医学不？还能用上生物新药不？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我们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曾世清溶解酶一克1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得说话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得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你把握好机会，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看时间呢差不多了，今天呢我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呢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啊。咱们接下来呢把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 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哦，你好，是郑老师吗？
3: 哦，是我，有什么问题呀？
4: 哦，郑老师，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打场外的那个电话一直一直打不进去，我就着急的不行了。我今天就是为了我这个病吧，我想麻烦麻烦那个郑老师，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帮我登记一下，我叫王春梅。
3: 你先别着急啊，按规定来说的话呢，我是不能给你报名的。但是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先违规一次，给你简单的等一下啊，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吧，我会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回个电话，那你俩呢再确认一下，啊，毕竟呢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呢也是一时一的变化，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确保万无一失，明白吧？
4: 好好好，感谢郑老师，您也真是个大好人，我也是您的老患者了，这个健身长冲膏我都用了1个多周期了，这个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也不这么着急了。
3: 只要用上长冲膏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那效果非常的好。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4: 我呢主要是心脏不好，算算这个年头差不多都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就是胸口憋闷，另外气也不足，打个比方就是走路走快了或者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冒烟似的，就是干的难受，有时候这个心脏吧就像猛的被人勒住那种感觉似的，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犯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头还晕，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想站还站不稳，反正是只要一出门，我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必须得带着。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腰托，哎，我这个腰托算下来也快4年了，就是天天睡这个硬板床，要不然就是贴膏药，还有是拔罐子，就是还放血。但是都没啥，就这个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天天疼。以前吧，我是跟那个儿子儿媳妇儿不是一起过嘛，那个时候我呢还能给他们做个饭啥的，结果这个第二年我就不行了，就没法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哎，我一看这个儿媳妇儿吧，总跟孩子生气，天天还不高兴， 你说我看在眼里，我心里也难受，这不是？那不都是因为我嘛？这人老了也没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住去了，自己就将就的过吧。哎，那个时候过得可心酸了。不过我用这个健身超重包用了一个周期左右，现在我觉得过得可好了。
3: 用了长春膏之后都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说。
4: 就是我吧，用上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心里也不烦了，胸口憋闷的情况吧也能减轻点，还觉得自己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吧还能动下去了，就是出门买个菜。

0: 很惊讶的，一看你这身体的变化，就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
1: 哦，是，就所以我就特别感谢甄老师，您说之前那个广告上介绍的那个梅丽的药，都是单一的那种梅，都要好几千块钱呢，您说咱们老百姓哪能用得起呢？哎，结果我没想到，甄老师你把这个甄氏青溶解酶留在了国内，而且还把价格给我们压到了1块钱一克，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您说现在这个社会上1块钱能干啥呀？哦，
0: 没错，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你多少啊，还有些对酶类的了解，啊，确实这酶类药物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便宜的一支啊就得好几千块钱，贵一点的一支都得上万，啊，你像说咱们说的这个抗肿瘤用的谷氨酰酶啊，这个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常用的一道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呢，那更贵了。很多人说啊，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还是因为它的疗效好啊。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生物疗法已经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老方法了。那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啊，让很多的患者是望而却步。那这一点呢，大家呢就更着急了。我之所以把这个甄氏青溶解酶留在了国内，并且把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呢就是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也能够有条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咱们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我认为啊，这才是给大家带来的真正的福利，带来的真正的健康。
1: 是啊，您说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不容易，我也不想错过，不是？要不然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元了，我们这平头老百姓，你说谁能承受得起啊？所以我才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呢。
0: 好了，你放心吧。我刚才呢，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导播呀已经把你给登记了，你在家耐心的等着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然后呢，你们俩再确认一下就行了啊。
1: 好，那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你也别撂电话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然后呢，你再跟导播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嘞，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哎，郑老师啊，我是河北承德的，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眼睛之前呢，在医院呢，都说无药可救了，哎，但是现在用这个长中膏啊，这一个周期的时间呢，我这个视力啊，看清了很多，哎呀，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吧。还有啊，就是邓老师，比如说现在推广这个工程，1克1块钱了，就是1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都毫不犹豫的都要用。所以，邓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第一呢，是给您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想着赶紧啊，申请个名额，把名给报上呗。
0: 好，咱推广工程嘛，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就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现在呢是1克1块钱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1克就得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的话，400多块钱。啊，就像您刚刚讲的啊，您呢是用上了甄氏青溶解酶，没见到了效果了，看到了希望了，说花多少钱
3: 对，

0: 说一克100块呀，1000块呀，我也得用。那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他的经济条件呢不一定像你这么好，即便是有效果了，看到希望了，也未必拿得出钱来。所以说，这个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没结束之前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还真得抓紧去参与，抓紧去打电话，对吧？
1: 是是是，哎呀，张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吧，要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当时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我这家里条件吧还行，什么都不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而且孩子呢还在国外一家大公司呢工作，还管点事儿。你看我们老两口吧都有退休金，这个退休金也还可以，钱还是不缺的。但是退休以后啊，哎呦，没过几天好日子。哎呀，就被这病给折磨的呀！哎，
0: 您先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
1: 好嘞，你看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这算起来这糖尿病啊，已经有17个年头了吧，而且还有这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吃的是那个依贝沙坦，控制的吧还行，但是最近这2年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怎么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但是我这个眼睛是从4、5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这1年多是最严重的。当时地的医院这不是检查说我这个视网膜破损，在医院的建议下，当时做了手术了，那时候现在视力就是个左眼0.1，右眼0.05，结果现在又出现什么了？到医院说又是个黄斑水肿，又给我打的那个雷珠单抗，这一针呢，它要9000多呢。
0: 没错啊，这个药很贵的。你这个9000多还不是很贵，不是最贵的，有的得1万多。
1: 对对对，这不后来大夫说啊，确实也没有办法了，而且我这个胃还不好，检查完这个胃酸，食管动力差，嗓子也难受，说话啊，那时候都说不出来了。
0: 你看看，你得的是得糖尿病的正常时间了，先别说别的。就光是眼睛问题啊，就出现了眼底病变了、视网膜病变了，还有这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而且我跟你讲哈，你这个右眼呢，视力才0.05啊，这是濒临失明了，这是很危险的。
1: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时候我这就是个睁眼瞎了。这不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在国外成功研究出了这个增视镜这个溶解酶，而且还把这么好的药留在了国内。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我想让他帮我问问吧，要不说天爷也是帮我的嘛。你看他在国外的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哎，就委托他给打听打听这个增视镜溶解酶吧。哎，结果人家告诉我儿子说你这个药在国际上都可出名了，但就是不好买。哎，我听人家这么一说，那我就知道这药呢，它肯定差不了。
0: 没错啊，那你打听这个人呢，有没有跟你说，咱们增视镜溶解酶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是有什么不同啊？你知道吗？
1: 哎呀，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0: 那这方面呢，我给你讲一下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吧，也说过很多次了，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源，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核心。如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你的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凋零，那你的各个组织器官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功能损伤，出现各种疾病、各种症状。简单点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结起来，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那我们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那细胞核生病了找谁呀？找这个溶解酶。我们人体内一共有5000多种活性酶，但是能穿透细胞膜直接作用在细胞核的酶，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也就是说，只有溶解酶才能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 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再生出新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逆转细胞的衰亡，从根本上达到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明白吧？
1: 听明白了，怪不得我用上这个灯视镜溶解酶见效这么快的，原来它是直接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你看我用了，我记得15天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现在这个血糖啊、血压都比较稳定。再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视力啊，提高了很多。之前呢，能看清就是眼前3-4米的距离吧，哎呀，现在能看10来米了。哎，眼前呢就像那个窗帘一样慢慢打开了，我这心情啊一下子就亮堂了。你看我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哎，这嗓子呀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哎，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胃也好了，就是吃点啥也不反酸了。哎呀，我那现在就把医生给我说必须吃的那些药啊我都给停了，可是停了一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反正现在感觉这身体啊，就是各方面嘛，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好，啊，你也不用说太过于惊讶，你这些改善呢，都是咱们在补充了灯视镜溶解酶，用上这个高科技疗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常常在电波当中啊，给大伙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健康，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呢、黄斑的病变呢，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咱们通过补充溶解酶之后吧，那溶解酶就会携带着这个氨源酶，快速的直达我们眼底细胞核，修复我们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眼底细胞核好了，眼底细胞也好了，那你黄斑部的组织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那黄斑功能正常了，你看那个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的也就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你看你现在呀，从之前的能看到3-4米远呢，现在已经提高到了能看10米左右了，没有问题了。而且你现在用了不到1个周期，你要是再坚持用2个周期、3个周期的话，你这个视力还会提高。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邓老师啊，你能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且还以这么低的价格，一克1块钱让我们用，哎呀，这对于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啊，那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您啊，邓老师。
0: 哎呦，您过奖了啊！我为什么要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呢？我是因为我回国之后啊，我了解到，咱国内的老百姓呢，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接触到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啊，如果说我不回来的话，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伙讲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对这个生物医学、对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在治病。那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讲啊，灯视镜溶解酶切切实实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国际上非常先进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在国外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叫霍华德·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了世界了。其中第一的长寿秘诀就是保持身体内酶的平衡，啊，他提出了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呀，这个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了。可是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我们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那个灯视镜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从根本上治疗疾病。这是国外任何一个发达地区任何一个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咱们灯视镜溶解酶正是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经过科学配伍的中药之后，再利用高科技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 配比出了精华了。所以说，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的，正式清溶解酶进入人体以后，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的，从而呢，它再生出新的细胞，啊，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真正落实到细胞核的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所以呢，我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就能使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核得到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我们就能够战胜疾病了。这是最先进的生物疗法，那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的。
1: 哎呀，是是是，那个邓老师啊，您看我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还想让我这个眼睛啊，能不能看得就是更清楚一些吧？
0: 这个没问题呀、啊，啊，我刚才说了，你坚持使用三个周期之后吧，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提高。你记住了，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三个周期之后，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就行。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邓老师你好。
0: 你好，这电话接的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3: 啊、哎，你好邓老师啊，我托您的福啊，我用上健身长春膏受益了。
0: 好哦，这是给我报喜来了。你用健身长春膏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今天刚好是1个周期了。我跟你说，我这个心情特别的好啊。哎呦，您真是大好人呐、啊、我呢祝您的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希望您呢能拯救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患者。啊，
0: 您过奖了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疗科研者，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正式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了。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的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这个愿望呢、
3: 哎、
0: 现在也在逐渐的实现，多的就不说了啊。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嗯、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也不是一直高啊，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有时候高吧，有时候它就正常。哎，就因为这个事儿吧，一直就没吃药。我就寻思着这个血压有时候也不高啊，我吃它干啥呀？所以就一直就没吃。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着吧，我这个睡觉的质量就特别差，哎，睡不着，哎，躺着也睡不着，你说坐起来吧还打瞌睡，严重的时候呢，夜里头吧我只能是睡2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吧还有点头晕，这不。几个月之前啊，我在体检中心呢，检查体检，查出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呢，供血不足，还有硬化。血脂血糖呢倒是也正常，但是就是有这个硬化的情况。完了呢，在我们当地县医院呢，咨询呢啊，说每年春天和冬天这几个月啊，每回都要输10天的液，我就问为啥要输液呢？说是为了预防脑出血和脑梗塞，但是 输液之后还是不行，还是头晕。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啊，那个没开灯，结果呢我刚把这个灯打开，哎，那个眼前他妈就一片漆黑，哎，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0: 一件是脑供血不足了，已经出现一过性黑蒙了，啊，这个是非常危险了。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呢，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出现这脑中风了。
3: 是啊，我当时吧，说实话也是挺害怕的啊，因为家里边吧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什么呢？突然要是死在卫生间里边，他都没人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那些方法啊，根本都做不到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啊，做不到，这实现不了。就像现在很多的朋友在这秋冬季节来临之际啊，我提早的预防，我输点液吧。我告诉大家没有用，啊，您千万别弄做了，也不要那么想，那都是白花钱呢。你看看你每个月去输液的有效果吗？该犯病不还犯病吗？
3: 对，
0: 哪一个心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他没输液呀？哪一个挡得住了？就我问一下哈，咱不说别的哈，就说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健身长春高的？
3: 哎呦，说起这个事吧，也巧了啊，因为我呢平时有个习惯啊，喜欢呢就听那个评书，就偶然间就听到你讲的这个曾氏青龙解酶了，哎，就感觉吧你讲的就特别好，哎，我听说有不少人呢啊，比我还要严重呢，都治好了。再一个呢，你说曾氏青龙解酶呢是从细胞层面上治病的，而且还是从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精华，一种药就能治多种病，所以我就想试试看看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
0: 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呦，效果可好了，真就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你看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特别的稳定啊，就没有波动。低压是80多点，高压呢是120多，上130的时候都很少。再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啊，我晚上睡觉睡得好了。曾老师，你说怪不怪哎？以前说我那么折腾啊，找各种方法他就是睡不着，现在这一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的觉了。这个现在睡眠好了，精神头呢也足了啊，人也精神了，感觉着，而且这个脑子也不晕了，脑袋瓜子也感觉是特别清爽了，不像之前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跟那个浆糊似的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去外面转一圈回来，就感觉浑身就特别轻松，特别舒服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了。我现在是真服了咱们这个健身长春高了啊！
0: 曾氏青龙解酶啊，这是咱的学名儿啊。那咱们老百姓看到的、收到的是曾氏青健身长春高啊。看来呢，你现在啊，对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啊，你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3: 服了服了服了。
0: 你看哈，咱们现在呢是通过自己的使用亲身感受到了曾氏青龙解酶的真功实效，切切实实是真治病了。就包括你对我的夸奖以及对咱们曾氏青龙解酶的认可，我听了之后吧心里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就是你选对了科学的方法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档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疗了，因为传统的方法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很多了，但结果都没治好啊。而真正的治病方法是我们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说你过去的方法你没少用，你治好了吗？不还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但是你不及时回头，在针对一体多病的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方面， 啊，应用上正式行动解酶，直接从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那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说这个春秋两季输液打针的啊，说买个心安，我告诉你那钱白花啊。为啥？哪一个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你说你输液打针挡得住你突然发病了？他挡不住，就证明这个方法呀是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转变思想，落后的方法不能用了，用高科技的生物禁药，我们从根儿上彻底的解决疾病，实现身体的全面康复。
3: 对对对对，哎，但是曾老师，我听说这次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0: 我确实就这一半天就要结束了。
3: 那曾老师，这次这个推广工程我算了一下啊，您给我们省的可不光是健身长春膏这个钱啊。我要是说实话没有这个健身长春膏，你这真要是脑出血了、偏瘫喽、半身不遂喽，那你给我省出手术钱来啊，那后续治疗的钱来，这么算下来真的给我省了一个天文的数字啊。现在能用一块钱就可以防病于未然，这怎么算的合适啊？这个
0: 你这账算的好啊。你说要是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儿了。所以说吧，这次这个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上，没申请的就抓紧时间，就马上要结束了嘛。要说到这次推广工程啊，我得多说几句。就这次的推广工程真是来之不易，这是我经过多方的奔走才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了，这期间呢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帮扶扶持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目的就是我希望所有人呢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工程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把我们这病呢彻彻底底的治好了。一颗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上不是的，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包含了社会上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这才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了，这个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没有申请的咱抓紧时间去申请。
3: 哎，是是是，那曾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就先打电话都备上点，这回有备无患嘛，是吧？
0: 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仕卿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仕卿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4: 北京时间12点整，习语回响。
5: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4: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6: 举国欢腾庆华诞，渤海潮生送祝福，锦州新闻广播祝愿锦州市民阖家安康，旅途顺遂，愿我们携手奋进，守护家乡美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富强兴旺。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庆节了，这事儿葡萄能这么甜，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扛过时代楷模、劳动模范，他们没怕吃苦，有的人守边疆，有的人扎田野，有的人把一辈子交给了岗位。咱农民学不了枪林弹雨，但能学那股不糊弄不服输的劲儿。今年北镇葡萄甜，不是天上掉的，是肯干换的。榜样在前头，我就认一句，把藤修好，把果种稳，把牌子擦亮。先烈守住了山河，楷模守住了良心，咱们农民守住的就是这藤这果这口碑。不催熟不糊弄，带着乡亲们把日子种红火，这就是咱们对榜样最硬气的致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筐烂橘子能创造奇迹吗？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尤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当看到窗台上长霉的橘子，他受青霉素启发，把实验室堆成烂橘子仓库，在霉菌中逐梦抗生素。哪怕被药厂辞退，无薪资支撑，也坚守借来的实验室。显微镜下，霉菌终于歼灭了葡萄球菌，他用木匠的钉窗验证疗效，将这份源自中国的橘霉素发表于科学杂志，被外媒评价效用不亚于青霉素，就此奠定我国抗生素事业根基。这份执着早在他留学时便埋下伏笔，受三位诺奖得主点拨，却在山河破碎时毅然归国，让满腹才学扎根故土。当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陷入僵局，他临危受命，以四研要求带队攻坚近200部合成工序，让中国成为首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这项成就与两弹一星齐名。一旦功成千锤炼，汪尤的一生是把小我融入家国的一生。从烂橘子到胰岛素，从战乱困境到国际赞誉，他用毕生践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份坚守与担当早已超越实验室，成为照亮后世科研者的精神灯塔。
2: 汪尤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化学特别感兴趣，家里有一大堆玻璃漏斗、烧瓶、试管、试纸、滤纸。小汪尤觉得父亲就像个魔法师，把一张试纸放进烧瓶的溶液中，试纸就立刻变了颜色。小汪尤也爱上了这些魔法道具，学着父亲那样做实验，玩得不亦乐乎。长大后，汪尤才知道那些令他着迷的魔法叫化学，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一辈子跟他喜欢的化学打交道。后来他考进了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毕业后来到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研究生物化学，之后又到德国留学，并受到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教导。汪尤之所以能去德国留学，还要感谢当时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吴宪教授。吴宪教授写过一部书叫《中国的膳食分析》，汪尤看后深受启发，也学习吴宪教授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金陵大学学生的膳食情况，写成了毕业论文《一所大学学生膳食的调查》。吴宪教授读后觉得汪尤深得自己治学方法的精髓，欣然收他为研究生。1935年，第15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吴宪教授带上了德裔文生汪尤出席。一天，汪尤和吴宪教授正吃着早餐，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迈步走进了餐厅。 吴宪教授见了他，挥手打招呼道：“早上好，范廷教授。”汪尤听了，惊呆在座位上。这位中年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班廷。班廷因为发现了胰岛素而轰动全世界，1923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刻，自己最崇拜的人就在眼前，汪尤的心激动得砰砰直跳。和班廷的这一面之缘，对汪尤来说可谓影响深远。20多年后，汪尤在班廷的研究基础上，和伙伴们一起首次研制出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原子弹爆炸、火箭制造、人造卫星发射同样伟大的科学成就。1935年9月，汪尤终于来到了有机化学的圣地德国慕尼黑。当他的导师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着两道浓眉的中年男子缓缓走到他身边时，汪尤惊喜地捂住了嘴巴。那是1927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震世界的大化学家维兰德。在维兰德门下苦学了2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汪尤转到了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医学研究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这次迎接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导师库恩教授。库恩教授看起来没比汪尤大几岁，却已经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化学家。就在担任汪尤导师3个月后，库恩教授因为在研究类胡萝卜素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可再杰出的导师、再优厚的实验条件，也留不住汪尤回国的心。1939年8月，汪尤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1939年的中国，炮火横飞，汪尤的满腹学问无处施展。3年后，汪尤辗转来到上海，在康定路上一家名叫丙康的制药厂担任厂长兼研究室主任。可这家药厂太小了，只能生产止咳糖浆、消炎药片之类的普通药物。汪尤这位研究室主任也没啥可研究的，闲不住的他心里像被猫抓一样难受。战火还在蔓延，前线的伤员、被敌机炸伤的老百姓的伤口被感染，人民在痛苦中煎熬。他们是多么需要能杀菌消炎的好药啊！而作为化学博士，他却只能窝在小药厂里生产止咳糖浆，这让他怎能不心急如焚？这样憋屈了2年后，1944年，汪尤听说国外正在使用一种能够有效杀灭细菌的抗生素，他的心里腾的一亮。如果我也能制造出这种抗生素，那能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可是战火阻断了交通，汪尤无法看到国外抗生素的文献资料，他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这时他眼睛瞥到了窗台上放着的几只橘子，这几只橘子是前几天买来的，他放在窗台上一直忘了吃。现在橘子皮上长出了绿色霉斑，有的还长出了绿毛。受青霉素研制过程的启发，汪尤心想，是否可以从这些绿霉斑中提取抗生素呢？他马上把这几个烂橘子当宝贝一样拿到实验室里，又让助理到水果摊上买来一大堆烂橘子，一时间实验室仿佛成了烂橘子展览地。接下来汪尤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和橘子为伴，他把烂橘子霉斑上的霉菌轻轻地刮下来，分别放在不同的器皿里，等培养出长长短短的绿毛后，取一点涂抹在再玻璃片上，再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可是丙康药厂的老板不干了， 他办厂为的是赚钱，而不是搞科研。而且汪尤坚持凡是出厂的药品都要经过严格检验，只有符合国际标准了才被准许出厂面试。很多不符合标准的药品，老板想拿到市场上鱼目混珠，都被汪尤给拦下了，这让老板少赚了很多钱。一怒之下，他就将汪尤辞退了。汪尤什么都没拿，只是将霉菌培养器皿搬到借来的实验室里，继续潜心研究抗生素。1947年的一天，他发现显微镜下霉菌周围原本生长茂盛的葡萄球菌竟然都被杀死了。汪尤相信自己已经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的抗生素，他兴奋地搓着手。这时一位木匠拿着个窗框走进实验室，前几天实验室的窗框散架了，

木匠是来钉窗框的，汪游的眼睛却盯着木匠的脸，只见木匠的脸上长着一颗钉疮，又红又肿。慢着！汪游大喝一声，把木匠吓了一跳，不明所以地望着他。汪游迅速取出一点霉菌，放在溶液中稀释，然后拿着棉球蘸取一些，涂抹到了木匠的钉疮上。他还让木匠带回去一小瓶溶液，回家后再涂抹几次。第二天，木匠再来干活时，脸上的钉疮不红也不肿了。成功了！汪游将自己从烂橘子里培养出来的抗生素取名为橘霉素，并将实验过程写成了论文《抗生素橘霉素》，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美国媒体称，中国化学家汪游制成的新药橘霉素的效用不亚于青霉素。汪游就这样成了我国抗生素研究的奠基人。1960年5月的一个夜晚，时钟已经敲过十下，汪游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是谁这么晚还来我家呢？汪游疑惑地打开门，来人急促地说，请他马上到上海科学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是什么重大的事儿这么十万火急呀？到了会议室，汪游才知道，是人工胰岛素合成的大会战出了状况，领导点了汪游的将。人和动物的肝脏里分布着许多形状像小岛的细胞，它们分泌的激素就叫胰岛素。自从加拿大医生班廷发现了胰岛素后，这个细小的无色结晶体就成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竞争的对象。1925年，美国药理学家艾贝尔提取出天然胰岛素结晶，证实它的化学成分是蛋白质。1955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又完整测定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他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知道了胰岛素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就意味着能够人工合成。这之后，各国的科学家们便展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研竞赛，中国自然也不甘落后。1959年前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化学系同时启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加入到这场国际竞赛中。可是热火朝天的大干了一段时间后，研制陷入了僵局。领导焦急万分，深夜请来了经验丰富的汪游，希望他所在的上海有机化工研究所也能加盟研究团队，一起攻克难关。汪游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还担任了这场胰岛素大战的指挥官。他心想，既然大家热情这么高涨，那我们为何不在内部也搞一场分工竞赛呢？让上海有机化工研究所负责合成 A 链，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负责合成 B 链，分别制得 A 链和 B 链后再合成胰岛素。果然，这么一分工之后， A 链组和 B 链组都卯足了劲儿，想要拔得头筹，大大加快了研制进程。这时候，汪游却踩了一脚刹车，提出不能光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坚持严密、严肃、严格、严谨的四严要求。经过几年的奋战，近200步的合成，1965年9月17号，我国向全世界宣布，世界上首批用人工方式合成的牛胰岛素晶体已经在中国诞生了。消息发布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都震惊了，他们最多只合成了包含13个氨基酸的长链，而中国研制的牛胰岛素却由51个氨基酸组成。不少外国科学家不相信中国科学家有这么厉害，派了一批又一批考察团前来验证。经过各种各样的鉴定，最后那些外国科学家发出由衷的叹服，中国研制的人工合成胰岛素
无懈可击。1973年，美国一名著名的评论家在权威杂志《科学年鉴》上感叹：中国这个巨人般的国家，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了胰岛素，成功地引爆了自己的氢弹，制造了火箭，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微小的胰岛素居然能和巨大的氢弹、火箭、人造卫星并称那个时代中国的四大科技成就，这让汪友和他带领的团队引以为豪。胰岛素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研制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制造氢弹、火箭、人造卫星这样的巨无霸呀。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一位退休老人李杰敏。这个国庆，我想起一代默默付出的建设者，当年埋头修路建设家园，踏踏实实苦干。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不怕吃苦，默默坚守，不求什么名气，只想把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正是他们奋斗换来的。路宽了，生活方便，养老看病都有保障。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我心里满是感恩，向这些建设者致敬，祝愿我们的国家平安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0: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何泽慧出生于1914年，去世于2011年，山西临时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人人都知道居里夫人，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居里夫人的名字是玛利亚。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同样不希望自己的名字总是和丈夫钱三强联系在一起，她也不愿意别人称她为钱三强夫人，甚至不愿意以钱夫人的身份参加活动。她是独立的何泽慧，而不仅仅是钱夫人。更何况何泽慧这个名字还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刚懂事时，小何泽慧发现家里这一辈的男人是泽字辈，名字里都有一个泽字，比如大哥叫何泽明，而女人则是真字辈，名字里都有一个真字，比如大姐就叫何怡真。小何泽慧不服气了，便提出抗议，男孩女孩都一样，为什么家里的女人不可以用泽字，我就要用泽字。最后他的抗议成功了，他果真用上了当时家里男人才能用的泽字，取名为何泽慧。这是他为维护女性权利的第一次抗争。多年后，已经退休的何泽慧又为女性权利抗争了一回。那是1991年春节，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来到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家慰问。还没等温家宝坐下，何泽慧就迫不及待地说道，温书记，我要提个意见。何泽慧便连珠炮似的提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想法，为什么规定女同志55岁就要退休，而男同志要晚5年60岁才退休呢？女同志到了55岁，工作经验丰富，家务负担也轻了，精力旺盛，正是出成绩的好时候，这时候退休太可惜了。何泽慧总是如此，对于女性的权利，她时时刻刻记挂在心里。在核物理学领域，女科学家少之又少，大家都说女性偏向感性思维，不太擅长理性的物理学。对此何泽慧又不服气了，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就为女性打抱不平，女性搞科学研究在能力和智力各方面都没什么困难，他也以自己的行动和能力证实了这一点。在何泽慧看来，男女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事儿，女人一样能做，甚至能做得更好。在和钱三强一起做的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研究中，何泽慧正是凭借女性的细心和耐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法国留学时，何泽慧加入了钱三强的研究小组，并利用原子核乳胶作为探测器，发现了重核裂变中的三分裂甚至四分裂现象。在那之前，物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铀原子核只有二分裂。在1946年英国剑桥举行的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上， 英国的费瑟教授展示了原子核裂变在乳胶里留下的禁忌图片。大多数图片中，裂变的两个碎片方向相反，成一条直线，只有一张出现了一个三叉形状的禁忌。参会的人都没有在意，只有前三强敏锐地注意到这个三径分叉。难道原子核有三分裂吗？从剑桥回来后，前三强立刻组织了科研小组，开始实验观测原子核裂变，捕捉原子核的三分裂。这是一项十分考验人的实验，

把焦点对准乳胶层的各个深度，在显微镜下暗淡的视野里捕捉那些琢磨不定的轨迹。几个小时下来，眼睛酸痛不止，全身更是僵硬的直不起腰来。可何泽慧仍然坚持每天坐在显微镜前观察，毫无怨言。在反复的观测实验中，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些三叉形状的裂变镜剂。1946年11月22号晚上，何泽慧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从一个点发射出了四条粗线。何泽慧惊喜地叫来了钱三强，夫妻俩确定了这一事实后，拍下影像冲洗出来送给了居里夫妇，并在照片的右上方写道：献给我们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照片下方则写着：俘获一个慢中子引起铀的四分裂。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的现象相继发现，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此前三分裂的发现中，何泽慧便功不可没，而这次更是由他率先捕捉到世界上第一例四分裂镜剂，他因此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除了从事研究，培养人才也是何泽慧工作的重要方面。何泽慧有个助手小孙，做事毛毛躁躁的，因为实验用的乳胶见不得光，所以实验室里光线昏暗，小孙常常磕磕碰碰的，今天把脚棍碰掉了，明天又把烧杯打烂了。何泽慧便一次次手把手地教他，跟他说：你手里拿着东西时，要想象自己是一个老太太抱着花瓶走路，要慢慢走，小心翼翼地走，动作不能太快，动作一快就要闯祸。这以后小孙果然没再打破东西。另一个助手小周常常会偷懒，一次何泽慧让他做一个铅块用来挡放射源，小周一直拖着没做，何泽慧催他一次他没做，再催他一次他还是没做。这下何泽慧执拗劲儿上来了，他语气严厉地问道：是不是我说的话不算数？何泽慧很少发火，小周这下害怕了，赶紧把铅块做了出来。幸亏啊，何工盯得紧，才使得科研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小周事后心有余悸地说。而说到何工，他的眼里满是钦佩。没错，那些助手和学生们都称何泽慧为何工。在那个科研人员几乎都是男性的时代，何工是学生们对何泽慧最尊敬的称呼。而何泽慧这个何工执拗起来，也着实让他们心惊胆战。1996年在云南大理开会间隙，已经82岁高龄的何泽慧和年轻人一起去爬苍山，大家给他找了一根树枝做拐杖，有了这根树枝拐杖，爬山省力多了。何老很喜欢，下山后也舍不得扔，一直随手拄着，想拿回北京做个纪念。哪知道在昆明机场，这根树枝拐杖被安检员拦下了。拐杖可以，但这根棍子不能带上飞机，安检员严肃地说。这不是棍子，除了没有把手，这就是一根拐杖。您看，何老太太不是拄着这根拐杖进机场的吗？大家七嘴八舌地辩解着，可安检员仍然不肯吞容，大家只好反过来劝何老：哎呀，一根树枝而已，扔掉算了。可何老的犟劲上来了，他就是喜欢这根树枝拐杖，就是不想扔。这个时候的何老就像年幼时非要让父亲在自己名字里加上个何家男人才能用的泽字那般执拗，大家没办法，只好专门给这根拐杖办了托运。到了北京后，何老在取行李的转盘前一直等，直到那根绑着行李标签的树枝拐杖出现在传送带上，他拿上后才满意的离开。他一边惬意地拄着树枝拐杖，一边喃喃自语：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当回事儿，把这根树枝给我运回来。这根苍山上的树枝就这么坐着飞机到了何老北京的家中。何泽慧去世后，和他一起爬过苍山的同事们在书房里又见到了这根树枝拐杖，他和另一根带弯钩的把手的拐杖绑在一起，挂在一个柜子的侧顶上。何老果真一直珍藏着这根树枝拐杖。想起15年前何老拄着拐杖攀爬苍山的身影，同时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我心中的偶像陈香蓉烈士说。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戍边英雄，驻守高原，奔赴冰封，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您的誓言我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发扬您忠诚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认真学习，脚踏实地，不负英雄的坚守与付出。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不朽。登高祭怀，我在一五旅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0: 1968年12月5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正在接待外宾。这时，一位秘书匆匆走到他的身旁，低声耳语后，周总理罕见地临时终止了会谈。走出大厅，周总理眼噙热泪，良久不语。秘书向他汇报的是刚刚在北京首都机场发生的一场空难，一架飞机在着陆时因故坠毁。在机上遇难的13人中，有一位负责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正是他的意外离世让一向沉稳的周总理悲痛不已。他就是郭永怀，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被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1941年，32岁的郭永怀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读，他师从世界气体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成为钱学森的同门师弟。博士毕业后，郭永怀来到康奈尔大学，他不仅参与创办并主持学校的航空工程研究生院，还在突破声障、实现超声速飞行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前沿成果，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顶级科学家。在大学任教期间，他还结识了妻子李佩，组建了美满的家庭。这一切在外人看来无比幸福的事业与生活，没有磨灭郭永怀的拳拳赤子心。身为一名中国人，他的心里始终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1940年8月，当郭永怀在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考试中以航空工程专业第一名脱颖而出，登上开往北美大陆的客轮时，他便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必要学成归来，建设祖国。因为杰出的学术成就与业务能力，曾有不少朋友和科研机构主动邀请郭永怀加入其中。对此，郭永怀不仅一一婉拒，还坦荡直言：我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
1: 1956年的一天晚上，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旁的郭永怀家里，壁炉里的火苗噼里啪啦地跳跃着，炉边的地毯上堆满了一沓沓资料、讲义和手稿。郭永怀拿起一沓手稿就要往壁炉里扔，却被妻子李佩一把拦住了。妻子的眼睛红红的：你真的想好了吗？这些可是你十几年的心血啊。郭永怀握住妻子的手轻声问道：你还记得钱学森当年的遭遇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学美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等科学家都争相提交了回国申请，可美国当局怎么舍得让他们离开呢？率先提出回国申请的钱学森不仅没能回国，还遭到了关押监视，行动失去了自由。郭永怀指指自己的脑袋安慰妻子：不要难过，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1955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中就中国学者回国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允许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回国。钱学森一得到消息，立马提起他的三个皮箱率先回了国，郭永怀也做起了回国的准备。他吸取了钱学森的教训，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他在美国十几年间积累下来的大批科研资料、讲义和手稿尽数烧毁。壁炉里的火苗呼的一声窜了起来，很快便吞噬了郭永怀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论文手稿。第二天，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的院长希尔斯教授为郭永怀夫妇在露天花园里举办了一个进行晚宴。郭永怀的同事们都来了。希尔斯教授回忆起航空工程研究院的创办过程，感慨万千。早在1941年，郭永怀就加入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成了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门生。而协助冯卡门指导郭永怀的，则是当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钱学森。郭永怀选择了当时航空工程领域一个公认的难题——升降问题，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当时飞机的飞行速度发展得越来越快，当速度接近升速时，会出现阻力剧增、操控失灵的现象，且飞机会发生剧烈抖动，严重时更会机毁人亡。1946年，郭永怀在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对跨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力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正是在这一年，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院需要人手，冯卡门便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郭永怀。巧的是，钱学森刚好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聘请，前去任教，与郭永怀同路。于是，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好友便有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愉快旅程。在康奈尔大学，郭永怀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智，继续在学术研究上大放异彩。经过多年努力，1953年，郭永怀发表了论文，并推广了变形坐标法。这一方法后来被钱学森命名为 PLK 法，其中的 K 代表的就是郭。在告别晚宴上，希尔斯教授想再挽留一下自己的好友。郭教授，您真的想好了吗？您真的舍得放弃在这里的优越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吗？是的，我已经想好了。与美国相比，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落后的，可正是因为如此，身为中国人，我更应该去和大家一起建设我们的祖国。说着，郭永怀拿出一沓稿纸，那是他的一部新书的手稿，前一天实在舍不得烧掉，此刻他手一扬，手稿跃入了篝火中，很快便被火舌吞没。郭永怀举起空空的双手，向他的美国同事们示意，这就是我回国的决心。这以后再没人劝郭永怀留下来。1956年11月，郭永怀夫妇终于搭乘开往中国的邮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63年，郭永怀来到了青海核试验基地，这里海拔3800多米，一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见不到一棵树，只有漫天黄沙。郭永怀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整天像缺氧的金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晚上不是彻夜难眠，就是昏昏沉沉。他真怕自己就这么睡过去，便只好抽走了床铺上的褥子，直接躺在钢丝床上，这样他一翻身就会被硌醒。 郭永怀回忆起几年前自己也曾经在深夜辗转难眠，那时是为了思考一个难题，原子弹研究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爆轰物理试验，就是为了核爆寻找一种最好的引爆方式。研制团队提出了两套引爆方案，作为总体部主任的郭永怀一时难以取舍。这是我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核爆成功的国家又严密封锁资料。郭永怀辗转反侧了一整夜，第二天起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兵分两路，两种方案同时进行，最后选取更优的那个。这种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郭氏方法论，之后被应用在第一代核武器的整个研制过程中。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着滚滚浓烟直冲云霄，郭永怀却慢慢地倒在了椅子上。他太累了，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看到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他终于放心地在椅子上昏睡过去。指挥室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都没能把他吵醒。郭老师是该好好休息了。同事们停止了喧闹，给郭永怀盖上了毯子。1968年10月3号，郭永怀再次赶赴青海实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1968年12月4号，郭永怀要回京汇报新的研究成果。他驱车赶往兰州，准备搭乘当天兰州飞往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他们一路疾驰，终于到达兰州机场，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郭永怀开心地向同事们挥手告别，可没有想到这一挥手竟成永别。当同事们在飞机坠落地附近找到郭永怀时，只见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将他俩分开时，夹在他们胸前的资料完好无损，而年仅59岁的郭永怀却永远闭上了眼睛。1968年12月27号，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想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郭永怀累得瘫倒在椅子上的情景，不知是谁哽咽地说了一句：“郭老师是该好好休息了。”大家顿时泪流满面。指挥室里，郭永怀坐过的椅子还在，可他本人已经长眠在了北京八宝山公墓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3: 嗯嗯，
2: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3: 嗯，是
2: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3: 嗯，
2: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3: 嗯，
2: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啊，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3: 哎，你这点说也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2: 嗯，
3: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它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啊，
2: 嗯，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3: 嗯，
2: 你病啊，再会治， 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3: 嗯，对喽。
2: 啊，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3: 那倒也是。
2: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
3: 嗯嗯。
2: 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3: 嗯。
2: 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太好了。
2: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
3: 嗯，
2: 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
3: 嗯嗯。
2: 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3: 嗯，好嘛，嗯。
2: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了，也数不准了。
3: 哦，因为很多呀。
2: 对对对。嗯，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
3: 哦。
2: 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啊，顾宗和顾老，
3: 嗯，
2: 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工，
3: 嗯嗯，
2: 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3: 哦，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2: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
3: 嗯嗯嗯。
2: 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3: 嗯，好嘛。
2: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工。
3: 嗯，
2: 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3: 你要说曹伟宁曹工的话呢，
2: 嗯，
3: 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2: 对，
3: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
2: 嗯嗯，
3: 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嘛。
2: 嗯，
3: 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
2: 嗯，
3: 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它绝对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胃受康制剂嘛，它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他们更是第一个，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
2: 嗯，
3: 所以说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特别大，不光是国内影响，在国外和国际上当时这个轰动都是巨大的。
2: 对对对，当时发布会现场啊我都去了哈。
3: 嗯，
2: 场面呢非常大。
3: 对
2: 啊，也正是当年他这个技术成果成功以后啊，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3: 那还真不错。
2: 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3: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因为你又聊到这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呀，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2: 儿。
3: 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能成功，就是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2: 对，是这样的，
3: 是吧？就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师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又说了，哎呀，说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那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2: 是，这我说一句这个老百姓的俗话，叫人嘴两层皮呀、
3: 对，
2: 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哈。
3: 对，
2: 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要么是反对，要么就是各种质疑， 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啊。
3: 嗯嗯嗯，
2: 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
3: 对对对。
2: 嗯，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3: 嗯，
2: 那这个
3: 都好了是吧，
2: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都是正向的，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3: 哎，你看看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2: 对，
3: 是吧？
2: 嗯嗯，
3: 这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可能这也是人性的一个阴暗面，
2: 对，
3: 对吧？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类似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2: 嗯，
3: 是吧？说你不行的时候众人踩，你行的时候就众人抬，对吧？也是一种现状，
2: 嗯，
3: 是吧？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2: 嗯，
3: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啊，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2: 嗯，
3: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2: 怎么说呢？
3: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我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啊。我27岁在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我就做主任了，
2: 嗯，
3: 最年轻的主任，我还是一个华人。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都参与了哪一些生物医学重点的一些重大工程的研究，他们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逐步走向发展的快车道背后都是哪些人推动的，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针对于现在咱们国家有两种特殊的罕见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物制剂，可以完全逆转了，有救了，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都是谁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总说呀，这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从来不会为了虚名去逐利，更不会去在意一些流言和蜚语。因为真正的科学科研工作者，因为心里只有家国，有满腔的热情激情，要努力的实践探索，而且要一定要争取成功，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百姓大众能谋福利能做贡献。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是神圣的，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他一定也是神圣的。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一个人的能力呀，他可真不是说出来的，他是做出来的。
3: 对喽。
2: 啊，不光是生物医学，你看您的中医方面的建树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呀。您的呼吸吐纳理论思想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就这一点谁能做到啊？嗯，那楚老师哈，既然聊到了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个虫草原液了，
3: 嗯，
2: 你也说了，不光是对伟宁哈，对这个技术成果都很熟悉，也很了解。
3: 对，
2: 哎，刚才您说了，说伟宁这个技术成果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人呢还正在服用呢，你包括我自己，我不也跟您说了，我现在一直都喝着呢。哎，我感觉对身体很好啊，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地方。 嗯，因为我当时身体有很多问题啊，就很严重了啊，嗯，就是喝这个原液喝得越来越好了啊，现在这状态你也能看出来多好啊，
3: 嗯、
2: 是吧？嗯，包括我说过我这个央金姑父脑梗的后遗症啊，平措爷爷，还有我们芳华中心那么多百岁老人啊，这几年一些身患多病重病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喝的都是非常好啊。怎么还能弊大于利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毕竟呢，您是生物医学的专家啊，对于伟宁他们研发的这款虫草原液，肯定是很了解、很清楚的。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3: 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
2: 嗯，
3: 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2: 哦，不是效果。嗯、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
2: 嗯，
3: 啊，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他们这个成果的虫草这个胃受康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我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实际上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它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2: 嗯，
3: 我是非常清楚的。它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2: 啊、哦。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了哈。
3: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啊、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2: 对。
3: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
2: 嗯，
3: 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
2: 嗯，
3: 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这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啊，取材这是弊端呐、啊。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啊！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啊
2: 嗯？
3: 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呢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2: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3: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2: 嗯
3: 啊，所以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啊，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3: 嗯，对。
2: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呐、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3: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
2: 嗯，
3: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啊，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
2: 嗯嗯嗯，
3: 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啊！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纳曲地区的，
2: 对，
3: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2: 对对
3: 吧？
2: 嗯，
3: 曹公这个把魏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纳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2: 对对，没错，
3: 是吧？
2: 嗯，
3: 每提纯出十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
2: 嗯嗯。
3: 啊，那你知不知道纳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2: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
3: 嗯，
2: 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那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他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
3: 嗯。
2: 前几年呢，小叔和伟宁说那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吧。
3: 嗯，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
2: 啊、
3: 嗯，我感觉啊，他们说的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2: 啊啊啊啊
3: 啊！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2: 啊，那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是250万到300万根、
3: 哎，对，
2: 是吧？
3: 因为整个那曲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工那边儿，
2: 啊，那对，那对，那不可能。
3: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
2: 啊、嗯，
3: 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那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2: 嗯，
3: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2: 那是啊，
3: 啊
2: 这中国这么大啊，这小叔拿到30%已经很厉害了，
3: 30%左右。
2: 嗯
3: 啊
2: 嗯，
3: 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2: 对，要求的品质非常
3: 高，啊，品质要高，
2: 嗯，
3: 啊，品质低，它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
2: 嗯
3: 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3: 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颗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2: 嗯，
3: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那曲地区采收的。
2: 嗯，
3: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那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2: 对，不一样，
3: 是吧？
2: 嗯，
3: 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那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2: 嗯，
3: 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那曲地区的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2: 嗯，
3: 是供不应求的。
2: 对
3: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工，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2: 嗯，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那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
2: 嗯，
3: 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就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呐、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2: 嗯，
3: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啊。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
2: 嗯，
3: 那你说？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 都用不起呀。
2: 对，
3: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
2: 嗯，
3: 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啊、原草，
2: 嗯
3: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2: 嗯，
3: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这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对不对呀、啊？
2: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放花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3: 啊、
2: 哦！哎，因为我天宝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3: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2: 因为还有我这边呢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
3: 哦，
2: 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3: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2: 嗯、
3: 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2: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3: 啊啊！
2: 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哈、啊。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啊。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3: 嗯、那是那是、嗯、
2: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原液为例哈、
3: 嗯，
2: 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

0: 宁是吧？
1: 对，
0: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1: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啊，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
0: 嗯，
1: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
0: 嗯，
1: 啊，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啊，也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
0: 嗯，
1: 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0: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1: 嗯，那倒是。
0: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1: 嗯嗯。
0: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那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
1: 嗯，
0: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1: 嗯，
0: 多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煮粥啊就放。
1: 嗯
0: 啊，就这么吃
1: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
0: 嗯，
1: 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
0: 嗯，
1: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他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他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那舒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
1: 嗯， 嗯。
0: 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

0: 啊，包括什么门店的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
1: 啊、
0: 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反正聊到这儿，那咱就啊，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
0: 嗯，
1: 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嗯嗯嗯，
1: 哪儿最好啊？
0: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是吧？
1: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
0: 嗯
1: 啊，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
0: 嗯，
1: 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啊，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0: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1: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
0: 嗯，
1: 哎，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
0: 嗯，
1: 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0: 嗯，对，也不错，
1: 哎，比如像匝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
0: 嗯。
1: 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
0: 嗯，
1: 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玛曲、鹿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
0: 嗯
1: 啊，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啊，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样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0: 嗯，还、哎、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
1: 哎、
0: 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那曲的虫草啊。
1: 因为都知道啊，那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0: 嗯，
1: 所以说我都说那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格就好卖呀、啊，他价格不就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那曲。到底是不是那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0: 那倒也是哈、啊。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1: 那就那曲的呗。
0: 咱就说这个那曲虫草吧。
1: 嗯、
0: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那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那曲就是那曲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1: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那曲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0: 嗯，
1: 你比方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0: 嗯，
1: 那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身足长直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0: 中指。
1: 中指嘛。
0: 嗯。
1: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1克的重量。
0: 啊，这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1: 嗯嗯。
0: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1克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
1: 嗯，
0: 品质好，价格高。
1: 对，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0: 嗯，
1: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0: 啊，这个有比例，
1: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0: 嗯、
1: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0: 草头要短，
1: 哎，要短，
0: 嗯
1: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
0: 嗯、
1: 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是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要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0: 啊，这个熏了，
1: 哎，就为了冒充虫草的。拿去虫草、
0: 嗯、让它颜色、啊、
1: 哎，颜色接近嘛，
0: 嗯
1: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的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拿去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8对啊，就足是8对，而且中间这4对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的一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0: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1: 嗯，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儿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
0: 嗯，
1: 啊，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
0: 嗯嗯嗯，
1: 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一些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有点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
0: 嗯，
1: 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儿呢，捂它个1/2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儿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是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0: 啊，有嚼劲儿，
1: 哎哎，
0: 筋道是吧？
1: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还是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以次充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 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细致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儿了。
0: 啊，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1: 哎，对喽。
0: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1: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的虫体本身，咱知道不有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吗？
0: 对呀、啊，那个纹儿，
1: 那个纹儿嘛。
0: 嗯，
1: 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虫草的纹路是啥样呢？叫三窄一宽的特点。
0: 嗯。
1: 就顺着这个虫体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三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
0: 哦，
1: 四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0: 啊，能摸得出来。
1: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的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的，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
0: 嗯，
1: 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呀、
0: 啊。
1: 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0: 没有这个规律。
1: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0: 嗯，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啊。
1: 哎，这个过奖了啊。因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0: 嗯。
1: 哎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道地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0: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1: 嗯，这可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
0: 嗯，
1: 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
0: 嗯
1: 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
0: 嗯，
1: 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
0: 嗯，
1: 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0: 啊。菌就不一样，
1: 菌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
0: 哦、
1: 啊，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 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
0: 嗯
1: 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打眼一看，你看这永生色是啥，你看着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
0: 哦，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1: 没有虫，
0: 它没有虫，
1: 哎，它就是个草杆。
0: 嗯
1: 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
0: 嗯，
1: 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它特别低。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0: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啊，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是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1: 哎，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0: 嗯，
1: 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
0: 嗯，
1: 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就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什么？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0: 对，
1: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是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须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
0: 嗯，
1: 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啊，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啊，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
0: 哦，
1: 哎，所以说它就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0: 哦，是这样啊。
1: 嗯，
0: 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1: 这一说又说多了。
0: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1: 嗯，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习雨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礼赞盛世华诞，情暖锦绣之州，锦州新闻广播祝您国庆快乐，聆听时代声音，感受家乡变化，愿大家欢度美好假期，同心筑梦，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武志勇。我想对我心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们说，70多年前，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战役中，彰显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今天我们一定继承您们的遗志，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洪流，用奋斗谱写好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0: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

0: 雀，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样一段轻松欢乐的时光里，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一期专题节目。
2: 每逢年节假日，咱们中国人一定免不了饕餮一番。那些让人垂涎的美食，不仅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更是频频出现在很多文人墨客的作品里。
3: 从古至今，文字的魅力就在于用区区几个字就能够给人带来非常美妙的遐想，仿佛那颗吃货的心也随着意境渐浓而扬起来。
2: 要说对美食的钟爱，古人一点儿也不比今人差，而对美食的描述，现代汉语虽然也有动人的词藻，但还是古人在意境上更胜一筹。
3: 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人家描述起吃来绝不会像我一样用什么好吃、点赞、给力、过瘾这些干白的表达，而是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仿佛啊透着文字它都能够飘出香味来。
4: 古诀《江上渔者》，宋·范仲淹。
5: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最早读这句诗啊，是在小学的课文里，我们的范厨师这个范仲淹老师用他一贯忧国忧民的视角，表达出对渔人出没风波里的关怀。
3: 渔者的辛劳换来的是鲈鱼的美味，而这句诗也成为清蒸鲈鱼之类菜肴最好的广告语。鲤鱼、鲫鱼、草鱼、鲶鱼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鲈鱼同伴被大 V 范仲淹艾特之后成为了餐桌上的网红。
6: 初到黄州，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槽郎，只惭无补丝毫事，上费官家压酒囊。
2: 之前提到过的范仲淹老师毕竟不是专业吃货，美味当前也只会更添对民生疾苦的反思。而大约在范老师晚年间啊，北宋有一位最耀眼的明星横空出世了。他不但是大文豪、大诗人、大词人、大书画艺术家，更是一位难得的美食家。
3: 哎，那他是谁呢？他就是苏轼，一个遇到美食就露出吃货本质，还会自己研发美食的人。
2: 除了大名鼎鼎的东坡四珍，有东坡回赠肉、金蝉戏珠、五官鸡、醉青虾之外，流传于后世外加旁人杜撰的还有东坡豆腐、东坡豆花、东坡肘子、东坡饼、东坡酥等等等等。
3: 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说北宋年间有微博的话，那他苏轼绝对是全国知名的美食大 V， 指定呢比现在很多网络视频还火。
2: 说到这儿啊，那咱们还是先来听听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愿人长久》，然后再继续聊这位古代大美食家。

0: 听过歌曲啊，咱们继续聊聊苏轼，听听他被贬黄州时所作的这首打油诗《猪肉颂》。
1: 净洗嗔，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0: 哎，您是不是觉得这首《猪肉颂》搞笑他又不失认真呢？
2: 是的，这个烹肉啊，苏轼是认真的，而他的另一名作《老替父》更是集合了饮食文化之精妙，显示出一个顶级吃货对于烹饪的工匠情怀。因为原文比较长，所以这儿啊咱们就不便多说了。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4: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5: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6: 明月几时有，

0: 宫阙，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不懂美食的诗词人不是好书画家，只有苏轼这样的有趣的人，才会让大文人和大吃货的结合如此的不违和。
4: 惠州一绝，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2: 这首《惠州一绝》，我们仿佛就能感受到，尽管被贬于当时比较荒蛮的岭南，但只要有好吃的，苏轼就永远充满了乐观积极的情绪。
3: 美味的荔枝，在苏轼眼中就是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只要天天能吃荔枝，就是一直待在此地，又有何妨？
2: 也许是这份自在洒脱的气质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荔枝啊没吃几年，苏轼又被贬到了更远的海南儋州，这几乎可以说在当时是贬得最远的距离了。
3: 此时的苏轼已经60多岁了，这位坚强的吃货仍然是不改自己的乐观本色，将儋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2: 墨江南海金鸡快，青笔东坡玉伞羹。苏轼这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超高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也让他成为圈粉最多的历史文人之一，或许吃货这个身份也为他加分不少吧。

0: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3: 明月几时有，

0: 去。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
3: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4: 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也是喜欢与好友推杯换盏的。与商务应酬不同，好友间的这种聚餐往往充满了极大的放松，尤其是在质朴清静的农家小院里，
2: 没有觥筹交错间复杂的酒桌谈话技巧，只有随意的惬意的用餐体验，这才是最值得人留恋的。所以啊，孟浩然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5: 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4: 白居易的诗一向以妇孺都解的直白而著称，但将直白的日常写出如此悠然快活的意境，的确是点石成金的妙笔呀。
2: 炉火正红，新酒尚温，只待窗外飞雪，贵客临门，到时候围坐炉边闲叙诗话，任室外寒夜清冷，只享受屋内如春的温暖。白居易的请客，孟浩然的访友，也都体现出古人对于友谊的真挚和深沉。

0: 清代进士颜沉吟曾经写道：围炉俱吹欢呼处，百味消融小府中。比起金樽清酒、玉盘珍馐这种高端人士的小资情调，这两句描写火锅的诗反而是更接些地气，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只有关系亲密到一定程度，才会这么放松自在的围炉欢饮，才会毫无顾忌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这也才有了一个可以尽兴畅聊的欢呼出。
0: 无论在口味上有多么不同，都能够轻松适应锅里的百味消融，都能各取腹所需，各吃口所长，让对过往的感怀、对明日的憧憬、对友情、爱情、亲情的珍重都融在眼前这鲜香四溢的小府中。
1: 火锅的百味正如人生的百味，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这也是古人和今人吃火锅的情怀。
0: 美食和爱好都不可以辜负。在当今社会啊，我们品尝美食、过传统节日，更要吟诵那些古雅隽永的诗词曲赋，体悟那种美感、那份美好。
1: 也许你会不经意地问，还有没有一种味道能让人从细致当中品尝到食材的精妙？还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长久围坐而忘却烦恼？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角落，安放自己的心灵。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不朽。登高寄怀，我在一五旅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

0: 城市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们回望来时的路，无数先烈、戍边英雄与时代楷模把理想和生命献给祖国，换来了今日万家灯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前人用热血铺就前路，留给我们和平与机遇。身为青年，这份精神不该只停留在缅怀里，认真学好本领，坚定心中热爱，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4: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71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庆将至，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依然想向您隐姓埋名28年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那个荒凉的戈壁，您用算盘和笔尖撑起了大国重器，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民族的脊梁。您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国之脊梁。今天的盛世是您用生命点亮的星河，向您致敬。愿吾辈青年成先辈之志，铸时代之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武志勇。我想对我心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们说，70多年前，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战役中，彰显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今天我们一定继承您们的遗志，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洪流，用奋斗谱写好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今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医生，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啊，大家已经很熟悉我了。大家呀，对这中医药文化呢也非常感兴趣，也非常认可啊。很多朋友呢都去啊找这个中医调理疾病了，这个很好。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穴位的养生按摩呀，还有这个经络的针灸啊，治疗疾病啊，也都得到了好处益处，是吧？大家呢也经常打进电话说，那个金医生你多讲讲吧，我们这岁数大呀也不明白，一整就忘，但是你告诉我们那些穴位确实实用。我说是因为作用大啊，并且呢在身体部位还比较好找到的啊，这些穴位。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个穴位，是吧？大家都知道人体布满了众多的经络和穴位啊，这些穴位不仅是气血运行的通道，更是调节我们人体各项功能的关键所在。我给大家比喻成是啊电灯啊，是吧？电器的开关啊，这个大家就理解了。所以说这个没事啊，按摩按摩这个特定穴位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气血流通啊，从而改善了什么呢？对我们睡眠呢，是吧？这个增强消化功能啊，促进呼吸顺畅啊，是吧？我们呢不管是我们中老年人有这个心思保健养生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经过岁月的啊洗礼也好，沉淀也好，磨练也好，知道了健康的重要性啊，也知道病痛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非常大，是吧？知道保健了啊，我们就是闲暇时间，我不说吗，坐着看电视，甚至坐在公交车上，我们就可以按摩我们手啊头啊颈后，是不是？还比在那儿说啊看手机啊或闲聊强，是吧？还是就是说养生保健呢，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啊，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说呢，这些关键的穴位啊，我就是不断的陆续的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啊空中问诊这一个小时打进热线咨询交流，也可以说其他方面的疾病，说那金医生，那你看我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按摩穴位或针灸治疗，这样是最好的，是吧？这样是最好的。那我们通过这些穴位吧，使身体的气血越来越充足，是吧？我们的身体呢就越来怎么的越健康， 一个健康啊，大家都知道是最大的财富啊，但是我们平时往往就把这个忽略了，是吧？为了家庭啊，家务拼命的干啊，为了给家庭生活提高呢，就是说出去赚钱也好，怎么地也好，就把自己忘了。这个忘了不行，这个得不偿失。我们呢，多学一些养生保健的办法，随时随地我们就给自己调理了啊，调理。你看这个涌泉穴给大家讲过，但今天为什么还讲？因为有的朋友真的找不到啊，找不到，说在足底。哎呀，他一寻思，哎呀，我这脚最挖那个地方是吧？不是啊，大家把脚拿出来伸出来，脚呢屈曲，就是脚放平了，脚尖往回勾啊，足的前三分之一有个像人字那个焦点，那个地方是涌泉穴啊，涌泉。大家一听啊，涌泉啊，泉水啊，哈、啊，这个涌泉，这个泉眼就是滋润我们全身的啊，它是在足少阴肾经上的穴位啊，足少阴肾经，大家都知道哈、啊，肾为先天之本，那我们按揉它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作用非常大啊，作用非常大啊，它。就像咱大家常说的啊，我肾气虚，我吃六味地黄丸，它比六味地黄丸作用还大，懂吗？哎，因为什么？它就是说调节身体的元气啊，滋养我们全身啊啊，并且我们的身体的阴阳平衡，它都会跟我们调节啊，跟我们调节。那它治疗什么呢？像抽搐、癫痫呐，啊，肾虚啊，头痛啊，啊，咳血啊，子宫下垂等等啊，足心热呀，是不是？腰痛啊，眩晕呐，高血压呀，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那我们呢，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其发挥调理气血，疏通经络，缓解疲劳，是吧？调节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提高免疫作用。我们每天晚上睡前呢，用双手拇指按揉涌泉穴，每次3到5分钟，啊，一直感到酸胀为止，觉得酸胀了就不要摁了。啊，有的朋友把穴位摁的都有点怎么的，摁伤了，那不行。啊，那不行，什么要适度啊，这个力度要找好啊，要找好，找好啊。它这个足少阴肾经呢，和我们膀胱经还相表里，对吧？膀胱经是从我们睛明穴一直到后背啊两侧，循行到我们小指外侧。你看看，它小指外侧一直到啊小指外侧的至阴穴。这个至阴穴呢，正好分出啊至到涌泉穴，所以说我们这个穴位啊，就像一个纵横交错的一张网一样啊，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无处不到啊，密布着。所以说呀，这个经络穴位对于我们调节身体是非常好的一门学科，也是我们每个人也能掌握的啊，养生保健的一个办法啊。大家都说，你说我也不懂医，你让我按坏了呢啊，您真有问题的话，您就得就医了。你说我腰疼都直不起来了，你还搁那按涌泉穴呢，那你终归不是医生啊，穴位配伍不了。但是平时我说的养生保健啊，很特别，女同志少一些可能啊，因为家务。很多男同志重视养生保健的，经常到洗浴馆洗完以后足底按摩，是不是很舒服啊？它不光是一个涌泉穴，它有很多的穴位，我只是告知大家这个好找、作用很大的穴位啊。那你看足底什么隐白呀、公孙呐、太白呀，是吧？ 线骨啊等等，我说至阴呐、啊、脚面上什么行间呐、啊、太冲啊，是吧，内庭啊，竹林气呀、啊、很多很多呀，霞溪呀、啊、是吧，还有竹背的什么在腕冠那个竹踝关节上的什么解溪呀、啊、丘墟呀、昆仑呐、啊、是吧，还有太溪呀、啊、这不很多吗，我只是让大家就是说好找的，作用大的，是吧，这样并你看到这个养生馆也好，到中医这个一块按摩科室也好，或者针灸刺激这些主要穴位以后，你身体真的很舒服啊，是吧，为什么舒服啊，大家说这能起什么作用啊，就舒服，真治病吗，真的治病，因为什么，经络通百病除，因为什么，它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身体的能量上来了，您这个淤堵打开了，您这个病就好了，对吧，咱们都是哪儿疼哪儿痒才去治病，是不是，不疼不痒，要是说消化也顺畅，睡眠也能睡，二便也通的话，不疼不痒，二便通，是吧，呼吸顺畅，消化也顺畅，睡眠也可以，谁去看病几乎不会，除非是急性外伤等等，那也是疼痛啊，对不对，那也是某个组织损伤了才去啊，咱们无非就是这些问题吧，对吧，是正常生活打破了，是吧，哪儿痛了，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能正常吃饭了，不能正常睡觉了，我不经常说吗，您看住您二便好好的，看住您睡眠好好的，看住您吃饭啊，不胀不痛，消化通畅，哎，这就是一个好人，哪儿不疼哪儿不痒，但是咱们不就疼了吗，是不是，痛苦吗，病痛病痛吗，多是不是因为痛或痒了吗，那为什么就是说经络起作用了，我跟大家说这个痛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不通，这是我们运行气血的通道啊，是吧，调节我们身体各种气血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呀，各个穴位，那我们不通了，堵不通，对吧，才痛，大家都知道不通则痛，还有一个什么，不容则痛，因为我们本身不通了，你想想气血能过去吗，过不去，营养怎么就失衡，是不是，那大家都知道，你看那肚子很大的人，他有劲儿吗，他不一定营养好，对吧，那不就不通了吗，你看很多肝硬化也好，很多脂肪肝也好，肚子很大它不通，那您说它营养好吗，那营养就存在肚子那儿是一个库吗，那不能那么存营养，对不对，我们真正的营养是什么，我们的气血充足，我们的肝血储藏的好，脾同血的能力好，是吧，肺气什么宣发速降舒畅，心率跳的规律，心肌不缺血，说了半天各脏器要平衡，是吧，那我们通过中医的啊几千年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我们有完整的体系经络系统来保养生保健治疗疾病，就在这儿，对吧，因为我的患者可以说通过我的针灸穴位已经治好很多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还说之前有我的患者头痛有一针就好了，有很多焦虑失眠，我认为是一周半个月才好转，有的三天两天就好转了，啊！大家说谢谢金医生，我说你不要谢我，应该说感恩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好的医学，我也是从先人的经验和老师的技能中学过来的，啊！我只是一个中间一个很小的传递啊因子，把传承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是不是这样，那你看我就说啊，很多啊，就是说我的患者也好或其他医生的患者也好，就是通过自己病好了，那就是告诉自己家的孩子也好，好朋友也好啊，是不是啊，好同事也好，就带着说你还治看中医吧，你看我就这个医生治好，或者我领你去吧，你就看中医吧，真的好了呀，是吧，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医生单纯医生传承中医药文化，我觉得是所有民众，所有我们 面对过医生、治疗过疾病的患者，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因子，对吧？他在爱心在传递，是吧？那我就在那说，我说哎呀，你按涌泉治什么什么，你按太冲治什么什么，那只是纸上谈兵。你来到我面前，来到其他医生面前，把病治好了，哎，大家说确实好使，那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我就在那治的，这就是很好的传播者。实际真正传播中医药文化，是我们这些在中医面前得到益处、解除痛苦的这些朋友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传播中医文化的使者啊。所以说按揉涌泉穴啊，治疗很多疾病。当您头那个腰疼啊，都直不起来了，那您就得看医生。当您的血压高，都出现高血压萎象了，您就得去高血压急诊啊。平时保健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吃一片吃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两种都降不到理想。但是在临床没有危重的情况下，你们可以试试找能针灸的中医生扎着针灸啊，我敢肯定说真的会让您这个血压啊，让您的脑细胞或者是心脏细胞会减缓老化，并且恢复健康指数也会恢复很多啊，心率正常了啊，心肌收缩好了，心脉淤堵的情况打开了，真的可以啊，减缓或者根本不用所说的您怕支架了，您怕脑梗死了。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说查那个 CT 头疼腔梗啊，腔梗呢一看还不够住院主边，有的时候就说没事儿啊，定期观察，注意饮食，低脂低盐，是这样啊。但是我认为咱们得积极的治疗，你可以适当的进行针灸啊，调理并发展。腔梗是腔隙性小血管堵，但是长时间的细微的堵，逐渐形成大的静脉动脉堵，那您就容易成脑梗死、脑细胞老化啊。所以说大家呀，看病呢要及早啊，定期体检身体，会有不舒适啊，咱们就及时看病啊，及时就诊，防微杜渐嘛，就是这样，别小病拖到大病。所以说养生保健非常重要啊，我给大家就是说啊，传播就是这些情况啊，啊，这个涌泉穴对头啊、对肾呐、啊、各方面特别好，它是一个大穴，并且肾经穴位，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元气储藏的储藏所在啊，所以按揉它很好，对失眠呐、啊、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啊。在您身体还可以的情况下啊，不需要马上就医的情况下，按揉按揉这些穴位非常好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啊，及时问啊，及时问啊，结合您的情况，我给您指导相应的穴位。不是说我讲这个涌泉穴就告诉你涌泉穴，你可以有其他问题。你说金医生，我的血压什么样？我的岁数多大了？我平时饮食睡眠啥样？我的体质什么情况？你看我这个体质，我需要按揉哪些穴位？你看在我们个性化的给您指导，多好啊，是不是？多难得的机会啊。
4: 没错。没错，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困扰或者说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金老师进行沟通。这个电话怎么打呢？您就直接像打座机一样，3800380 3800380，再说一遍，3800380。您打通之后呢，直接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这个一号键呢，就是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我们这个对应的一号键。因为二号键呢对应的是其他的频率。那您选择一号键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生活当中的这个身体上出现的不适，你也可以通过节目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通过这部电话找到我们，来请金老师为您提供一些帮助。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3: 咱们大家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我就给大家说一些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吧，按摩穴位我跟你说啊， 不管每个穴位啊，按揉完以后吧，对心情还特别好啊，心情特别好。这个穴位呢，它起什么作用？大家听着啊，消病痛，病痛解除，是吧？就是说针尖微动，气机流转呢，啊，病痛消散，亦能什么正身形，又能修心养性。怎么说消病痛？大家知道了，不痛了，对吧？为什么说能正身形？像您颈椎疼，歪歪个肩，歪歪小脖子，或者腰痛，你歪歪个腰啊，越痛越就越说我不敢走，我腰越歪歪。当等您把这经络疏通以后，气血正常了，您走路不痛了，腰还歪歪吗？不歪歪。或者是这个筋啊不痉挛了，也舒展开了，那您腰还歪歪吗？不歪歪。那您说它是不是可以又正身形又修心养性啊？那您也不痛了，心情是不是也非常好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呀，学学穴位的按摩，经络的疏通，或者是您真的有什么病痛，我给大家也不停地讲过，说腰椎有问题，针灸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不错。再一个针灸怎么的，它一般是怎么的啊，特别胃不好的或者是吃药难吃的，它也不刺激胃啊，也不刺激胃啊。有的还是啊一体多病的患者，怕刺激肝肾的啊，选择针灸啊效果还非常好。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大家终归不是医生啊，不明白，了解的不多，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扎针。有的说哎呀，那针多吓人呢，我本来有病别给我扎坏了。不会的，对吧？因为我们几千年的中医理论体系，针灸来说呀，它是成型的啊，就是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医疗界认可，就在国际上也是认可的啊。你看很多100多个国家都来学咱们的针灸，是不是啊？那大家就没想过，那您有病重的时候，为什么静点的时候那针扎到血里，直接往里血输那么多，西药水的，您不害怕呢？所以说多了解中医啊，您就会逐渐的认可啊。实际中医啊，它的治病方向和它的人文是非常慈悲的啊，它就大家也知道，它不伤肝肾啊，特别是针灸中药运用好了啊，它是全面衡量的。你看它的治疗原则就是整体观，辨证施治，整体看，懂吗？是吧？我就说了，就是说一个颈椎还分风重寒重湿重，还是淤血痛啊，大家听懂了吗？还是肾气虚痛，懂吗？大家说了，那你怎么脖子又弄肾呢？肾不主骨吗？您颈椎不是骨头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他整体观，辨证施治，他是一个很慈悲的，考虑还很全面的一个医学啊。我们每味药也好，都讲归经，归肾经，归脾经。那我们的药是不是也是归属某个经络呀？那和我们的针灸学是不是互相相辅相成的？是不是协调来调整身体的，治疗疾病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哎，大家都知道说当归，那当归什么？归心经啊，归脾经啊，等等。那归呀、啊，那你看那我们心血亏呀、啊，说脾血不足啊，那个心脾两虚啊，我们经常有当归这味药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经络学啊，学习经络认知穴位是非常重要的啊，在维护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一个就是说国家认可的中医师、职业医师，对于经络这个理论也好，临床运用好，针灸这一块也好，也必须掌握的技能，必须掌握的技能。也可以说我们针灸学，穴位按揉或者穴位针灸，可以说是一个行走的医学，对吧？简单便捷廉价，就是说在给您号脉，在给您寻经诊病的时候，它可以说不是说非常危重的情况下，可以说危重抢救也可以吧。我都说过劳工啊，是不是啊？百会啊，石宣呢，水沟啊，是不是都可以作为抢救啊？内关呢， 啊，这刚才说那涌泉都可以作为抢救，但我们现在医学也发达了，我们再结合现代医学的高科技仪器进行透视眼，再进行一个相应的配合诊断，就更加完美，是不是这样？这个行走的医学为什么可以不拿一个仪器，可以不背一个药箱，就几根针啊，大夫的三个手指头一根针就可以随时随地救人病痛，是不是这样？这就是行走的医学。那你看我们现在国家也非常倡导宣传中医药文化啊，在我们人大会时候有一个宋医生中医，他去年参加人大会，他给大家针了是几百针，是吧？就是参会的代表，头疼了，牙痛了，胃痛了，腰痛了啊啊，出差不适应，或者是因为本身身体就不好，每个人身体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啊病痛所在，哎，他就给针了，今年又针了几百针，所以说记者采访他，对吧？所以说这也看出来了，从国家到世界非常重要中医药文化，并且随时随地都会给人诊病治病。嗯，这个医学真的博大精深啊，所以说我们继续发扬光大，我们每个人都传承下去啊，所以说随时随地都为我们解除痛苦啊。刚才说这个涌泉，我再说说风池啊，风池在脑后啊，在脑后啊，就是位于颈部啊，连接头部和躯干的桥梁啊，头和躯干的桥梁啊，特别也是治颈椎的第一要穴，同治头疼的要穴，是不是啊？要缓解颈部疲劳，改善颈椎的问题，是吧？颈肩酸痛僵硬啊，我也经常说这个颈椎非常重要，你看连接头和躯干，它是下接心上通脑，所以说维护好颈椎，那想维护好我们就要有维护好的办法和好的习惯，是不是啊？我们用肩颈或眼睛时间长了，我们就适当的休息休息，到户外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再掌握一些按摩颈部的穴位不更好吗？对吧？更好。我们就维护颈椎，不单是在颈部啊，肩部有穴位，在手上也有啊，这就为什么那手怎么还能管到颈部？我说了，经络支支脉脉是联系的，是一个通道，经络嘛，对吧？是不是这样？哎，那我们足少阴肾经腹部穴位也有，对吧？胸部也有，有的时候还上舌底上咽部呢，啊，一直都通到脚底，啊，大家针过灸的知道，有的时候你怎么扎脚脖子扎脚心，哎呀，半截腿都麻，整个脚都麻啊，有的时候心都跟着一颤，哎，真是这样啊，经络就是这样，哎，再一个学一些穴位啊，所以说呀，这个风池穴啊，多条经络的交汇啊，所以说呀，按摩此穴能调和气血，舒筋活络，对于治疗头痛、眩晕、失眠症状也有显著效果啊！每天用双手中指按揉风池穴，每次持续2到3分钟，可以帮助缓解一些疲劳。就说我们啊，这个头啊，头部和啊颈部先连接的地方，我们后边不有个大筋吗？往下一捋，一个凹陷，两啊，这是左右的啊，两个穴位啊，就是对称的。哎，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按揉按揉。那你看它都治疗什么呢？这个就是脑动脉硬化都有好处。那大家说，那我不得吃降脂药吗？管动脉硬化吗？那您再吃，您这个上头的经络不通有作用吗？别说气血上不去，您那个药物到达也不行啊，还是把道给打开吧。啊，就像咱们运输交通运输货物似的，对吧？那您的货物再好也得及时到达呀，是吧？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质啊，就像我们美食似的，我们不随时到达的话， 那这个水果不新鲜了，这个鱼也得臭，是吧？我们身体不也一样吗？经络不通淤堵，哪哪一摸都是结节痛啊，大家这个是不是深有体会啊？这不就是经络不通的结果吗？啊，所以说中医这个打通经络非常重要啊。你看头痛、眩晕、目赤肿痛、耳鸣啊，中风，也就我们常说的脑血管病、脑梗死、脑出血啊、脑栓塞等等，中医叫中风啊。这个不寐就是说失眠啊、癫痫啊、颈项僵硬、这个颈椎问题啊等等，甚至视网膜的问题啊、感冒、风寒、头痛啊、眩晕、高血压啊，这个效果都非常好啊，都非常好。所以说呀，大家呢，就是说这个风池穴也要掌握啊，它按揉的效果和它啊保养身体的范围特别广啊，特别广，特别广泛。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就问一问啊。嗯。
4: 好的，我们再次。
2: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各位，那如果说呢，您在参与的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就是需要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3800380 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身体上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想和金老师联系，来和他探讨一下养生方面的话题，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了，如果说您希望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和金老师取得联系，那您就需要拨打栏目组的便民热线了，0416-2886-318，0416-2886-318，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需要到弘益康中医门诊找金老师进行面诊的话，那您就到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的这个位置，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小建筑，您到那儿就能够发现了，就能够找得到了弘益康中医门诊。那这是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养生当然要未雨绸缪，防病呢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
3: 咱们这个风池穴啊，我给大家说了啊，它的作用非常大，是常用的啊穴位，对于这个中风偏瘫啊，就是中风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栓塞等等啊，中网膜下腔出血引起的疾病啊，再一个就是三叉神经痛啊，甚至产后的病也有作用啊，产后发热啊，产后抽搐啊，小儿多动症啊，关节变形、关节疼痛啊，前额痛啊，化脓性中耳炎啊，咽炎、咽喉肿痛啊，这个后头痛啊，这个咽干

那就是风呀，扎着祛风的穴位啊，祛风的穴位，经常打喷嚏地啊，过敏性鼻炎呐、啊，因为它也祛风啊，叫风池嘛。正经常睡不醒啊，四肢抽搐啊，四肢痛，四肢麻木，多梦，夜盲啊，甚至鼻子闻不闻香臭等等，是吧？或者是脑血管意外形成了丧失语言能力啊，都有作用啊，调理治疗作用啊。所以说这个穴位啊，有的时候治疗效果，我有的时候都感觉到很神奇，意想不到的效果啊。还有相关妊娠的一些疾病都有作用，都有作用啊，帕金森等等啊，急性结膜炎啊，恶寒发热，恶风啊，怕风，手颤，斜视，无汗啊，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啊，美尼尔综合症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穴位都有调理作用，眼干涩啊，牙龈出血等等，牙龈萎缩，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痛风，痴呆，老年瘫痪，癫痫啊，眼睛啊肿红，大家说的红眼啊，皮肤瘙痒，皮肤紫斑啊，眼睑痉挛啊，都有作用啊，神经性皮炎，类风湿关节炎，经期头痛啊，更年期综合症啊，它的治疗非常广泛啊，非常广泛。所以说呀，大家啊，就是说学好这些穴位啊，真的对于调理我们身体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哎，非常重要。那我再给大家说个穴位啊，百会，大家知道不？记着吧，百会，调和阴阳，调和气血，在我们头顶啊，头顶。也为什么叫百会？所有的阳经都在此汇聚啊，两耳连线的终点，两耳交连线终点，啊。也就是说助阳之会啊，是多条阳经汇聚之处啊。说到这个助阳之会在头顶，我就多提一些大家平时保健的问题啊，就是穿衣戴帽的问题。这个头为什么戴帽子？护头啊，助阳之会啊，戴围脖，脖子啊。所以说呀，我们这个穿戴着装啊，对于我们身体实际维护健康很重要，不是单纯美观啊，美观是一方面，那我们穿戴尽量美一点啊，也装饰我们，也保护我们，是不是这样？哎，那现在豆馅儿讲话，冬天没有戴狗皮帽的，对吧？是暖和，不好看了，是吧？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们有更精致的材料做的帽子，既美观又护头。再一个就是多说一嘴什么呢？不要早上起来就洗头。头也不要洗太勤。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水啊浇到头上，把阳气浇灭了，对吧？是不是这样？那你锅很热，夸一瓢水上去，是不是锅就凉了？我们头也一样，不要洗太勤头，特别是早晨也尽量别洗凉水的洗头啊。再一个，这个洗涤剂过度的总用对皮肤也不好啊，皮肤它分泌啊皮脂腺呐、啊，分泌一些保护皮肤的营养物质也好，都有个过程。我们不能一味的说就为了干净洗，啊，现在人呢讲究啊形象，并且这个家家条件都挺好，卫生间方便，不像过去又挑水又打水的，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头要护好啊，提到这个百会穴要护好头。是吧？头也是我们的高经司令部啊。你看，在西医这一块，神经组织、大脑组织是所有的经络都在大脑汇聚。在我们中医经络学也一样，我们这个头也是所有经络都有汇聚之处，特别是阳经。为什么今天说这个百会穴啊？它就是高级司令部。啊，高级司令部指挥着一切，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或者是我们的思维也好，平时等。

等等一切啊，养生保健也好，该我们这个头一定要护好，对吧？大家都知道，什么脑血栓、脑溢血、高血压、脑梗，最后损伤的都是这个头，对吧？这个阳经堵了，啊，堵了。那我们平时就应该让它怎么的畅通。我们人呢，啊，每天都在走向衰老，是不是啊？年迈体衰，谁都免不了。那我们要想让它老化的慢一点，那我们就得学会养生保健，没事儿好好怎么的把身体打理打理，按揉穴位就是一个办法，对吧？我们开的车，我们骑的自行车，我们都会去养护啊，定期的说看看螺丝啊，定期看看发动机啊，定期的浇浇油啊，定期的充充电。那为什么我们这么高级的一个人，我们不给充电，是吧？说几百万的房子也是我们这个人赚来的，是吧？几十万的车也是我们买来的。所以说最高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不是这样？哎，那我们按摩百会可以调节阴阳的啊，我说了，我们的身体就是阴阳平衡，对吧？辩证也是第一辩的是阴阳，哎，平衡全身气血，使身体各部位功能得到协调，它是高级司令部啊，是吧？按揉百会，从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我也告诉大家了，这个穴位是气血块块，也同时是一个大药库，我们自带的健康的绿色的大药库，把它调节好啊，把它调节好。它还能促进眼部周围血液循环。我不说吗？这个头按照西医的神经，它是大脑司令部，十二对神经从这发出。我们的这个按经络学也是各种气血经络汇聚之处啊，所以说它很重要啊。大家也都知道，平时这个头为什么重要，都知道，头脑嘛，是吧？万事开头难，是吧？领头，是吧？都离不开这个头，一马当先的头，是不是这样？哎，那我们就今天把这个百会穴好好认知一下，啊，没事儿好好按揉一下啊，嗯，那还能缓解眼部疲劳，改善视力，提高大脑功能，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啊，舒缓情绪，减轻焦虑。那通过这些作用，那说明是什么？我们的记忆力啊，防止脑细胞老化退化，说是脑梗，老年预防老年痴呆，治疗老年痴呆，是吧？治疗焦虑症，治疗不寐，是不是都有作用啊？啊，之前有我很多患者，大家知道吧？我每给大家针灸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为什么金大夫在头顶给大家摘针，提升您的阳气啊，这是一个疏通阴阳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总开关啊。这个总开关百会配上关元，可以治疗很多下垂的疾病，胃下垂、子宫脱垂，甚至脱肛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啊，这个不是胡说，啊，这个就是说也真的治好很多患者的疾病，不好吗？那我们一个人的健康，是不是各个脏腑、各个器官、各个细胞组织啊，西医的神经也好，按血循环也好，中医的气血充足也好，经络畅通也好，是不是他们协调工作，才让您的身体生机勃勃，是吧？吃什么香，睡什么香。工作也什么精力充沛，是吧？心情愉悦。当这些穴位淤堵了，一切的问题都出现了，是吧？气血不畅通了，心情不好了，身体疼痛了，学习效率、工作效率，甚至吃点好吃的吃不进去，睡一觉都睡不着。想想我们是什么样了啊，就大家想一想，当您吃都不香，睡都睡不着，您想想您的身体会是什么样？还能去学习工作，甚至想赚钱，或是想爬山旅游吗？能享受生活吗？不能，对吧？所以说身体在平时生活中出现一个问题症状都

会要怎么的高度重视的。吃饭胃胀胃痛，大便干解不通，或者腹泻不停，睡眠不香，实际这不是小病，跟大家说，大家都是把这个病啊拖到什么程度啊，我高血压某个地方堵了梗了才去治，我的血糖高的吓人了我才去重视调，是吧，我的大便几天都不便一次还能拖，是吧，我的睡眠一年两年甚至几年都不好，我都吃抗焦虑药了，吃那些镇静催眠的药了啊，觉得这还行吧，吃一片那么地吧。你想想你那脏腑各机能都已经在失衡的状态，都不能自我的调节，不可怕吗？您要真重视就从根本上治，好好治，对吧，你不要拿一片镇静药就对付了，拿一片止疼药就安抚了，那不行啊，掩盖病状啊，掩盖身体各个组织健康协调的发展，实际越那么压越那么对付，身体越来越滑坡啊，越来越滑坡。所以说大家听到了吧啊，这个百会穴的作用和它所处的位置，是吧，所以说对于什么病啊，高血压、美尼尔综合症、老年痴呆、精神分裂症，是吧，失眠、眩晕、头痛啊，痴呆、脱肛，我跟大家说了，是吧，子宫脱垂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它助阳子会升体啊，我们阳经是生机勃勃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孩子很阳光啊，对吧，那我们这个阳经一定要怎么的爱护好，是吧，所以说这个头平时保护好啊，我不说吗，第一啊，冷天风天戴个帽子，是吧，洗头我都告诉大家不要洗得太勤啊，也不要用凉水，不要洗得太勤，一般最少得三天五天以上再洗头，有的呢是天天洗，甚至一天两遍的洗，这个头洗勤了啊，对你不是单纯对一个保会穴的伤害，您头很多穴位啊，知道吗，颈椎都伤啊，哪哪都不好啊，实际有的时候过度的清洗或大家所说的过度干净啊，不是一个好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这个每天双手拇指啊交替按揉保会穴，每次呢持续2到3分钟，不要太使劲啊，也不要太轻啊，力度就是按着微微发胀为主啊，不要把那块肉都按的怎么的，甚至要破了或者都出血了，你那在伤着呢，伤身体啊。所以说呢，经常按揉它呢，头脑清醒啊，情绪稳定。大家谁不想情绪稳定，是不是，情绪稳定下来我们自己怎么的心情也好啊，跟别人的关系也会很和谐，是吧，我们没有一个好身体就没有一个好心情，和周围的关系都怎么的都不和谐，所以说那就是痛苦加上痛苦，说大家经常身体不舒服时候有这感觉，说这个哎呀有病难受不顺呢，跟谁都觉得不顺畅，是不是啊，觉得生活处处是您的阻碍，可不是吗，真是那样，因为你一切生活质量都在下降，和别人相处的心情能力体力都没有，就觉得怎么的每一天活着都没有信心，是吧，就逐渐的焦虑，是吧，烦躁易怒，越这样事儿的对您身体啊打击越重，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是这样，哎就没有喜啊。今天我的一个患者就说了，他今天你老劝我啊，刚来的时候开导我说高兴点别想难受事，他说那时候不行啊，故意唱歌都不行啊，故意装着高兴不行啊，那就是装不出来，他说现在你看调理的挺好啊，我不自觉就哼着小曲小调，哎
感觉这么轻松呢？哎呦，我也不。

0: 胡思乱想了，我说对生活充满信心了，是吧？你不焦虑了，就觉得哎呀，我这病为什么不好啊？有病乱投医，东奔西走没好，我还得花钱，是吧？我还不想让老伴太累，我还不想拖累儿女，而你我还想帮一把，我这怎么治都不好，我遭着罪，我喝着苦药水的，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来了，看花都不红，看草都不绿，对吧？就是一个烦。那真的理解啊，大家真的是身上有不用痛啊，各方面都不顺畅，不是您自己难受，可能全家都跟你一起难受。因为什么？那家庭啊，那谁天天看着一个不高兴的脸，或者成天心疼的那个磁场，那个氛围大家都可想而知，是吧？我说了，就我们打开电视看电视剧也好，看这个小品也好，都愿意看高兴的乐呵的，是不是啊？那你说那电视里那个人和事儿跟我们有关系吗？那看到悲伤处，看到不如意地方，我们要不就愤怒，我们要不也跟着掉眼泪。何况您的亲人有病痛，那是血脉相连的，是不是全家都跟着不舒服，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作为母亲也好，女人，我们作为父亲也好，我们这个健康也好，心情也好，对家庭都是一个快乐啊，快乐的啊，也是给儿女做个榜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认为啊，人到一定年龄啊，儿女完成任务以后，我们给儿女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高兴的心态，就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也给他们减轻很多负担。他不是因为跟你一起病痛啊，天天犯愁，找什么医生呢？怎么办呢？对吧？你看我妈累的，你看我爸这个病痛啊，从人力物力上我们都会损失很多，最后怎么的还闹一个痛苦。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平时这个养生保健呢，要积极行动起来啊啊，我们活着每一天呢，让这个生活质量高一些，高一些，是吧？我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是玄学，可能我们的寿命有的时候吧，真的就是说80岁90岁啊，但是在这个有生之年要活得有质量一点，我们要健康长寿，不能病病殃殃的活到80-90岁，太痛苦了，全家都痛苦，是不是这样？哎，把儿女跟你熬的也够呛，累的也够呛，甚至把儿女都得拖病，知道吧？不单纯是钱的损失，把儿女都能拖病，因为他得伺候你啊，他心情不好啊，啊，家庭的劳动强度加大，是不是啊？啊，经济负担加重，真的挺拖累人，啊，所以说这个学好养生保健啊，小病早看，别拖到大病啊，提高生活质量啊。这个百会穴啊，大家讲了，涌泉一个脚底一个头顶，从头到脚哈，一个脖子后，你看着没有？哎，这几个穴位都很关键啊，都很关键，治疗的范围也非常广，我们按揉取穴也很方便，是吧？所以大家呢要多学学穴位按摩，对于经络的治病保健啊，逐渐认识上来啊。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或者是回去我回答你们也行，虽然时间有限了。
1: 对，没错，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那如果说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您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呢，就拨打3800380，如果呢您要去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那就去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有一个电话呢是2886318，您可以打电话，然后呢和金老师预约好时间，咱们就可以到弘益康中医门诊找金老师进行面诊了。好了，那今儿我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拜拜。
2: 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

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弘毅康健康小课堂。黄帝内经有云，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夏季阳气最盛，心气当令，是长养的关键时期。但暑湿蒸腾，寒热交织，抑制苦夏，掌握中医养生智慧，方能安然度夏。饮食要注意清补化湿，固护脾胃。素问强调饮食有节，夏季宜遵循清热不乏阳，祛湿不伤脾原则。清热解暑可以选择绿豆、冬瓜、荷叶等天然食材，可煮汤、煮粥，清暑利水而不伤正。健脾化湿，薏米、赤小豆、白扁豆搭配陈皮，助脾运化水湿，防湿邪困阻。益气生津，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太子参、百合、莲子等清补之品，补耗伤之气阴。忌贪凉饮冷，过食辛辣，少量生姜可温脾散寒，契合夏吃姜之理。起居方面，顺时避邪，调和阴阳。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夏季应顺应昼长夜短，晚睡不晚于23点，晨起舒展阳气。每天午时11点到13点，小憩20分钟，养心安神。防暑避湿，避免烈日暴晒，空调调到26度以上，忌直吹。汗后温水沐浴，防冷热相激。运动方面要动静相济，不耗津液。选择清晨或傍晚，以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运动为主，微动四肢，以运为补。运动时汗出适度，汗为心液，过汗伤气，及时补充温水或淡盐水，忌剧烈运动耗伤津液。情志方面要记得静心养神，顺应使气得泄。夏季心火易旺，需使志无怒，通过冥想、听乐、书画等方式静心，避免烦躁易怒，让气机自然疏泄，达成心静自然凉的调摄效果。
别提醒。

0: 病、老年朋友、儿童及慢性病患者需格外注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饮食要吃细软易消化的，监测身体状态，防暑邪诱发不适。夏日养生核心在平衡，清热护阳，祛湿健脾，静燥相济，顺应自然节律，便能安然长养，精神充沛。大医京城，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京城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
1: 北京时间16点整，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十月金秋，红旗飘扬，锦州新闻广播与您共迎国庆，传递温暖声音，记录城市成长，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祝福大家假期喜乐，祖国永保风华。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屠呦呦奶奶，她作为伟大的医药科学家，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提取出青蒿素，拯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生命，为国争光。她淡泊名利，用行动诠释爱国担当，令我深知敬佩与感动。在今后，我要以屠呦呦奶奶为榜样，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的爱国理想，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在中国号这艘巨轮上，承载的是人民，锚点是时代，航向是复兴。船上的每一个你，每一个我，都是最小单位的中国。聆听与时代相互印证的人物，在人物的故事中见证时代变迁。

0: 欢迎收听人物故事，桂梅香自苦寒来，播音沈晴。1957年6月1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屯子里，张桂梅出生了。那是一片辽阔的平原，满语叫做赤梅火龙，意思是野玫瑰盛开的地方。父亲原本要为小女儿取名叫玫瑰，上户口的同志不会写字，玫瑰就这样成了桂梅。桂梅的父母都是农民，养育了七个子女，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清苦，经常要靠树皮磨成的鱼皮面来充饥。张桂梅自幼瘦弱，脖子细细的，脑袋大大的，活脱脱一个小萝卜头。她偏偏喜欢到处疯，到处野，被大家叫做五猴子。张桂梅后来说，自由快乐的童年是她的人生能量源泉之一，钻高粱地，捉毛毛虫，看野花山草，在大自然里尽情玩耍和探索，为五猴子绘就了乐观开朗、热爱生命的人生底色。上了学，曾经的五猴子显露出过人的读书和文艺的天赋，他当班长，在语文课上领读，还在老师的支持下从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中学时期，各班抽出文艺尖子排练大型歌剧江姐，亭亭玉立、能歌善舞的张桂梅当上了女一号。多年后，女高创建后，她带着老师们唱《红梅赞》，正是源自这段经历。从瘦弱女婴到活泼少女，张桂梅的成长路其实走得不易，命硬这个评价的背后，饱含着家乡亲人和乡亲们的祈愿和心酸。6岁那年，张桂梅和姐姐同时得了腮腺炎，父母无力支撑两个女儿的手术，思来想去，把姐姐送进了医院。眼看张桂梅的脖子溃烂流脓了，家人在她的脖子上贴上铜钱，再用烧红的烙铁去烙钱眼里的创口，烙铁吱吱作响，焦糊的臭味弥漫开来。张桂梅的腮腺炎好了，脖子上却留下一块永久的疤痕。上中学时，张桂梅跟父亲去山里买柴，在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被一股猛烈的气流掀倒，铺天盖地的土石砸下来，张桂梅头昏眼花，用尽全身力气才拱出土层。还有一次，张桂梅在山间采蒿草时受了惊吓，回到家就病了，陷入昏迷。二姐夫把只剩一口气的张桂梅抱进城，跑了好几个医院哀求，终于有一家部队医院同意收治。十多天后，张桂梅醒了，却发现双腿不听使唤，走不了路了。医院没有更好的法子，张桂梅只好跟父亲回家。她心里想，我一定要站起来。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张桂梅咬着牙下地走路，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有时候父母不在家，她只能趴在地上等父母回来。就这样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终于有一天，张桂梅的腿有了知觉，能扶着墙走路了。迎着苦难的风雪，殷红娇艳的玫瑰长成了傲霜凌雪的桂梅。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林业局，这个已于20世纪末被撤销的单位，曾经在最红火的三线建设年代迎来五湖四海的年轻人。1975年中学毕业后，18岁的张桂梅来到这里参加工作。中甸县，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市，位于川、滇、藏三省份交界之地，与家乡一望无际的平原相比，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群山聚涌，树木入云，无论身在何处，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都是巍巍山峰。因为海拔高，气候也变化无常。张桂梅被分到红山林场一工段，平时就住在这深山老林里。原始森林阴暗潮湿， 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职工们每十来个人共享一顶20-30平方米的帐篷，中间是取暖的炉子。夜里睡觉时，大家要轮流值班往炉子里添柴，否则就要被冻醒。老同事说，张桂梅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十有八九是在林场落下的病根儿。张桂梅是修路的计量员，还兼任炊事员。林场的主粮是耐保存又好加工的土豆，张桂梅用她东北的厨艺尽量粗粮细作，荤素搭配，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到云南的第一个春节，工友们都回家过年了，他在林场独自守着17顶帐篷度过。很快，为人和气、办事干练的张桂梅在林场小有名气，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这天，工段出了重大伤亡事故，几个淳朴的青年工友被倒下的大树砸中了。其中一位19岁的彝族小伙跟张桂梅很熟悉，不久前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写的现实让张桂梅悲怆很久。她想到，工人大多是少数民族，他们憨厚朴实，能吃苦，可90%的人是文盲，缺乏劳动经验的相关知识。张桂梅提出办一个文化夜校，获得了批准。她成为林场的文化教员。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张桂梅已被调入到林业局机关多年，成了同事朋友眼中的事业型女人。她担任行政办公室的文书兼秘书，还兼行政管理员、行政团总支书记、机关妇女主任。是该考虑个人的问题了。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大理的老师，叫董玉汉，说是为人正派，不过岁数有点偏大。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后，两人见面了。张桂梅这才发现，董玉汉不仅年龄大，右眼还受过伤，几乎只能看见眼白。她五味杂陈地回了家，没有继续给董玉汉写信，他也没再写信过来。正当张桂梅以为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时，董玉汉突然来信了。他告诉张桂梅，分别的第二天，他去省城的医院做了眼球复位手术。医生说不打麻药效果更好，但非常疼，他就没打麻药，停了2个多小时。护士问为什么这么能忍疼呢？董玉汉说，我是为了我的女朋友。看完这封信，张桂梅请了几天假，拿着信去了大理，对董玉汉说，我们结婚吧。张桂梅的高考之路其实也并不顺遂。第一次高考，她过了本科录取线，却因为凑不出学费，又不愿向他人借钱，与向往已久的大学失之交臂。第二次高考，她过了录取线，可档案莫名丢失，学校没法录取。第三次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了，连姓名都想不起来该填啥的她，落榜了。苦涩之际，张桂梅接到丈夫递来的一颗糖果，丈夫对她说，学校缺老师，你愿不愿意去试试？董一汉说的是中甸林业子弟学校，他被调到这里当校长有段时间了。就这样，张桂梅意外地走上了讲台，但是第一堂课他就闹了笑话。张桂梅在黑板上写课文标题，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个字在黑板中间，最后一个字已经顶到了黑板的右上角。上着上着课，两个座位空了，他走过去一看，两个男孩坐在地上玩石子儿，嘴巴上挂着两行鼻涕，袖口黑得黑亮亮的。他发了火，吼着让他们坐回去。下课后，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哎，老师的字儿啊，写得像高射炮一样，可难看了啊，这个老师的脾气好大。张桂梅泄气地回到办公室，她心里想，我还要不要当这个老师了？正纠结着，六个学生送来一个饭盒，说家长特意为他做了午饭。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张桂梅，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上语文课了，好不容易才盼来的新老师。 林业局的职工大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附近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把子女送来上学。听着孩子们的讲述，张桂梅意识到他们从小生活在封闭的高原上，只能通过老师了解外面的世界。心生愧疚的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帮学生展开双翼的好老师。她苦练板书，旁听其他老师上课，拉着丈夫求教。课外她帮学生们洗衣服、缝扣子，学生们感受到了她的变化，同事们也说，哎，张老师干什么像什么。一晃到了毕业季，张桂梅带的班中考成绩优异，她被州里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不读书深造，我的知识不够用啊。第二年，在董玉汉的支持下，张桂梅再次冲击了高考，她考上了丽江教育学院，决定脱产读书。为了避免离愁，张桂梅是打算悄悄离开的。他在晨曦中走出学校大门，却看到几十个不知等了多久的学生和家长。他们没有华丽的临别赠言，只是拉着张桂梅的手，微笑着把煮鸡蛋、酥油茶塞到她的怀里。他走出很远，孩子们仍然呼喊着，老师，我们会想你的。张桂梅听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两年的正规学习为张桂梅的教育事业夯实了基础。毕业后，夫妻二人被一同调到了董玉汉魂牵梦萦的故乡大理，进入大理市喜洲一中任教。这所学校背靠苍山，面向洱海，风景秀丽，学生以白族和回族居多。张桂梅负责教两个班的语文，她爱讲笑话，上课气氛活跃，课间会放音乐，教学生跳舞，引得其他班的学生羡慕的张望。喜洲一中举办首届运动会时，张桂梅给班上的每个学生都做了浅蓝色的裤子和白衬衣，统一着装的学生们成为学校里亮丽的风景。在大理的时候，她就有家访的习惯了。一名学霸女孩家里条件困难，张桂梅去了三四次。女孩发烧，张桂梅带她去城区看病，怕女孩走丢，上厕所也牵着她，还给她买了一双皮鞋。董玉汉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十分呵护张桂梅。外出开会回来，她总会带回大包小包的零食和衣服，笑眯眯地看着张桂梅边吃零食边一件件地试穿。不上课的时候，夫妻俩常常坐在宿舍阳台，一个弹三弦，一个唱歌，让美妙的合奏在洱海上空飘荡。可是厄运来得猝不及防。1993年12月，董玉汉确诊患胃癌晚期。他们去昆明的医院治疗，医生说只有两个月的生存期。曾经美丽的苍山洱海在张桂梅眼中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她跟学校请了长假，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听说哪种药有用，无论多贵都要买来。连丈夫的家人都说，别治了，钱都花光了，你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以后可怎么办呢？可是张桂梅不同意，她认为能活一天算一天。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总共筹了20多万元，全部花在了治疗上。1995年2月，医生判断的日期过了一年多后，董玉汉还是走了。囊中羞涩的张桂梅跟姐姐借了5000元，用作丈夫的殡葬费。在殡仪馆，她最后一次抱着董玉汉放声痛哭。他再也不能为自己买零食和衣服，再也不能在窗外看自己上课，再也不能弹着琴听自己唱歌了。抱着骨灰盒回到大理后，张桂梅失去了所有的生命活力。关系要好的女同事们纷纷来陪她，让她买裙子穿。可是不管走到哪里，张桂梅仿佛都能看见丈夫的身影。一年后，她决定离开这块伤心之地。1996年， 带着丈夫留下的一件毛背心儿，坐了两天的车，张桂梅把自己放逐到了丽江市华坪县。丽江是闻名全国的旅游城市，而华坪却是一个交通不便的经济落后县。人少山多，全县 97% 的土地都是山区。张桂梅被分配到华坪县中心中学，承担起四个班的政治课教学任务。她在大理也教过家境差的学生，可是大山里的贫困超出了她的想象。有的家长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带着一包硬币和脚片交学费。有的学生冬天只穿一双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的学生没有钱吃饭，睡前抓一把米放到暖水瓶里作为第二天的早点。班上男生多女生少，一些女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说，看看人家这日子过得还蛮高兴的，我不缺吃不少穿，就别纠结在人生的生死里出不来了。被孩子们喜欢着需要着，张桂梅的苦闷渐渐消散。她常常带学生们下馆子，搞文艺活动，帮他们交学费。丈夫的那件毛背心儿，她也送给了一位小男孩。似乎一切慢慢向好，可是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张桂梅感觉肚子坠痛，像有块石头，体重也一直掉。经医院诊断，她的肚子里长了一个大大的肿瘤。回学校十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没钱治病，举目无亲，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思来想去，她决定不治了。第二天，上课铃一响，她准时站到了讲台上。靠着大把的止疼药，她陪学生熬过了中考。学校知道张桂梅生病的事儿，送她到昆明的医院做了手术。医生嘱咐至少要调养半年，可是术后的第24天，张桂梅就回到了新创建的华坪民族中学上班了。她拖着病体教语文和政治，还担任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每天只吃9毛钱的饭菜，头发长了自己剪，剩下的钱全部用来帮助学生。到了年底，张桂梅感到腹痛难忍，一查肿瘤复发，她突然觉得很累很累，不想再坚持了。又是泪流满面的一晚，在宾馆的床上辗转反侧时，张桂梅怀念起来自大山的孩子们。经过一学期的努力，这些刚进校时普通话都说不好，可能只有3-4年级水平的学生，成绩已经有了起色。就用最后的生命烛光照亮他们飞出大山的路吧。张桂梅毅然回到了华坪。学生们知道了张桂梅的病情都哭了，说是我们把老师累病的。听老师讲第一节课时，老师是那么年轻，可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张桂梅说，同学们，老师不会死的，也绝不会离开你们的，请相信老师。不久后，张桂梅的事迹传到了县里，县政协会议和县妇代会上，全体参会人员为这个外来的姑娘捐款。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我们绝对不能捧着骨灰盒来赞美你。来自大山深处的村妇联主任连回去的车票钱都捐了出来。他说，只要张老师病好了，能上课了，我就是爬10座大山也是心甘情愿的。握着带有体温的面额大大小小的纸币，张桂梅感受到了爱的支撑。她住进了医院，为了省钱，术后没有打止疼针，1个星期就磨着医生出了院。回到华坪，他欣喜地得知班里学生的中考综合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在全地区108所学校当中名列第6。离家的这30多年，张桂梅几乎从未回过东北。有一年家里打电话说二姐病危，并寄来500元的路费，希望张桂梅回去看看。张桂梅正打算买票时，一个学生急需住院。这个学生上中学的所有费用都是张桂梅供的，家里绝对掏不出住院费。 他咬咬牙，拿着这500的路费去了医院。还有一年，哥哥快不行了，一直在病房里喊张桂梅的名字。此时的张桂梅正在北京录节目，希望能为学校筹集一些资金。张桂梅左右为难，最终一狠心，事情办完了我才回去。她顺利筹到了50万元，可再打电话给家里，得知哥哥已经火化了。张桂梅说，我妈妈的坟我只去过一次，我爸的坟也只去过两次，家里不太理解，以为我被荣誉弄疯了。我并不想要这些荣誉，我只想让山里的孩子能多走出去一个是一个。2001年4月，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出资赞助的慈善机构指定张桂梅任负责人。县领导担心张桂梅身体吃不消，可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没有薪酬的工作邀请。她说，让我来做一次妈妈吧。一夜之间，张桂梅成了54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从2岁到12岁不等，有的刚牙牙学语，有的满院子大小便，有的相互打架，还有的是残疾儿童。日复一日，张桂梅凌晨起床，匆匆赶到民族学校执教，下午放学后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福利院，辅导孩子们做作业，开生活会，倾听他们的心事，引导他们的言行。在张桂梅和同事们的呵护下，54个孩子全部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有些幸运地考上了高中，甚至升入大学，费用仍由福利院提供。张桂梅发现，来福利院的孩子里，女孩多于男孩。在重男轻女、思想闭塞的大山里，许多男人有酗酒家暴的恶习，孩子们背后的母亲也大多有着惨烈的遭遇。有人不堪虐待，逃到另外的地方生活；有人生育时出现大出血，却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张桂梅想，我要改变学生们，我要改变他们的命运。我的生命是由这片土地的父老挽回的，我要回报他们的恩德。于是在这一年，张桂梅有了一个新的梦想，创办免费就读的华坪女高。2008年，在丽江市华坪县两级财政的支持下，再加上社会各界的捐助，华坪女高终于迎来了开学典礼。张桂梅的口头禅是，能捞一个是一个。首届的100个女生是她从各个山沟沟里捞回来的。可是华坪女高的办学环境实在太艰苦了。2009年，女高第一学期结束，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只剩下8名，学生也走了6名。家长担心女高是草台班子，说什么都要把孩子领回去。最焦虑的时候，张桂梅走进县教育局局长杨文华的办公室，和他说，我办不下去了。这之后的故事，张桂梅公开讲过很多遍。整理老师档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留下的8名老师里有6名是党员。留下来的8名老师之一的张红琼记得，张桂梅召集这些老师来开会。张桂梅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阵地上剩下1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下6名，还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吗？会后大家找了一面白墙，画上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说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时候，张桂梅哭了，老师们也都哭了。学校的各项规定都做了修订，党员老师必须佩戴党徽上班，每周开会读党章，重温入党誓词，唱革命歌曲。师生每周看一部红色电影，学习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毛泽东诗词、愚公移山等经典名篇作为必读的文章。张桂梅演过歌剧《江姐》的女主角，她最喜欢里面的主题曲《红梅赞》。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张红琼说，每天下午5点半，张桂梅就带着老师们一起唱红梅赞。 他一度觉得很尴尬，觉得这首歌实在不符合他们年轻人的偏好，但唱着唱着竟然也习惯了。学生们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也都跟着会唱了。杨文华说，正是因为红色教育让华坪女高绝处逢生。人总有懈怠的时候，持续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理想信念中来。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上德，向您致敬。

杨振宁的生命地标。我永远怀念我的父母和养育我的故土。在堂弟杨振和珍藏的照片里，有两张标记了杨振宁的人生坐标。一张拍摄于1971年，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彻底破冰，杨振宁首次回国，专程来安徽合肥探望叔父杨立撮及杨振和的父亲一家。面对镜头，杨振宁笑得从容开怀。另一张拍摄于2018年，这是杨振宁恢复中国国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合肥。按照雷打不动的惯例，他在紧凑的行程中安排亲人聚餐，从家乡的发展到儿女的教育，兴之所至，无所不谈。算起来，杨振宁在合肥只生活了6年，以他漫长的人生而言，6年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不管走到哪里，杨振宁都对合肥念兹在兹。70岁那年，他受邀来合肥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办的活动，特意准备了喜欢的小电影《幻灯片》来展示人生历程。30多张老照片放到尾声，有一张杨振宁与父母的合照。开讲时，他还高高兴兴的，结果看到照片，他突然难掩热泪。我永远怀念我的父母和养育我的故土。归根结底，杨振宁的价值观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合肥，他懂得了什么是家，什么又是国。身为镇字辈最小的成员，杨振和也有80岁了。在动身前往北京参加杨振宁告别仪式的前夕，他认真地找出了几份家史资料，跟记者详细讲述着振宁大哥的合肥往事。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合肥四谷巷的杨家老宅，这是一座七进的大宅，由经商的祖父早年购得，前三进租给他人做生意，后四进自住。杨振宁出生时，父亲杨鹤纯字武之正在怀宁一所中学任教，他便因此得名宁字。2年后，邓稼先也在怀宁出生，两位父亲杨武之、邓以哲的同乡同事之情，两个儿子杨振宁、邓稼先的千里共同途之约，从这里开始埋下历史的草蛇灰线。杨振宁约9个月大时，杨武之考取了安徽省的官费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6岁之前，杨振宁主要由母亲罗梦华抚养，母子二人感情很深。杨振宁说，他的个性和作风受父母影响很大，精神气质就来自母亲。罗梦华和杨武之因父辈的指腹为婚而结合，作为裹了脚的旧式妇女，罗梦华不曾读万卷书或行万里路，但她具备了坚韧、善良、相夫教子等传统女性的美德。她对家庭的奉献精神显然也影响到了杨振宁。少年的杨振宁已开始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在美国芝加哥工作的时候，他薪水不高，却仍旧省钱贴补弟弟杨振平。从杨振宁4岁起

罗梦华以有限的学识辅导儿子认字，杨振宁确实早会，一年下来竟学会了3000多个字。不久后，杨家设了私塾，5岁的杨振宁跟堂兄弟姐妹一起上课，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编引》，记录了虞舜、孔子等中国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一开头就介绍：“重华大笑，五目金钟。”4次1句，1000多句，杨振宁背得非常的熟悉。老宅并非桃花源，20世纪20-30年代的合肥处在艰难的近代化转型中，经济较为落后。杨家虽然经商，却也只是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6岁之前，杨振宁没有见过电灯、自来水，不知道牛奶、牛肉和香蕉是何种滋味。最可怕的是纷乱战祸，杨振宁常常随着大人跑反，跑到乡下和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里躲避。他记忆力极好，始终记得3岁时跑反回到家中，在房子角落看到了一个子弹洞，大概是幼小的心灵极受震颤，他的印象格外深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杨振宁一家人从北平的清华园搬回合肥，很快日军侵华的战火烧往华中，孩子们跟着罗梦华躲到了三河镇的外婆家。不到半年，听说日军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在杨武之的安排下，一家人经过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辗转抵达昆明。杨振宁此次离开故乡，一别就是30余年。有温暖的母爱，也有冰冷的子弹，有家族的呵护，也有时代的风雨，这一切构成了杨振宁童年的复杂底色。他一生期盼中国天大亮，他所经历的中华民族的长夜正始自孩童时代。父亲杨武之是杨振宁重要的领路人，他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为人纯真耿直。1923年，他前往美国留学，因当时政府腐败，常不能按时获得学费，于是半工半读的苦读了5年，取得芝加哥大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的首位代数学博士。回国后，杨武之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担任数学教授，开创了中国近代数论研究。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曾是他的学生。大约在杨振宁小学时，杨武之察觉到儿子有数学天赋，他教的鸡兔同笼题目，过一年再问，儿子还能够清晰作答。于是他在一张照片背后写下“振宁似有一柄”。但杨武之对杨振宁最深的影响不在学术层面。杨振宁曾说，他并没有教过我很多数学，不过他所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家庭环境，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想是受到我父亲处人处事态度的影响所形成的。1957年，杨振宁在美国已有12年，杨武之夫妇得到新中国的支持，前往日内瓦与杨振宁夫妇团聚。临别前，杨武之写了2句赠言：“每饭勿忘亲爱勇，有生应感国恩宏。”结合杨武之本人的成长背景，更容易理解他的这份期许。杨武之8岁时父母双亡，从此和6岁的弟弟杨立撮相依为命，靠着家族接济长大。待两人年纪稍长，梁武之潜心求学，杨立撮则学习经商，全力托举兄长。可以说，正是因为家族亲爱，杨武之和弟弟的人生才能够逐步向上。而在国的层面，杨武之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屈辱，见过了民不聊生的痛苦，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珍贵。

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杨振和觉得，这名大哥人生的后半程一直在践行着杨武之的嘱托，若是伯父泉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1971年，杨振宁抓住中美接触的信号回到中国，期间他专程去合肥探亲。我终于回到了老腰子窝，此言一出，一屋子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老腰子是合肥土话老母鸡的发音，合肥人爱喝老母鸡汤，连小孩都能念叨着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的顺口溜。杨振宁说起老腰子，相当于爆出了属于合肥人自己的身份暗号。后来在家乡的各种场合发言，杨振宁的开场白通常是：我是安徽合肥人，我是合肥土生土长的。在外地开会遇到合肥老乡，他也会兴致勃勃地讲上几句很土的合肥话。雕塑家徐小红记得有一回跟杨振宁交流，从没听过这么地道的合肥话。杨振宁首次回国的1971年，正在下乡的杨振和因为交通不便没能赶上合肥的聚会，数天后才坐船赶到上海。出发前有人提醒杨振和：杨振宁现在是美国人了，你去见美国人干什么？杨振和说：他是我哥哥。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谁也说不好未来的政策如何，这次不见就不知道下次相见会是何时了。等真正见了年长自己24岁的杨振宁，杨振和觉得很亲切，没有任何距离感。杨振宁时常去医院照顾生病的杨武之，但还是抽空请杨振和去饭店吃饭。回到家里，杨振宁带着杨振和一起整理从美国带回来的照片，他给每一张照片写上细致的人物说明，方便国内的家人们查阅。这个习惯被杨振和学了过来，保留至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中美正式建交后，杨振宁回国就方便了。振宁大哥回合肥不只是探亲，主要是工作，但他每一次也会联络家人们一起聚会吃饭。2018年，杨振宁最后一次回到合肥，出席中国科大求是奖颁奖典礼。杨振和带来外孙女儿学舞蹈的照片，杨振宁看了很高兴，在照片背后郑重地写下祝福：前程似锦。因为各种原因，四股巷的杨家老宅没有保存下来。1999年，经过多方走访，政府寻到了杨振宁在三河镇的旧居。2001年，杨振宁旧居正式落成，杨振宁欣然前往参观，他的乡情有了新的寄托之处。杨振宁始终重视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在合肥他尤为关心科教机构的发展。2001年回乡，他还有一个重要行程，参观即将开放的合肥市科技馆及其中的杨振宁陈列馆。当时合肥的财力并不宽裕，却依然拿出1亿元的资金建设科技馆。得知合肥如此重视市民的科普教育，杨振宁大加赞赏，欣然题词予以勉励。2007年，杨振宁受邀担任合肥市科技馆名誉馆长，又提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话：小朋友，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平平，老师说我太粗心，经常打翻墨水瓶，考卷弄得乱七八糟。后来是在上初中以后，成绩才慢慢好起来，也才慢慢知道我喜欢数学，有兴趣，有才能。今天世界科技发展方向极多，机会极多，希望你们能够认识自己的兴趣所在，能力所在，抓住机会，创建美好的未来。这段话体现了杨振宁一以贯之的教育观。2019年，合肥市科技馆筹备新馆建设，团队和杨振宁商讨展陈方案时，有记者提到天才的话题，
杨振宁罕见地当即打断了对方。杨振宁认为，每个小朋友都有天才的一面，关键看教育工作者怎么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杨振宁的教育观源自他成长的体验和家学渊源，至今仍有指导意义。面对杨振宁的数学天赋，杨武之没有急着发展儿子的专长，反而请了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帮他补习孟子。杨振宁一生兴趣广泛，绘画、京剧、围棋、诗歌几乎样样皆通。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逝世的消息传来，合肥市科技馆进行了循环广播。走进新馆的杨振宁陈列厅，看见很多小朋友跟着家长向杨先生的雕像鞠躬。小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杨先生的事迹，但就像杨先生说的，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会发现，当您听到的，会影响你的一生。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今天我想致敬锦州英烈马云飞。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潜伏在故土，在锦州解放的战斗中奔赴前线，于黑暗之中追寻光明，用满腔热血为家乡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和平年代里，学习和工作总会遇到疲惫与坎坷，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马云飞烈士。先辈们不惧牺牲的坚守，时刻警醒我不要畏惧眼前的困难。他的忠诚与勇气不断鼓舞着我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山河无恙，英烈永存。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守护这片土地，我会铭记您的精神，不忘初心，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奋力向前。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17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礼赞盛世华诞，情暖锦绣之州，锦州新闻广播祝您国庆快乐，聆听时代声音，感受家乡变化，愿大家欢度美好假期，同心筑梦，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一集《星火笔记》。2122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元宇宙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大部分工作，例如制造业、服务业，甚至教育业等，都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代替，而人类则主要从事决策性工作，城市中随处可见机器人的身影。人类在生活中能随着脑机接口进行传输模拟，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也可以带人类见证很多过去曾发生的事，但想带人类去见证未来，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工智能也将成为人类的朋友，他们有思想，能对话，有本领，哪怕是一辆汽车、一台家电，甚至是一本看似平平无奇的书。
1: 哇，现在的人工智能
2: 科技
1: 观
2: 好大呀，有机器人还有飞机呢。快来快来，你们快来看这个。哎，这是什么呀？哇，
3: 哎啊，你看那儿有一本书。
4: 不对，是一个笔记本，这是科技馆的新展品吗？
5: 我才不是什么展品，我叫星火，是人工智能，来自未来的图书馆。现在能量不足，没办法回家，你能帮帮我吗？
6: 我怎么帮你啊？
5: 给你，这是星火笔记本，只要你在这个笔记本上画满100个科学家的故事，我就能恢复能量回家啦。
6: 我了解的科学家不多啊。哇，这个怎么办呢？
4: 对啊对啊，
5: 科技馆这么多展品，你今天主要想了解哪个？
6: 今天老师带我们来看战斗机的。
5: 看战斗机是吧？出发喽。
4: 宁宁，怎么了？
7: 没事吧？
8: 别闹了，飞机出来了。
9: 哎，快看，出来了。
10: 这就是歼二零，
11: 大家快看，现在起飞的就是歼二零。
12: 哇，太牛了！听说歼二零是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
13: 那可不，这可叫隐形战机。
14: 啥叫隐形？一会儿到天上咱们就看不着了。
15: 你可别逗了，这隐形啊，说的是它不会被雷达发现。
12: 哎，主持人，请问一下，这个歼二零厉害在哪儿啊？
1: 对啊，主持人，
11: 有一句话说得好呀，它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歼二零是尖刀上的刀尖。李刚老师，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刚才试飞时候的感受吗？
16: 加油啊！
17: 大家好，我是空军试飞员李刚。歼二零啊，响应非常快，很灵敏，我就特别喜欢它的速度。战斗机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稳、准、快。
11: 请问，您刚刚试飞的时候紧张吗？
17: 说实话，我刚刚从机务手中拿到放飞单的时候吧，还真是挺紧张的，心里啊，扑 扑腾扑腾在跳。
4: 宁宁，你快醒醒，快醒醒啊！宁宁，宁宁，你快醒醒啊！哎，哎，啊，莫名其妙，刚才还说要画科学家呢，马上就睡着了，真有你的。
6: 哎，星火，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你不是想了解战斗机吗？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目前最先进的歼二零呀。
6: 啊，你不是让我画科学家吗？可是我也没看到科学家呀。
7: 哎，宁宁，
9: 集合了。
7: 宁宁，
9: 快过来。
4: 哎，宁宁，宁宁，老师叫我们了，我们快去集合吧。
2: 哇，同学们都在那儿呢，咱们也过去吧。
10: 一会儿张老
4: 师要
10: 带咱们去看监视舞，
4: 老师过来了，
10: 那个监视舞可厉害了，
4: 快看，张老师来了。
16: 你俩说好的三点半在这里集合，你俩怎么没有时间观念呢？
6: 天骄，我
10: 开始了吗？
6: 要开始了吗？我一不小心睡着了。
11: 好了好了，同学们，赶快过来集合，咱们呀可是初二年级的大孩子了。今天来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参观呀，一定要保持安静，要遵守纪律。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啊，就是工业摇篮展厅。这个展厅啊，展示了许多的大国重器，其中呢，就包括有海上霸主之称的航空母舰，还有你们非常感兴趣的歼击机。同学们快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飞机模型啊，就是歼十五，这个号称飞鲨的歼十五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舰载战斗机。同学们，你们看，这每架歼十五啊，都带着鲨鱼跃出水面的标志，它是捍卫海疆的国之利器，具有全海域、全空域的打击能力，被誉为强悍的空中飞鲨。怎么样，同学们，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6: 你快看，这是什么呀？
10: 尾翼上真的有一个鲨鱼的图形。哎，
9: 机翼上这两条涂装，
10: 今天来参观，
9: 这不就是国旗的颜色吗？
10: 明天不会让咱们写什么观后感吧？
6: 这也太帅了，好神奇啊！哎，哇，快来快来，帅了，看这个，看这个。
0: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二集，歼八之父顾颂芬。
6: 你快看，快来，看这个，看这个，
10: 哇，太帅了！
6: 老师，老师，目前我们国家最先进的战斗机是歼二零。
8: 哎，哪儿的哪儿的？咦，
18: 是不是这架呀？
11: 宁宁，知道你是个小科技迷，来，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8: 宁宁，小老师，
9: 上了，
4: 上了，
9: 上了，
4: 上了，
6: 没问题。歼二零是我们国家新一代的隐形战机。
8: 哼，这谁不知道？
6: 哼，宇航，那你知道试飞日期吗？
8: 这，
6: 歼二零的首飞是2011年1月11日下午1:11，这时间里面有八个一，致敬我国八一建军节。哦，
10: 原来真有意思，
4: 真帅！
8: 牛什么牛啊？设计歼二零的科学家是谁啊？切。这你要是能答上来，我就给你买奶茶。
19: 奶茶，奶茶，奶茶，
6: 歼二零的总设计师是杨伟院士，他是最最最厉害的科学家。我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当科学家研究战斗机。嘿嘿，宇航，奶茶拿来吧。
9: 我长大了也要当科学家。
11: 嗯，杨伟院士呢，的确是非常厉害。可是啊，宁宁，我们国家的歼击机能发展到今天，可是有许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20: 嗯，是啊，比如我们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顾颂芬院士。
11: 对， 千娇同学说的非常对，的确是顾颂芬院士主导了歼八的自主研发。
3: 顾颂芬院士是谁呀？
21: 顾颂芬院士，
22: 那就是杨伟院士。
3: 真帅。
1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参观活动就到此结束了。
23: 国家厉害的科学家可真多。
6: 哎，辛苦，我想到了，我要画的第一位科学家就是顾颂芬院士，我想去了解一下，你能帮帮我吗？
5: 没问题啊，走。

0: 顾总，这个飞机速度达到0.8倍音速的时候也太陡了，我都看不清仪表盘了。
1: 顾总，我们必须要进行风洞实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风洞实验室啊。
2: 嗯，这样咱们呢把飞机周围都贴上毛线条。
1: 毛线条？
2: 对，如果飞机加速的时候气流顺畅的话，毛线条就会紧贴在飞机上，哪个位置的毛线条没有贴上，那问题就一定出在这儿。
0: 嗯，有点意思。
1: 我觉得可行。
3: 星火，星火，这位顾总就是顾索菲院士吗？
4: 对呀。
5: 啊，妞妞，这是哪里啊？
4: 现在是1969年，这里是歼八的示威现场。宁宁想要见见顾松温院士，我顺便把你也带来了。
5: 我好晕啊。
6: 小张，你把这个资料。
1: 顾总，毛线条贴好了，可以试飞了。不过需要一个观察人员坐在另一架飞机里，跟着观察毛线的抖动情况。
7: 那好，我来吧。
1: 这可不行啊，您没受过专业的飞行训练，承受不住战斗机飞行啊。
8: 是啊，而且两架飞机的距离太近了，这太危险了，您可不能去观察。
7: 我是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你们都听我的，这个观察员我来的。
5: 哦，原来当个科学家还挺危险的。
3: 不，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以身试险，都是为了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
4: 是啊，从1956年起，顾松芬先后承担歼教一型和歼教六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在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到了1956年，国家决定筹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第一设计室。在寻觅当时国内亲友的飞机设计人才时，他们找到了顾松芬。
3: 哇，原来56年我们沈阳就有了飞机设计室了。
4: 嗯，到了1964年，他开始领导歼八飞机的气动设计工作，直到1984年歼八二飞机试飞成功，不久投入生产。由于对歼八系列飞机的重大贡献，顾松芬被誉为歼八之父呢。
3: 那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场景喽。
4: 嗯，是的。1991年，由于顾松芬在航空领域的突出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3: 星火，快把笔记本给我，我现在就要画顾松芬院士。
9: 大国重器，以命铸之。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有顾松芬院士这样的一代代航空人，一步一个脚印，攻克难关，把曾经薄弱的中国航空业从仿制时代带入自研时代。如今的中国已经装备了歼10、歼11、歼16、歼20等战机，但歼8永远不能被我们忘记，它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军事发展的水平、希望与底气。
10: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三集《火星，我们来了》。
3: 哇，这个山还好高哦！
4: 各位观星团的朋友们，来，大家加把劲，马上就要到最佳观察点了。我们趁着还有阳光多走几步啊，在太阳下山前到达目的地，等到晚上我们就能欣赏美丽的夜空了。
5: 啊，你快点啊，快看快看，离得很近了。
6: 累死我了，终于爬上来了。宁宁，我们为什么要来山顶看火星啊？
5: 当然是因为山顶没有光污染呢，用天文望远镜看火星才能看得更清楚啊。
7: 哇，太美了，这也太震撼了。
5: 快来，你也来看看。
6: 哇，火星可真好看啊，咱们要是能离近点看就更好了，现在也太远了，什么都看不清。
5: 那当然可以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天问一号就已经成功登陆火星了。
6: 什么？天问一号？天问一号是什么？
5: 啊，天问一号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执行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探测器呀。
6: 哦，探测器呀，那它为什么要叫天问呢？
5: 那是因为著名诗人屈原有一首诗的名字叫做《天问》，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探求科学真理时是征途漫漫的，所以呢，追求科技创新是永无止境的，是这个意思。
6: 哈哈哈，宁宁，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科学家范儿了。那咱们能去探索火星吗？
5: 嘿嘿，那当然了。
7: 探索火星啊，让我想想。
5: 科技馆里肯定会有很多介绍，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6: 好啊好啊。快看，有机器人还有飞机呢。
8: 快来快来，你们快来看这个。
9: 这是什么呀？
6: 哇，
5: 快点快点。哎呀，你快一点，火星探测器就在探索发现展厅里，你快一点嘛，再走一层，再上一层就到了。
6: 你着什么急呀？慢点，等等我，等等我呀。
5: 看，就是那儿，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你看，这个互动游戏可以观察火星，你可以用这个遥控多媒体手柄 去控制火星探测器勇气号完成探秘任务，你快试试，快试试！
3: 哎，走了走了，跟上跟上，咱们看火星去。
10: 大家请往这边看，这个微红色的球体呢就是火星，因为火星表面啊有一层微红色的氧化铁，因此呢又被称为红色行星。
11: 阿姨，我看过火星的照片，是天文一号从火星上传回来的。
10: 是的，天文一号探测器啊是2020年7月23号发射升空的，就是它迈出了我们国家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12: 阿姨，天文一号是什么样的呀？
10: 天文一号探测器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包括环绕器、着陆器和巡视器，它的总重量啊有5吨呢。
5: 阿姨，我也想问个问题，那天文一号环绕器是怎么进行火星科学探测的？
1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它所使用的主要是有7个有效载荷，其中包括中分辨率相机、高分辨率相机、环绕器次表层探测雷达、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和火星磁强计，还有火星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和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
6: 哇，听起来真是高大上啊，真是满满的科技感啊。阿姨，那天问一号的任务是什么呢？
10: 天问一号啊主要有3大任务，一个呢是探测火星生命活动的信息，另一个呢是研究火星的演化和与类地行星的比较，还有一个啊就是探讨火星的长期改造，今后啊人类可能会有大量的移民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第二个栖息地哦。
6: 宁宁，我好想去火星啊，想去看看火星车什么样。
5: 我也想啊。哎，要不咱们问问星火。星火，星火，你能带我们去看看火星，看看天文一号吗？
12: 没问题啊，你把笔记打开，翻到天文一号那一页，马上带你们去探索火星的奥秘。
6: 太棒了，星火，那你能不能告诉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啊？
12: 啊，当然啦，我们的天文一号在着陆区附近的板状硬壳岩石中已经发现了含水矿物，证明了在距今11年以来，着陆区存在过大量的液态水活动哦。
5: 嘿，太好了，那人类就可以移民去火星生活了。
12: 嗯哼，一切皆有可能。
5: 哎，星火，我们怎么才能到火星啊？得飞行多久啊？那等我们到了火星得多大岁数了呀？哎，等我们回学校还能继续上学吗？
12: 你这都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我又不是真的带你去火星，我只能帮你身临其境感受到过去真实发生的场景。
6: 那就快点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截至2022年10月26日，天问一号环绕器已在轨运行820多天，火星车累计行驶1921米，完成既定科学探测任务，获取原始科学探测数据1480GB。科学研究团队通过对我国自主获取的一手科学数据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4集《火星漫游》，张荣桥。
13: 十、
14: 十秒、
13: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要不
1: 我们这是在天文一号里吗？我的眼前像快速放电影一样，这是会放吗？
2: 我宁宁，我浑身都在震动， 我的脸在发抖，这也太神奇了。
3: 现在是2020年7月30日，我们出发啦。坐好了，天文一号搭乘长征五号14运载火箭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发射。
1: 压力好大，我有点说不清楚话了。
3: 现在是2021年2月，天问一号在宇宙里飞行了7个月，目前到达了火星附近。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始绕轨盘旋啦。
2: 哇，火星太壮观了。
1: 天哪，这也太震撼了。
2: 太震撼了。

0: 现在是2021年5月15日凌晨，天问一号在火星上盘旋了3个月，火星探测器开始降落喽。
1: 为什么要盘旋那么久呢？
0: 这是因为火星探测器要确定最安全和有利的着陆点之后才能降落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那接下来呢？
0: 我们要进入火星大气层了，还有魔鬼7分钟。
1: 什么叫魔鬼7分钟？听起来这么吓人。
0: 魔鬼7分钟指的是火星探测器在这7分钟之内要自行完成着陆火星的任务，在这期间地面无法干预，所有的信号也必须要全部关闭，是科学家及科研人员最为紧张的时刻。
2: 啊，天哪，这也太刺激了。啊，你看，
1: 哇，太刺激了，我好紧张啊。
2: 哇，
0: 我们已经在火星成功着陆啦！
1: 天问一号太棒了，居然通过这么多考验到了火星上，真是太伟大了。
0: 嗯，伟大的不仅仅是天问一号，还有我们的科学家。你们知道天问一号的总设计师是谁吗？
2: 啊，
1: 是谁啊？
0: 总设计师叫张荣桥，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后，他激动得都哭了。走，我带你们去认识认识张荣桥总设计师。
3: 记者都到齐了吗？
4: 齐了，大家都签到了。
3: 张总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3: 张总，主持人，准备啊。
4: 张总，主持人，请你们后场等候。
5: 音响设备准备完毕，
3: 倒计时5、4、3、2、1，开始。
6: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这位就是火星探测器的总设计师张荣桥。张总，我看到一张登陆照片上有一面国旗，请问这里面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7: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啊，正好是火星上的中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着陆平台熠熠生辉，国旗鲜红方正，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火星表面留下的永久印记。
3: 下面是提问环节，请大家举手提问。
8: 张总，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很多您的同仁都显得很平静，甚至很镇定，但是您哭了，能告诉我们眼泪里头是什么吗？
7: 据我所知，我们在场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流下了眼泪。眼泪呢，有2种成分，一是激动，因为我们经过了6年的研制生产，在发射场坚持了110多

0: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6: 立正，向国旗。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

0: 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是啊，国旗这里。
5: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6: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5: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7: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5: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8: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9: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1: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3: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7: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9: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0: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1: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8: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0: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 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0: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3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9: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9: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9: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27: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千磨万击，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7: 我心中的偶像是张桂梅校长，他扎根大山，身患病痛却坚持教育，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想，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由衷敬佩这位燃灯守护者。今后我要以他为榜样，努力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成长为一名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8: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23: 喜雨回响，
10: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23: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

0: 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一名锦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国庆将至，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我国心血管外科领军人物胡胜寿院士。胡胜寿院士深耕心血管外科临床科研与教学攻坚克难，开拓了微创冠脉搭桥手术、复合心脏外科技术，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攻克复杂先心病难题，推动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心血管外科事业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用毕生坚守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正是前辈潜心求索，勇攀医学高峰，才有我们如今的诊疗条件。作为新时代心血管外科的医师，我必将传承先辈精神，握紧手中的手术刀，精益求精，做好每一台手术，用心守护每一颗心脏，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康，以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献礼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苦面佛冷然，这戏法没等变得先漏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嗯！他又一馋。张大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把右手一立，对准冷然的后背就是一掌。中国这武术可真没比的。这个掌法有金

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朱沙掌、鹰爪力，这玩意儿全在人练呢。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只要功夫练的那块那就有奇效啊。张三丰是内家的鼻祖，你看他的掌伸出来绵绵软软，不像一般的掌法劈了盖顶那么厉害，但是打上重有千斤，按外伤内。张道爷的指尖碰到和尚后背上，把掌心往前一推，鼻子哼了一声，就这一下多大劲儿，把冷然平地打出两丈多远，这肉啪啪啪啪啪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就见冷然在地下动了三动，起了三起，脑瓜一扑了，哇，一口血喷到地下。这和尚的血也太多点儿，就这一口能赶上二盆那么多了。眼前金灯烂晃，腿一软，起不来了。长帽一看，哎呀，好小子，你也有今天！晃与王朔就想过去，被张道爷给拦住了。无量天尊，帽不可下手，一人扶了一人也就罢了啊。说着话，张道爷一转身来到燕王面前，打稽首，无量天尊。王家千岁，贫道打算求个情，饶他一条性命，不知王家意下如何？燕王说什么？张道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是世外的高人，今天来帮忙，求这个情，能不答应吗？燕王躬身施礼，道爷，您看着办，怎么的都行。好，再我把话跟他讲清楚。张大爷过来把冷然给扶起来了。冷然这前心呢都叫血饿透了，这一起来一动很顺着嘴角和鼻子，这血还往下淌呢。张大爷一伸手在那兜子里头拿出个小葫芦，葫芦嘴拧下去，在里边倒出几粒丸药，像黄豆粒大小，粉红色的，这种东西叫止血丹，给冷然揉在嘴里头，告诉冷然，方才我跟你求了情了，饶你不死，拿着大禅你赶紧逃命。你记住，下不为例，我再要遇上你，发威撒野，杀你个二罪归一。其实冷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手扶着墙，浑身突突成一个了，好半天这药劲儿融开了，药力发作。他也不知道张三丰这药拿什么配的，真有奇效啊。这阵心口不疼了，血止住了，脑瓜也清醒多了。他把鼻子里的血沫子醒净了，一下腰把大铲捡起来，看看张三丰，道爷，你真饶我这条命？嗯，当然真的了。那可又看看韩宝，他不行，他是他，你是你，你走你的吧。要不愿意走，那你说通这话。苦面佛一看，真没办法了，我不能消愚人呐、我在这儿卖一个搭一个，犯得上吗？扭向回头的对着韩宝口打嗨声，孩儿啊，为师救不了你了，你别怨师父一狠心毒啊，我是无能为力。不过孩子你放心，只要有恩师三寸气在，我早晚得给你报仇，也就是了。大和尚说到这儿，对张三丰，我说张大爷，你放我，我把话也得说清楚，今天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你记住这一掌之仇。嗯，完不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冷然一定想办法要报仇雪恨。你要怕，你干脆再给我一掌，你把我打死，你省着留下祸害。你要把我放了，我是非报仇不可。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我话已经说出口，焉有收回之理？不怕你报仇，就怕你不敢来。贫道等着你的，好嘞！冷然抹了一把眼泪，扛着方便连环铲，连头也没回，离开太平的跑了。真就没人拦着他，因为燕王传了口旨了，谁敢抗旨不遵呢？安下冷然走了不说，这韩宝可苦了，被军兵往上一闯，重新按翻在地，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把他送到空屋子，重新派人接押了。这场风波这才过去。哎呀，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张道爷朱永杰让进率厅，一方面祝贺，一方面招待。大家想办法打算把张三丰留在这儿，张道爷是执意不肯呐。张道爷说了，我是个出家人，吃的跟你们不一样，行动跟你们不一样，在军中对你们也别扭，对我也别扭，另外我身上还有事儿，这是路过此地偶遇此事，将来有用我之处，也许我还能赶得上，贫道不久待，别耽误你们的大事，我要告辞了。说着站起来就走，哎，谁还都留不住。等大伙到了帅府门前，再找踪迹皆无，这位走了。朱永杰一笑，各位请回吧，这种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性情古怪，你们谁也留不住。燕王点点头啊，真高人也。大伙重新回到帅厅，款待朱永杰。朱永杰提议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冷然肯定完不了，容等他缓过手来再回来，这帮可是麻烦了，这韩宝不能留着，既然要给众人报仇雪恨，干脆王家你就降旨执行就得了。燕王千岁点头，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传下旨意，把韩宝提出来，跪在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的灵柩前面开膛摘心，最后把人头砍下来。可叹韩宝才十七八岁，得了这么个结果，脑袋砍完挂在城头。这件事办完了，给死难的英烈报了仇，真是人心大快，连官兵带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但是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有一乐就有一哀，他们高兴了，暗地之中有人把牙关都咬碎，立志要给韩宝报仇。咱们单说燕王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又传下第二道旨意，把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等等牺牲的这些人暂时成殓起来，用土给封上，派专人在这照看，一旦全国统一了，再把这些人的灵柩运往原籍故土。这件事也办完了，下一步怎么办？朱棣是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众将兴高采烈，纷纷发表议论，多数的意见都是集中兵力攻打南京，
现在南京是指日可破呀。

0: 过了太平府，就是雨花台，到了南京的边上了。再把瓜州、镇江、紫金山、江东桥拿下来，南京就是孤城一座。你说在这种形势下，谁不高兴呢？燕王千岁天天调兵遣将商讨这个事儿，但是身体跟着不好了，吃东西有时候不对劲儿，燕王觉得有点腹泻。另外有点头痛，一开始的时候，军师姚广孝给他开了个药方，吃了两副药，觉着见好，哪知道突然病情加剧，是一病不起。这下大伙可慌乱了，人无头不走，在这紧急关头，燕王病了，这怎么办？这个会议暂时中断，人们心急火燎，都等着燕王早日康复。先前的时候，大家轮流着来看燕王，燕王有时候还坐起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干脆就躺那儿不动弹。军医官再三解劝，说现在燕王千岁应当节劳，他的病源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恐怕是中了点毒，要好好静养，早晚能见好。假如大伙儿老这么换班来看他，影响着休息，很难康复。众人得听大夫的话，就这么的，谁也不敢奔内宅了，留下两个人孟通焦亮专门服侍燕王千岁。一日两，两日三，七天过去了，燕王的病情并未好转，把长茂急得直哼哼。长茂找田在彪啊，说这燕王千岁老不好，咱们十几万军队就在这蹲着嘛，我看请示请示吧，让燕王在太平府养病，咱们该怎么打怎么打，也不是离开燕王不行。姚广孝、田在彪、胡德海都同意，但这个事儿得请旨定夺，没有燕王的照准，别人哪敢私自办呢？因此聚集在后宅，非要见燕王不可。孟通焦亮这才点头，说燕王千岁昨夜晚间休息得很好，一夜都没起来，容我们到里边看一看，请他老人家更衣，然后让众位进去。快点啊，我们着急的不得了。是是，我们去去就来。孟通焦亮进了内宅了。哎呀，时间不大，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叫唤着就跑出来了。啊，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把众人吓得是魂飞天外。田在彪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孟将军，你们这是怎么了？坏了，你们快到里看看去，燕王千岁不见了。老少的英雄闯进内宅一看呢，一拐弯是个套间儿，燕王就在这屋休息，有一张大楠木床，上面挂着帐子，里头有被褥。孟通焦亮往往都在外屋值班，里屋一咳嗽说需用点什么，送茶送水送药，他们再进屋。平时呢，他们不敢进屋打搅，就这么一耽误坏事了，现在屋子是空的，燕王没影了。哎呦，大伙这个找吧，前院后院全都翻到了，也没有燕王的踪影。胡大海一拨了脑袋，完了完了，指定出事儿，一定是有刺客。搜太平府、帅府，整个翻了天了，哪儿搜去？只忙了一天，连燕王的影子也没找着。 要讲究这种事儿内行的，得说徐芳、朱深、朱永杰。现在他们两个人成了主力了，上房的上房，四外勘察。最后叫朱永杰发现了，朱深说：“别找了，燕王千岁丢了，让人劫走了。”众人赶紧围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哎呀，众位，你们且看，这个人可了不得，高来高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他把燕王背走了，使这招叫天鹅下蛋。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天鹅下蛋。朱生跟大伙解释：“你们看，外屋有孟通、焦亮轮流值班。”这个人肯定不敢从外屋进来，他一进能看不着他吗？这外屋12个时辰不断人呢。再说这里屋，它是个套间儿，门窗都封严了，这插响的冷然，自然叫埋怨狗屁道张三丰。众将说什么的都有，这和尚老道都是假慈悲，嘴里头念着佛，办的事儿都不是佛事。你讲这把冷然给放了，感化他，他这种人横骨插心，好像野兽，他懂得什么叫感情啊？这不是累死你也找不着啊！真好像海底寻针呢、啊。把田在彪急的以拳击案，把长帽急的出来进去直晃的脑袋，哼哼的直叫唤，众人是一筹莫展。但是事关重大，还不能不找。后来胡大海给出个主意，告诉大伙暂时在太平府安兵不动，集中全力寻找燕王。田代彪传令，把手下的人分成20几波，这一波有10个8个的，有30、50的，还有4个5个的，奔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开始寻找。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一眨眼10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大活人干脆就没信儿了，都上了火了。胡大海指着徐芳和朱永杰：“我小矬子，我要按说别人没办法，你得有办法呀。像这种事儿都是绿林道干的，要讲究两军阵前跨马征杀，哎，你不行；要讲究刺探这事儿，你得是行家。你怎么连点影子都没找着呢？”“哎呀，二伯父，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玩意儿难呐。我现在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咱这么办，您先甭着急。哎，明儿个我远点走，附近几百里肯定是没有了。我就像拿篦子梳似的，梳了好几遍，没看出蛛丝马迹。明天我跟朱深，我们远点溜达，也备不住能去找着燕王的下落。那你们明日早点起身。”“
1: 是是是是。”
0: 徐芳下去跟朱永杰一商议，真是这么回事，咱们两个人是部下的将官，而且会飞檐走壁的本领，要说这种事儿我们俩办不到，那别人谁也办不到。看把众人急的那样，无论如何得把王家千岁的信儿找着，管是死的是活的。朱深点头答应。到了次日平明，他们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可是他没想到，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家

0: 请，我想对黄旭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30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您甘愿坚守在无名之地，用毕生的心血筑起祖国的海上长城。本以为这些伟大的科研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徐芳和朱永杰他们俩带了足够的船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当然了，不光是他们俩，那20几波的人照样去找。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小撮的徐芳和朱深、朱永杰这两个人离开太平，一口气走出1天1夜，计算一下路程，出来能有200里地了。两人一想，咱光瞎走也不行，鼻子底长个嘴，咱得打探打探。哎，徐芳说，咱这么办，咱们找的那地方都是平原，咱进山区里头看看，如果有贼窝子，背不住在山里头藏着。对，他们在附近一打听，附近有座大山叫明凤山。这明凤山呢，本来离着太平府不远，但是连绵不断，哩哩啦啦有450里长啊，而且山岭重叠，这一大片都叫明凤山，里边村庄错落，也有不少户人家。两人一想，每条山沟咱们也溜达到了，非找着不可。假如说这明凤山咱们搜遍了还没有，那就不用问，这个背燕王的人给背走了，不定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落到南京了呢。要落到马良那手，那就完了，没救。想到这，他们俩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店，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把兵刃暗器收拾完了，起身进深山。越往里走越是野山呐，几乎没有人迹，荒草长得都有1房多高，小型的动物是来回乱窜，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朱深和徐芳是格外加谨慎，就这种道路两个人又走了半天，眼看日头往西转悠了。朱深说，咱们光这么找也不行，咱得找个落脚点呢，起码今天晚上咱得睡觉啊。这往里走，走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徐芳点了点头。小矬子说，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待我登高一望。一抬头，旁边有一座石喇子，高了下能有几十丈，两个人飞身行登上石喇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打算找一个小山村，但是很失望，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镇店，眼前只有一座山路，曲曲弯弯，跟一条毒蛇似的直向北方伸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脚底下传来了喊杀之声，可听不太清楚，杀！哎，停！哪儿打仗呢？两人机灵一动，顺声音仔细观瞧，透过树木的空隙和杂草，他们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一伙人打仗。究竟是什么人？因为离着远看不清楚。朱永杰呀、和徐芳一商议，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决定到近前去看看。

一转身下了石喇子，顺着这野地就奔前面来了。要讲他们俩这四条腿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牙塞流星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到了，抬头一看，嚯，打得真热闹啊！就见这道上停着三辆车，这车上绑着不少行李跟箱子，车老板都没影了，往车底下一看还趴着好几个，看那意思是吓得在那躲避。再往道上一看，有个老头，哎呀，岁数可不小了，看意思70岁能挂零了，帽子也掉了，满脑袋都是汗呢，那衣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可能身上挂了花，因为前后心见了血了。这老者拿着把刀蹿蹦跳绕，一个人正跟十几个人动手。跟他动手的这帮人都是年轻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有黑脸的，有白脸的，手中拿着3节棍7节鞭，手撑着2人夺，还有拿刀的拿斧子的，频频发动进攻。这老者是且战且退，闹不清他们谁是谁非，也弄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是二人不能见死不救啊。徐芳让朱永杰在旁边给关敌料阵，他把铁棒槌拽出来，揉一纵蹦到出事地点，把两柄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白了，嗨，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你说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位来，把动手的人吓了一跳，哗，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就这样不敢打了。那个老者压单刀打电步也跳出挺远去，然后扶着路边的一棵树，不扶是光喘了。

0: 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1: 老者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徐芳，眼睛发出亮光来了，把刀撂下，躬身施礼。
2: 哎呀，这位英雄救命！
1: 小老儿，我家就住在明凤山的山里，叫桃花沟，我家叫桃花寨，我是本地的老户了，赶奔瓜州去做买卖，出去一年把钱挣到手了。您看我这车上装的都是从瓜州带回来的东西，没想到往前走不远遇上这伙强人，他们是拦路抢劫，把车老板都给砍死了。老朽没有办法，一个人抵挡众人，偏赶这时候您赶到了，朋友快帮帮忙，如果救我不死，我必要报恩。话只能说这么多，因为是紧急关头，没工夫坐地下四平八稳的唠。徐芳坐在心里都有数，看看这老头贵姓啊？
0: 免贵姓张，双名平化。
1: 哦，你叫张平化，你先在旁边站会儿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做处理。拎着铁棒槌，他奔那伙贼人来了，用棒槌一指挥，带你们是毛贼草寇吗？那老头说的对不对？是你接他，是他接你，说实话。这帮小子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才来俩人，那还有位背着宝剑没过来，就一个小个在这晃着脑袋管闲事。这帮小子就镇定下来了，为首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就是劫道的，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没钱花了就得他娘劫，怎么你还敢管闲事吗？
3: 宰了他，捅了他。
1: 徐芳明白了，果然是贼。
3: 哎呀，你看把你横的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你了。我说你要劫道太好了，看着没，我们俩身上带的好东西有的是，我先让你开开眼。
1: 徐芳也够坏的，一伸手把肩头的包袱解下来了，往眼前一放，把包袱皮抖开，
3: 你瞅这什么，软的是银票，硬的是金银，能有个300两500两的够不够？拿去吧，我那朋友身上也有啊，给你们哥几个凑点零花钱。
1: 真给我们？
3: 这还有假的吗？我这人心善，专门救济劫道的。
1: 有个贼是个黑脸的，这小子有点二虎，你倒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啊，给他就要。他拎着条花枪迈步过来，哈腰伸手刚要拿银子，徐芳把冰铁棒举起来，哎，去你妈的，啪！真是手疾眼快，正揍脑袋上的，这位坑了一声，当时栽倒在地，脑袋裂了。那帮贼一看，好小子，给咱们老兄弟报仇，哇，往上一闯，把徐芳给包围了。徐芳啊，晃动冰铁双棒，跟这帮人站在一处。你说这帮毛贼怎么能是徐芳的对手呢？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叫徐芳又拍趴下三个。愚者见识不好，打了声呼哨，
3: 不好，风紧扯，站住站住，
1: 抱头鼠窜，钻进深山跑了。朱永杰始终没过来，在旁边背着手笑呵呵看热闹。什么原因？他心里有数，徐芳有能耐，对付他们手到擒来，用不着自己参与。果不出所料，眨眼之间徐芳大获全胜，把自个儿的银子包包好了背在背后。这时候那个老者抢步起身过来了，
2: 恩公，哎呀恩公啊，

0: 没想到你们把我救了，救命之恩，真好比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上寿，小老儿大礼参拜。这老头感动得涕泪横流，趴地就磕响头。徐芳赶紧把他搀起来，老爷子，免礼免礼免礼，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呀，我才多大岁数，您多大岁数？而且天下人管天下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老者擦着眼泪起来了，回过头去他就喊：“伙计们，不要怕了，没事了，大家都回来吧。”老头这一喊呢，在嫦娥底下避难那些这才出来。闹了半天，在草窠里和石喇子后头还藏着不少人，探头索脑往道上看看。一瞅，果然没事了，三个五个这才凑到一起，闹了半天人也不少。徐芳心中这个气呀，一个两个三个，俺能30多个，哎呀，30多人叫10几个人给劫了。你说你们怎么不反抗呢？真是酒囊饭袋。他嘴不能这么说，等人们凑齐了。这张平化领着他们又谢过诸神，谢过徐芳。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了。老头挺盛情啊，二位，离我家不远了，最多也就是30里地，咱们卯卯劲儿，定更天左右就能到。无论如何，请到我家里头，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料表我的心意。二位可别走了。徐芳跟朱永杰一商议，正好，还真没有落脚地，连晚饭都没吃呢。听老者这么一说，点了头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到你家吧。好，二位上车吧。两个人上了车，这老头又选出几个会赶车的来，顺着山路赶奔桃花沟。徐芳啊，心里是这么想的。人家这老头说了，他是本地的坐地户，对山里的情况熟悉。你别看我们找燕王找不着，也许跟他打听能有一点消息。他是这么想的，可他真没有想到，这一进桃花沟可遇上大事了。张平化非常热诚，非要请他们俩到家。两个人欣然同意了。到了定更天，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借着月光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可太美了，真是风景如画。如果3月到这儿，桃花盛开，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两面是山坡，当间是平川，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有那么10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周围都是桃树。等他们来到街心，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车子停住了。张平化先下了车，请着徐芳、朱永杰下来。这阵有人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呀，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出来不少人。为首的个小伙子20多岁，头戴扎巾，身披箭袖，外头披着斗篷，腰里挎着把刀，一边往外走一边喊：“爹，您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啊，徐芳一听这是爷儿俩。张平化点了点头：“儿啊，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话长了，咱们到屋再说。”恩公来了，谁呀？这二位。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过来行了行礼，往里请吧。大家这才进了厅房，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咱不必细数。老头到了屋了，吩咐一声：“多点几颗蜡，让屋亮点。”屋里头灯火辉煌，甚至雕刻针都能看得见。 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面如银盆，扫帚眉，大眼睛，太阳穴鼓鼓着，两个眼睛倍儿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一看就是练武的，而且还有点武功，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儿子叫张少山，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这二位，喂，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啊，孩儿啊，这是我的恩公，是这么回事儿。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张少山一听啊，眼睛瞪得多大，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好险呐、啊、爹，要这么说没有二位帮忙，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可不是吗？小伙子二次过来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徐芳说，起来起来起来，甭客气了，这何苦来的呢，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这小伙挺热心，含着眼泪啊说，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都是二位给的，不介我们是家败人亡啊，二位别走了，无论如何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张平化呢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儿、女儿，一家子都见了面，没多说什么，又到前厅来陪伴客人。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请朱永杰、徐芳上座，这爷儿俩在侧座相陪。三杯酒入了肚，张平化满面春风啊，哈哈哈，恩公恕老朽直言，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了，敢问二位是谁呀、啊、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赏下来。
1: 这位
0: 徐芳看看朱永杰，本来不乐意报名，别的倒是不怕，一旦有人认出来麻烦，但又一看父子非常至诚，要说瞎话吧觉着不合适。
1: 哎，好吧，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拿我来说吧，免贵姓徐，我叫徐芳，这位姓朱，叫朱深，字永杰。
0: 徐芳这话刚脱口，这爷俩腾就站起来，啊，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徐芳，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名的上将，是您吗？听说这位姓朱的还是当今皇上的堂弟，也是了不起的英雄，是他吗？
1: 啊，对呀，二位坐坐坐，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是你们二位，我就稍高想请也请不来呀。这重新又要行礼，让徐芳死说活劝给拦住了。哎呀，这爷俩乐的是手舞足蹈，觉着家里头能来这样的客人是无上的荣光，家人们也交头接耳，面有喜色，敬酒敬得更勤了。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完酒，这才问二位，我可不该问这话呀，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你们有事儿吧，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
1: 哎，一言难尽呐、啊、我看你们爷俩也是正人君子，那就无话不说了，他是这么回事。
0: 徐芳也没隐瞒，
1: 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儿俩说了一遍。最后他说，二位啊，你们是本地人，也不用报我别的恩，能不能指点迷途，能不能有什么消息，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千岁请回来，你们就算报了恩了，另外也立了大功，能不能帮帮忙呢？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有没有什么泽寇，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有没有贼窑，请你们如实告诉我。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这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0: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想对张桂梅老师说。张桂梅老师，以前我只在课本里读到您的故事，真正了解之后内心满是触动。为了大山里女孩的求学梦，您扎根山区几十年，拖着病痛的身体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把上千名女孩送出大山，让她们拥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最打动我的是您明明满身病痛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同样作为高中生，我拥有安稳明亮的教室，更懂得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坐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就是在积蓄力量。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条件，坚持下去，将来也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向您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沛水池战斗的赵兴岩营长说，70多年前，在锦州城北沛水池的高地上，您率领一营打出了攻沛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这句响当当的话，用血肉之躯砸开了锦州城北的大门。最打动我的是您在那场10小时血战中的坚守，生死关卡中，您带着最后5名战士奋勇冲锋，6个人俘虏了150多敌人。赵营长，站在弹痕累累的遗址前，我想对您说，锦州人没有忘记你们，那些打铁的汉的名字永远刻在这座英雄之城的记忆里，向您，向沛水池战斗的所有先烈致敬。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呢，这个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呀，跟我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治好了，不仅是心舒脑清，各种症状都消除了，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还有的糖尿病的朋友啊，原来是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的，结果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好了，就连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啊，都问我说，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怎么用上之后不管什么毛病都能好呢？那说到这些问题啊，我得给大伙儿讲清楚这曾氏清溶解酶它到底是什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咱说曾氏清溶解酶它还真就不是治病的。那不治病它治嘛的？它是治人的。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 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曾氏青溶解酶能够携带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呢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重新的恢复细胞的活力，达到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呢总是围绕着这个得的这个病的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变，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健康了，那细胞健康了，我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的治疗了。那讲到这儿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你是愿意挨个的找这个修电视的啊，修冰箱的，还有这修电灯的，挨个去找这个修理师来进行修理呢，还是愿意直接的找一个修理电器的万能钩呢？我想大家肯定会找一个万能钩，因为可以一步到位啊，就一个人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啊。而曾氏青溶解酶就是这样的，它治的是细胞核，所以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了之后吧，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了，视力提高了，不咳不喘了，有胃口了，睡得香了，二便都顺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劳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了，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欢心，疾病康复。这就好比一辆汽车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你整个汽车肯定是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同样的道理啊，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都是好的，那人体的每个细胞自然就是健康的，那细胞是健康的，人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它也就好了。就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细胞核就是主宰我们健康的，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了，这有新朋友刚一听到酶这个词儿的时候吧，还感觉很陌生，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很有距离感，不知道它和人体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个呀就像是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到很简单。首先呢啊，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呢他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人呢是由痉挛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生命的，而这个细胞又是由细胞膜、细胞纸、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就是整个细胞的核心，那细胞核是进行所有的生化运动啊、生化活动啊、维持细胞的整个新陈代谢的保障功能啊，它是都需要酶类的物质。人体当中啊，已知的酶类有5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啊，我们就拿这心脏病的患者来讲，急性发病心脏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第一时间要给你检测这个心肌酶，没错吧？心肌酶的检测抽血嘛。那心肌酶是什么？大家总听别人讲这个心肌酶呀、心肌酶，但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吗？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个一知半解了。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核当中的多种酶类的总称， 它包含的很多，它包含了咱们说到的这个奴酸脱氢酶、稀酸激酶、硼汞酶都等等吧。那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呢？就是因为心肌细胞而发生病变了，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这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的所有的酶，就把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全部给你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了心肌酶高于正常了，就能够判定你这个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呢，可见这个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那除了这一点，这个酶呀，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是一样啊，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它注定升不了空，它会失败的。所以大家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有大量的酶类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辅酶秋实、己肽原酶，再比如说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那对于酶类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啊。那借此呢，有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比如说啊，2002年的美国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还有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那业内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化学奖。200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叫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啊，还有呢卡洛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你看看，可以这么讲啊，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了一次大地震，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了新纪元了。当然了啊，过去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的酶的阶段或者是复合酶的阶段，它们最大的作用就只能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啊，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压制你的病情，缓解你的症状，但是他们无法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它也就治不到根儿，啊，并且价格啊还特别的昂贵。你像这脑血管专用的己肽释放酶，一颗到医院去啊，一颗就要2916，那治疗骨病的叫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那如果按疗程治疗的话，用药那想想你想都不敢想啊，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讲，那真的就是天价了。所以我在国外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我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途径的打破这项技术壁垒的，研发出一款能够直达细胞核，能把所有的酶类物质全部带入细胞核上的一种全新的酶。而在价格上，我更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这困难就是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在这个提取酶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之前这个技术选材来讲的话呢， 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提取，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提取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吧，让我一度啊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了，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呢很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个长途电话。我爷爷就我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他这一辈子吧就研究这古方古药了。结果他老人家就给我来了一句话，让我是茅塞顿开。他说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大祖方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考虑考虑这个中医，考虑考虑这中药。哎，他跟我说完之后，就这一句话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后来我就从这个中医当中啊，我发掘出了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祖方。然后呢，我再运用了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也就是运用到了我们中医祖方上，再加上高科技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最后呢，我终于成功的从这个中医中药的老祖方当中，我匹配出了跟这个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如出一辙的物质，并且融合提取出了曾氏青溶解酶，也就是配比五千多种人体自身的活性酶当中的精华，叫酶中之王溶解酶。后来呢，我在实验室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呢，终于是验证出了一个结果了。在我们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只有溶解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并且携带着这五千多种活性酶直接的作用到我们这个细胞核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进入不同的细胞核来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就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吃一种药就能解决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打比方讲啊，我们人体是五千多种酶，这是本身与生俱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的溶解酶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少了它就打不开细胞膜，就进不了细胞核，就相当于啊，咱们人体有五千多个修理工，每个修理工的脖子上都挂了一把钥匙，这修理工就是酶，挂那钥匙就是溶解酶。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修理工是有了，但是脖子上的钥匙它丢了，生锈了，它打不开这个细胞膜的门了，它进不到细胞核里边，细胞核得不到酶的滋养，这细胞就出现了病变了，然后人才出现了疾病。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吃了太多的酶来补充，补完了之后了是能见到效果，那叫隔靴搔痒啊，隔着房门砸门，屋里边人能听见，但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因为你脖子上的钥匙，你修理工的钥匙没带。所以说补要补溶解酶，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直达病灶，达到了三十天血液干净后三十天细胞还新，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曾氏青溶解酶，并且我把它经过多次的实验研究成功之后，我也宣告了曾氏青溶解酶的研发成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刚刚取得了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国外各大医疗集团就闻风而动了，他们纷纷的找到了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他们要垄断专利呀，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他卖高价，他谋暴利赚大钱。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呢，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从小说实话，我们家里边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我的每一项成果 最终都能化成咱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这是我的志向。所以我拒绝了这种合作了，我义无反顾地将我这个科研成果我带回了国内，我留在了国内。我要将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方针落到实处。所以曾世清、荣解酶的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啊，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际定价1克56美元的曾世清溶解酶，在我们国内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价1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可以说很多患者都没想到，1克1块钱，他们几乎是可以将叫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够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那说到这儿啊，我也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多说几句，就是我们的眼界你必须得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啊。我们治病都知道往这个大医院跑，我们挂这专家号，最好呢是找国内的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它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种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他们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法老药只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是新时代了，新时代了，医疗的是新科技了，生物医学已经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这过去的路吗？你走不通，你还走，你不花这冤枉钱吗？就像有的患者现在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不坐普快呀，但凡能快一点的，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啊！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世界上能治病的好方法多的是，可是前提是我们的经济上能否承受得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但问题是我们国内太多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都花光了家底儿了，没钱治病了，没钱用药了，那就这么请着。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生物新药的疗法再快，咱们再有效，大家伙用不起也是白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因为1克1块钱这样的福利，你们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咱中国有。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要是把握不住了，你给它丢了，那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够尝试先进的医学不？还能用上生物新药不？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我们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得说话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得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你把握好机会，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看时间呢差不多了，今天呢我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呢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啊，咱们接下来呢把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 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哦，你好，是郑老师吗？
3: 哦，是我，有什么问题呀？
4: 哦，郑老师，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打场外的那个电话一直打不进去，我就着急的不行了。我今天就是为了我这个病吧，我想麻烦那个郑老师，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帮我登记一下，我叫王春梅。
3: 你先别着急啊，按规定来说的话呢，我是不能给你报名的。但是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先违规一次，给你简单的等一下啊，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吧，我会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回个电话，那你俩呢再确认一下，啊，毕竟呢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呢也是一时一的变化，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确保万无一失，明白吧？
4: 好好好，感谢郑老师，您真是个大好人，我也是您的老患者了，这个健身长冲膏我都用了1个多周期了，这个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也不这么着急了。
3: 只要用上长冲膏啊，你用一片就有一天的效果，那效果非常的好。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4: 我呢主要是心脏不好，算算这个年头差不多都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就是胸口憋闷，另外气也不足，打个比方就是走路走快了或者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冒烟似的，就是干的难受，有时候这个心脏吧就像猛的被人勒住那种感觉似的，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犯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头还晕，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想站还站不稳，反正是只要一出门，我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必须得带着。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腰托，哎，我这个腰托算下来也快4年了，就是天天睡这个硬板床，要不然就是贴膏药，还有是拔罐子，就是还放血。但是都没啥，就这个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天天疼。以前吧，我是跟那个儿子儿媳妇不是一起过嘛，那个时候我呢还能给他们做个饭啥的，结果这个第二年我就不行了，就没法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哎，我一看这个儿媳妇儿吧，总跟孩子生气，天天还不高兴， 你说我看在眼里，我心里也难受，这不是？那不都是因为我嘛？这人老了也没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住去了，自己就将就的过吧。哎，那个时候过得可心酸了。不过我用这个健身超重膏用了一个周期左右，现在我觉得过得可好了。
3: 用了超重膏之后都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说。
4: 就是我吧，用上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心里也不烦了，胸口憋闷的情况吧，也能减轻点，还觉得自己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吧，还能动下去了，就是出门买个菜啥的都行。这不前段时间我家小子来看我了嘛，他一看。妈呀，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太高兴了，
3: 很惊讶的，一看你这身体的变化，就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
4: 啊、嗯哦，是，就所以我就特别感谢甄老师。您说之前那个广告上介绍的那个梅丽的药，都是单一的那种梅，都要好几千块钱呢。您说咱们老百姓哪能用得起呢？哎，结果我没想到郑老师你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而且还把价格给我们压到了1块钱一克，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您说现在这个社会上1块钱能干啥呀？哦，
3: 没错，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你多少啊还有些对酶类的了解啊。确实这酶类药物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便宜的一支啊就得好几千块钱，贵一点的一直都得上万，啊！你像说咱们说的这个抗肿瘤用的谷氨酰酶啊，这个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呢，那更贵了。很多人说啊，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还是因为它的疗效好啊。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生物疗法已经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老方法了，那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啊，让很多的患者是望而却步。那这一点呢，大家呢就更着急了。我之所以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并且把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呢就是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也能够有条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咱们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我认为啊，这才是给大家带来的真正的福利，带来的真正的健康。
4: 啊，是啊，您说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不容易，我也不想错过，不是，要不然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元了，我们这平头老百姓你说谁能承受得起啊？所以我才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呢。
3: 好了，你放心吧，那刚才呢，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导播呀已经把你给登记了，你再讲耐心的等着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然后呢你们俩再确认一下就行了啊。
4: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3: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你也别撂电话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然后呢你再跟导播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嘞，咱们再见。
4: 好好好。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
3: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5: 哎，曾老师啊，我是河北承德的。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眼睛之前呢在医院呢都说无药可救了， 哎，但是现在用这个长中高啊，这一个周期的时间呢，我这个视力啊看清了很多。哎呀，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吧。还有啊，就是曾老师，比如说现在推广这个工程，一克1块钱了、啊，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都毫不犹豫的都要用。所以，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啊，第一呢，是给您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想着赶紧啊，申请个名额，把名给报上呗。
3: 好，咱推广工程啊，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就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现在呢是一克1块钱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的话400多块钱，啊，就像您刚刚讲的啊，您呢是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见到了效果了，看到了希望了，说花多少钱？
5: 对，
3: 说一克100块呀，1000块我也得用，那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他的经济条件呢不一定像你这么好。即便是有效果了，看到希望了，也未必拿得出钱来。所以说，这个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没结束之前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还真得抓紧去参与，抓紧去打电话，对吧？
5: 是是是，哎呀，曾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吧，要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当时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我这家里条件吧，还行，什么都不缺，要吃的有

0: 过几天好日子，哎呀，就被这病给折磨的呀，哎。
1: 您先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
0: 好嘞，你看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这算起来这糖尿病啊，已经有17个年头了吧，而且还有这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吃的是那个伊贝沙坦，控制的吧还行，但是最近这2年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这么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但是我这个眼睛是从4、5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这1年多是最严重的，当时递的医院这不是检查说我这个视网膜破损，在医院的建议下，当时做了手术了，那时候现在视力就是个左眼0.1，右眼还0.05，结果现在又出现什么了？到医院说又是个黄斑水肿，又给我打的那个雷珠单抗，这一针呢，这要9000多呢。
1: 没错啊，这个药很贵的。你这个9000多还不是很贵，不是最贵的，有的得1万多。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大夫说啊，确实也没有办法了，而且我这个胃还不好，检查完这个胃酸，食管动力差，嗓子也难受，说话那时候都说不出来了。
1: 你看看，你得的是这糖尿病的正常时间了，先别说别的。就光是眼睛问题啊，就出现了眼底病变了，视网膜病变了，还有这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而且我跟你讲哈，你这个右眼呢，视力才0.05啊，这是濒临失明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时候我这就是个睁眼瞎了。这不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在国外成功研究出了这个增视镜这个溶解酶，而且还把这么好的药留在了国内。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我想让他帮我问问吧，要不说天爷也是帮我的嘛。你看他在国外的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哎，就委托他给打听打听这个增视镜溶解酶吧。哎，结果人家告诉我儿子说，你这个药在国际上都可出名了，但就是不好买。哎，我听人家这么一说，那我就知道这药呢，它肯定差不了。
1: 没错啊，那你打听这个人呢，有没有跟你说，咱们增视镜溶解酶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是有什么不同啊？你知道吗？
0: 哎呀，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这方面呢，我给你讲一下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吧，也说过很多次了，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源，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核心。如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你的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凋零，那你的各个组织器官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功能损伤，出现各种疾病、各种症状。简单点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结起来，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那我们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那细胞核生病了找谁呀？找这个溶解酶。我们人体内一共有5000多种活性酶，但是能穿透细胞膜直接作用在细胞核的酶，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也就是说，只有溶解酶才能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再生出新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逆转细胞的衰亡，从根本上达到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明白吧？
0: 听明白了，怪不得我用上这个增视镜溶解酶见效这么快的，原来它是直接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你看我用了，我记得15天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现在这个血糖啊、血压都比较稳定。再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视力啊，提高了很多。之前呢，能看清就是眼前3、4米的距离吧，哎呀，现在能看10来米了。哎，眼前呢就像那个窗帘一样慢慢打开了，我这心情啊一下子就亮堂了。你看我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哎，这嗓子呀就没以前。

0: 那么难受了，哎，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胃也好了，就是吃点啥也不反酸了。哎呀，我那现在就把医生给我说必须吃的那些药啊，我都给停了。可是停了一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反正现在感觉这身体啊，就是各方面吧，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好，啊，你也不用说太过于惊讶，你这些改善呢，都是咱们在补充了整事情溶解酶，用上这个高科技疗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常常在电波当中啊，给大伙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健康，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呢、黄斑的病变呢。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咱们通过补充溶解酶之后吧，那溶解酶就会携带着这个爱媛酶，快速地直达我们眼底细胞核，修复我们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眼底细胞核好了，眼底细胞就好了，那你黄斑部的组织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那黄斑功能正常了，你看这个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的也就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你看你现在呀，从之前的能看到3、4米远呢，现在已经提高到了能看10米左右了，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你现在用了不到一个周期，你要是再坚持用2个周期、3个周期的话，你这个视力还会提高。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邓老师啊，你能把灯视金属姐妹留在国内，而且还以这么低的价格，1克1块钱让我们用。哎呀，这对于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啊，那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您啊，曾老师。
1: 哎呦，您过奖了啊！我为什么要把正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呢？我是因为我回国之后啊，我了解到，咱国内的老百姓呢，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接触到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啊，如果说我不回来的话，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伙讲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对这个生物医学、对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在治病。那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讲啊，正视青溶解酶切切实实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国际上非常先进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在国外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叫霍华德·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了世界了。其中第一个长寿秘诀就是保持身体内酶的平衡。啊，他提出了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呀，这个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了。可是，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我们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把正视青溶解酶留在国内，那个正视青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从根本上治疗疾病。这是国外任何一个发达地区、任何一个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咱们正视青溶解酶正是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经过科学配伍的中药之后，再利用高科技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配比出了精华了。所以说，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的，正视青溶解酶进人体以后，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的，从而呢，它再生出新的细胞，啊，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真正落实到细胞核的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所以呢，我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就能使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核得到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我们就能够战胜疾病了。这是最先进的生物疗法，那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的。
0: 哎呀，是是是，那个邓老师啊，您看我。

0: 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还想让我这个眼睛啊，能不能看得就是更清楚一些吧？
1: 这个没问题呀，我刚才说了，你坚持使用上周期之后吧，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提高。你记住了，用上整视青溶解酶之后，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上个周期之后，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就行。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视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朋友。
3: 哎，邓老师您好。
1: 你好，这电话接起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你好，邓老师啊，我托您的福啊。我用上健身长春膏受益了，
1: 好哦，这是给我报喜来了。你用健身长
3: 哎，
1: 春膏用了多长时间了？
3: 今天刚好是一个周期了，我跟您说，我这个心情特别的好啊！哎呦，您真是大好人呐！嗯，我呢，祝您的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希望您呢能拯救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患者啊！
1: 您过奖了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疗科研者，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增视青溶解酶研发成功了。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的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这个愿望呢，现在也在逐渐的实现，多的就不说了啊。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也不是一直高啊，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有时候高吧，有时候它就正常。哎，就因为这个事儿吧，一直就没吃药。我就寻思着这个血压，有时候也不高啊，我吃它干啥呀？所以就一直就没吃。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着吧，我这个睡觉的质量就特别差，哎，睡不着哎，躺着也睡不着，你说坐起来吧还打瞌睡，严重的时候呢，夜里头吧，我只能是睡2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
1: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那些方法啊，根本都做不到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做不到，这实现不了。这学名儿，那咱们老百姓看到的、收到的是增视青健身长春膏，看来呢，你现在呀，对咱们这个增视青溶解酶呀，你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3: 服了，服了，服了。
1: 你看哈，咱们现在呢是通过自己的使用亲身感受，办
3: 对。
1: 这档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档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我们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的方法你没少用，你治好了吗？不还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但是你不及
3: 对。
1: 时回头。在针对一体多病的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方面，应用上增视青溶解酶，直接从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那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说这个春秋两季输液打针的说买个心安，我告诉你那钱白花。为啥？哪一个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你说你输液打针挡得住，你突然发病了，他挡不住，就证明这个方法呀是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转变思想， 落后的方法不能。

0: 用了用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们从根儿上彻底的解决疾病，实现身体的全面康复。
1: 对对对对，哎，但是曾老师，我听说这次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0: 我确实就这一半天就要结束了。
1: 那曾老师，这次这个推广工程我算了一下啊，您给我们省的可不光是健身长春膏这个钱啊。我要是说实话，没有这个健身长春膏，你这真要是脑出血了、偏瘫喽、半身不遂喽，那你给我省出手术钱来啊，那后续治疗的钱来，这么算下来，真的给我省了一个天文的数字啊！现在能用1块钱就可以防病于未然，这怎么算的合适啊？这个，
0: 你这账算的好啊！你说要是真有病了，那就不是1块钱的事儿了。所以说吧，这次这个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上，没申请的就抓紧时间，就马上要结束了嘛。要说到这次推广工程啊，我得多说几句。就这次的推广工程真是来之不易，这是我经过多方的奔走才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了，这期间呢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帮扶扶持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目的就是我希望所有人呢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工程，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把我们这病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上不是的，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包含了社会上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这才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了，这个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没有申请的咱抓紧时间去申请。
1: 哎，是是是，那曾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就先打电话都备上点，这回有备无患嘛，是吧？
0: 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世清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 他利用科

0: 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呢，这个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呀，跟我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治好了，不仅是心舒脑清，各种症状都消除了，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还有的糖尿病的朋友啊，原来是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的，结果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好了，就连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啊，都问我说，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怎么用上之后不管什么毛病都能好呢？那说到这些问题啊，我得给大伙儿讲清楚这曾氏清溶解酶它到底是什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咱说曾氏清溶解酶它还真就不是治病的。那不治病它治嘛的？它是治人的。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曾氏清溶解酶能够携带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呢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重新的恢复细胞的活力，达到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呢总是围绕着这个得的这个病的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变，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健康了，那细胞健康了，我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的治疗了。那讲到这儿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你是愿意挨个的找这个修电视的啊，修冰箱的，还有这修电灯的，挨个去找这个修理师来进行修理呢，还是愿意直接的找一个修理电器的万能钩呢？

我想大家肯定会找一个万能钩，因为可以一步到位呀、啊，就一个人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呀、啊。而曾仕卿溶解酶就是这样的，它治的是细胞行核，所以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了之后吧，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了，视力提高了，不咳不喘了，有胃口了，睡得香了，二便都顺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劳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了，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欢心，疾病康复。这就好比一辆汽车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你整个汽车肯定是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同样的道理啊，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都是好的，那人体的每个细胞自然就是健康的，那细胞是健康的，人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它也就好了。就总结起来呀、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细胞核就是主宰我们健康的，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了，这有新朋友刚一听到酶这个词儿的时候吧，还感觉很陌生，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很有距离感，不知道它和人体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个呀就像是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到很简单。首先呢啊，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呢它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人呢是由痉挛细胞结合到一块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生命的，而这个细胞又是由细胞膜、细胞纸、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就是整个细胞的核心。那细胞核是进行所有的生化运动啊、生化活动啊、维持细胞的整个新陈代谢的保障功能啊，它是都需要酶类的物质。人体当中啊，已知的酶类有5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啊，我们就拿这心脏病的患者来讲，急性发病心脏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第一时间要给你检测这个心肌酶，没错吧？心肌酶的检测，抽血嘛。那心肌酶是什么？大家总听别人讲这个心肌酶呀、啊，心肌酶，但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吗？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个一知半解的。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行核当中的多种酶类的总称，它包含的很多，它包含了咱们说到的这个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膀胱酶就等等吧。那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呢？就是因为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这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的所有的酶，就把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全部给你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了心肌酶高于正常了，就能够判定你这个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呢，可见这个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那除了这一点，这个酶呀，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是一样啊，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它注定升不了空，它会失败的。所以大家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

有大量的酶类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辅酶就是己肽原酶，再比如说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那对于酶类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啊。那借此呢，有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比如说啊，2002年的美国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还有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利希，那业内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化学奖。200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叫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啊，还有呢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你看看，可以这么讲啊，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了一次大地震，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了新纪元了。当然了啊，过去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的酶的阶段或者是复合酶的阶段，它们最大的作用就只能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啊，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压制你的病情，缓解你的症状，但是他们无法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它也就治不到根儿啊，并且价格啊还特别的昂贵。你像这脑血管专用的己肽释放酶，一颗到医院去啊，一颗就要2916，那治疗骨病的叫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那如果按疗程治疗的话，用药那想想你想都不敢想了，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讲，那真的就是天价了。所以我在国外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我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途径的打破这项技术壁垒的，研发出一款能够直达细胞核，能把所有的酶类物质全部带入细胞核上的一种全新的酶。而在价格上，我更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这困难就是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在这个提取酶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之前这个技术选材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提取，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提取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吧，让我一度啊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了，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呢很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个长途电话。我爷爷就我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他这一辈子吧就研究这古方古药了。结果他老人家就给我来了一句话，让我是茅塞顿开。他说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大祖方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考虑考虑这个中医，考虑考虑这中药。哎，他跟我说完之后，就这句话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后来我就从这个中医当中啊，我发掘出了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祖方。然后呢，我再运用了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也就是运用到了我们中医祖方上，再加上高科技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最后呢，我终于成功的从这个中医中药的

0: 老祖范当中，我匹配出了跟这个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如出一辙的物质，并且融合提取出了增氏青溶解酶，也就是配比5000多种人体自身的活性酶当中的精华，叫酶中之王溶解酶。后来呢，我在实验室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呢，终于是验证出了一个结果了。在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只有溶解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并且携带着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的作用到我们这个细胞核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进入不同的细胞核来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就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吃一种药就能解决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打比方讲啊，我们人体是5000多种酶，这是本身与生俱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的溶解酶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少了，它就打不开细胞膜，就进不了细胞核，就相当于呀。咱们人体有5000多个修理工，每个修理工的脖子上都挂了一把钥匙，这修理工就是酶，挂那钥匙就是溶解酶。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修理工是有了，但是脖子上的钥匙它丢了，生锈了，它打不开这个细胞膜的门了，它进不到细胞核里边，细胞核得不到酶的滋养，这细胞就出现了病变了，然后人才出现了疾病。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吃了太多的酶来补充，补完了之后呢，是能见到效果，那叫隔靴搔痒，啊，隔着房门砸门，屋里边人能听见，但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因为你脖子上的钥匙，你修理工的钥匙没带。所以说，补要补溶解酶，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从而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了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还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增氏青溶解酶，并且我把它经过多次的实验研究成功之后，我也宣告了增氏青溶解酶的研发成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刚刚取得了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国外各大医疗集团就闻风而动了，他们纷纷的找到了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他们要垄断专利呀。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他卖高价，他谋暴利赚大钱。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呢，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从小说实话，我们家里边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化成咱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这是我的志向，所以我拒绝了这种合作了。我义无反顾地将我这个科研成果，我带回了国内，我留在了国内。我要将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方针落到实处。所以，增氏青溶解酶的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啊，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际定价1克56美元的增氏青溶解酶，在我们国内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价1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可以说很多患者都没想到，1克1块钱，他们几乎是可以讲叫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够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那说到这儿啊，我也对咱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多说几句，就是我们的眼界你必须得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啊，我们治病都知道往这个大医院跑，我们挂这专家号， 最好呢是找国内的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它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种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他们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法、老药，只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是新时代了，啊，新时代了，医疗的是新科技了，生物医学已经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这过去的路吗？你走不通，你还走，你不花这冤枉钱吗？就像有的患者现在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不坐普快呀。但凡能快一点的，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啊！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世界上能治病的好方法多的是，可是前提是我们的经济上能否承受得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但问题是我们国内太多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都花光了家底儿了，没钱治病了，没钱用药了，那就这么请着。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生物新药的疗法再快，咱们再有效，大家伙用不起也是白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因为一克1块钱这样的福利，你们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咱中国有。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要是把握不住了，你给他丢了，那我想问问大家伙儿，你这一辈子还能够尝试先进的医学不？还能用上生物新药不？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我们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正式请溶解酶一克1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得说话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得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你把握好机会，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看时间呢，差不多了。今天呢，我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呢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啊，咱们接下来呢，把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 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哦，你好，是郑老师吗？
0: 哦，是我，有什么问题啊？
3: 哦，郑老师，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打场外的那个电话一直一直打不进去，我就着急的不行了。我今天就是为了我这个病吧，我想麻烦麻烦那个郑老师，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帮我登记一下？我叫王春梅。
0: 你先别着急啊，按规定来说的话呢，我是不能给你报名的。但是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先违规一次，给你简单的等一下啊，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吧，我会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回个电话，那你俩呢再确认一下，啊，毕竟呢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呢也是一时一的变化，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确保万无一失，明白吧？
3: 好好好，感谢郑老师，您真是个大好人，我也是您的老患者了，这个健身长春膏我都用了一个多周期了，这个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也不这么着急了。
0: 只要用上长春膏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那效果非常的好。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3: 我呢主要是心脏不好，算算这个年头差不多都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就是胸口憋闷，另外气也不足，打个比方就是走路走快了或者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冒烟似的，就是干的难受，有时候这个心脏吧就像猛的被人勒住那种感觉似的，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犯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头还晕，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想站还站不稳，反正是只要一出门，我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必须得带着。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腰托，哎，我这个腰托算下来也快4年了，就是天天睡这个硬板床，要不然就是贴膏药，还有是拔罐子，就是还放血。但是都没啥，就这个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天天疼。以前吧，我是跟那个儿子儿媳妇不是一起过嘛，那个时候我呢还能给他们做个饭啥的，结果这个第二年我就不行了，就没法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哎，我一看这个儿媳妇儿吧，总跟孩子生气，天天还不高兴，你说我看在眼里，我心里也难受，这不是？那不都是因为我嘛？这人老了也没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住去了，自己就将就的过吧。哎，那个时候过得可心酸了。不过我用这个健身超重膏用了一个周期左右。现在我觉得过得可好了。
0: 用了长春膏之后都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说。
3: 就是我吧，用上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心里也不烦了，胸口憋闷的情况吧也能减轻点，还觉得自己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吧还能动下去了，就是出门买个菜啥的都行。这不前段时间我家小子来看我了嘛，他一看，妈呀，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他还高兴的，
0: 很惊讶的，一看你这身体的变化，就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
3: 是，就所以我就特别感谢郑老师，您说之前那个广告上介绍的那个梅丽的药，都是单一的那种梅。都要好几千块钱呢，您说咱们老百姓哪能用得起呢？哎，结果我没想到郑老师你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 而且还把价格给我们压到了1块钱一克，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您说现在这个社会上1块钱能干啥呀？哦，
0: 没错，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你多少啊，还有些对酶类的了解，啊，确实这酶类药物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便宜的一支啊就得好几千块钱，贵一点的一支都得上万，啊，你像说咱们说的这个抗肿瘤用的谷氨酰胺酶啊，这个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呢，那更贵了。很多人说啊，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还是因为它的疗效好啊。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生物疗法已经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老方法了。那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啊，让很多的患者是望而却步。那这一点呢，大家呢就更着急了。我之所以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并且把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呢就是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也能够有条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咱们这个病呢彻底的治好了。我认为啊，这才是给大家带来的真正的福利，带来的真正的健康。
3: 是啊，您说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不容易，我也不想错过，不是？要不然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元了，我们这平头老百姓，你说谁能承受得起啊？所以我才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呢。
0: 好了，你放心吧。那刚才呢，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导播呀已经把你给登记了，你再讲耐心的等着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然后呢，你们俩再确认一下就行了啊。
3: 好，那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你也别撂电话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然后呢，你再跟导播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4: 曾老师啊，我是河北承德的，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眼睛之前呢，在医院呢，都说无药可救了，哎，但是现在用这个长中膏啊，这一个周期的时间呢，我这个视力啊，看清了很多，哎呀，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吧。还有啊，就是曾老师，比如说现在推广这个工程，1克1块钱了，就是1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都毫不犹豫的都要用。所以，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第一呢，是给您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想着赶紧啊，申请个名额，把名给报上呗。
0: 好，咱推广工程呢，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就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现在呢是1克1块钱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1克就得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的话，400多块钱。啊，就像您刚刚讲的啊。您呢是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见到了效果了，看到了希望了。说花多少钱？
4: 对。
0: 说1克100块呀，1000块呀，我也得用。那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他的经济条件呢不一定像你这么好，即便是有效果了，看到希望了，也未必拿得出钱来。所以说，这个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没结束之前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还真得抓紧去参与，抓紧去打电话，对吧？
4: 是， 哎呀，曾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吧，要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当时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我这家里条件吧还行，什么都不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而且孩子呢还在国外一家大公司呢工作，还管点事儿。你看我们老两口吧都有退休金，这个退休金也还可以，钱还是不缺的。但是退休以后啊，哎呦，没过几天好日子，哎呀，就被这病给折磨的呀。哎，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
4: 好嘞，你看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这算起来这糖尿病啊已经有17个年头了吧。

0: 怎么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但是我这个眼睛是从4、5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这1年多是最严重的。当时地的医院这不是检查说我这个视网膜破损，在医院的建议下，当时做了手术了，那时候现在视力就是个左眼0.1，右眼0.05，结果现在又出现什么了？到医院说又是个黄斑水肿，又给我打的那个雷珠单抗，这一针呐，这要9000多呢。
1: 没错啊，这个药很贵的。你这个9000多还不是很贵，不是最贵的，有的得1万多。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大夫说啊，确实也没有办法了，而且我这个胃还不好，检查完这个胃酸，食管动力差，嗓子也难受，说话啊，那时候都说不出来了。
1: 你看看，你得的是得糖尿病的正常时间了，先别说别的。就光是眼睛问题啊，就出现了眼底病变了，视网膜病变了，还有这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而且我跟你讲哈，你这个右眼呢，视力才0.05啊，这是濒临失明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时候我这就是个睁眼瞎了。这不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在国外成功研究出了这个增视镜这个溶解酶，而且还把这么好的药留在了国内。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我想让他帮我问问吧，要不说天爷也是帮我的嘛。你看他在国外的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哎，就委托他给打听打听这个增视镜溶解酶吧，哎，结果人家告诉我儿子说你这个药在国际上都可出名了，但就是不好买。哎，我听人家这么一说，那我就知道这药呢，它肯定差不了。
1: 没错啊，那你打听这个人呢，有没有跟你说，咱们增视镜溶解酶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是有什么不同啊？你知道吗？
0: 哎呀，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这方面呢，我给你讲一下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吧，也说过很多次了，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源，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核心。如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你的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凋零，那你的各个组织器官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功能损伤，出现各种疾病、各种症状。简单点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结起来。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那我们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那细胞核生病了找谁呀？找这个溶解酶。我们人体内一共有5000多种活性酶，但是能穿透细胞膜直接作用在细胞核的酶，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也就是说，只有溶解酶才能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再生出新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逆转细胞的衰亡，从根本上达到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明白吧？
0: 听明白了，怪不得我用上这个增视镜溶解酶见效这么快的，原来它是直接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你看我用了，我记得15天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现在这个血糖啊、血压都比较稳定。再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视力啊，提高了很多。之前呢，能看清就是眼前3、4米的距离吧，哎呀，现在能看10来米了。哎，眼前呢就像那个窗帘一样慢慢打开了，我这心情啊一下子就亮堂了。你看我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哎，这嗓子呀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哎，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胃也好了，就是吃点啥也不反酸了。哎呀，我那现在就把医生给我说必须吃的那些药啊，我都给停了。可是停了一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反正现在感觉这身体啊，就是各方面嘛，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好，啊，你也不用说太过于惊讶，你这些改善呢，都是咱们在补充了增视镜溶解酶，用上这个高科。

0: 科技疗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常常在电波当中啊，给大伙讲这样一段话：我说，不溶解酶呢，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呢，就是不健康。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呢、黄斑的病变呢，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咱通过补充溶解酶之后吧，那溶解酶就会携带着这个爱媛酶，快速的直达我们眼底细胞核，修复我们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眼底细胞核好了，眼底细胞就好了，那你黄斑部的组织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那黄斑功能正常了，你看那个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的也就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你看你现在呀，从之前的能看到3、4米远呢，现在已经提高到了能看10米左右了，没有问题了。而且你现在用了不到一个周期，你要是再坚持用2个周期、3个周期的话，你这个视力还会提高。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邓老师啊，你能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且还以这么低的价格，一克1块钱让我们用。哎呀，这对于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啊，那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您啊，曾老师。
0: 哎呦，您过奖了啊！我为什么要把曾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呢？我是因为我回国之后啊，我了解到，咱国内的老百姓啊，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接触到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啊，如果说我不回来的话，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伙讲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对这个生物医学，对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在治病。那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讲啊，曾氏青铜解酶切切实实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国际上非常先进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在国外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叫霍华德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了世界了。其中第一个长寿秘诀就是保持身体内酶的平衡，啊，他提出了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呀，这个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了。可是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我们解除这个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把曾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那个曾氏青铜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从根本上治疗疾病。这是国外任何一个发达地区，任何一个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咱们曾氏青铜解酶正是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经过科学配伍的中药之后，再利用高科技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配比出了精华了。所以说，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的，曾氏青铜解酶进人体以后，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的，从而呢，它再生出新的细胞。啊，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真正落实到细胞核的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所以呢，我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补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就能使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核得到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我们就能够战胜疾病了。这是最先进的生物疗法，那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的。
1: 哎呀，是是是，那个邓老师啊，您看我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还想让我这个眼睛啊，能不能看得就是更清楚一些吧？
0: 这个没问题呀，啊，我刚才说了，你坚持使用3个周期之后吧，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提高。你记住了，用上曾氏青铜解酶之后，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上个周期之后，双眼的视力至少在零点。

0: 2.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就行。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电话接起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你好，曾老师啊，我托您的福啊，我用上健身长春膏受益了。
0: 好哦，这是给我报喜来了。你用健身长春膏用了多长时间了？
3: 今天刚好是1个周期了。我跟你说，我这个心情特别的好啊！哎呦，您真是大好人呐！我呢，祝您的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希望您呢能拯救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患者啊！
0: 您过奖了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疗科研者。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曾仕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了。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的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这个愿望呢，现在也在逐渐的实现。播的就不说了啊，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也不是一直高啊，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有时候高吧，有时候它就正常。哎，就因为这个事儿吧，一直就没吃药。我就寻思着这个血压有时候也不高啊，我吃它干啥呀？所以就一直就没吃。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吧，我这个睡觉的质量就特别差，哎，睡不着，哎，躺着也睡不着，你说坐起来吧还打瞌睡，严重的时候呢，夜里头吧我只能是睡2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吧还有点头晕。这不几个月之前啊，我在体检中心呢，检查体检，查出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呢，供血不足，还有硬化，血脂血糖呢倒是也正常，但是就是有这个硬化的情况。完了呢，在我们当地县医院呢，咨询呢啊，说每年春天和冬天这几个月啊，每回都要输10天的液，我就问为啥要输液呢？说是为了预防脑出血和脑梗塞，但是输液之后还是不行，还是头晕。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啊，那个没开灯，结果呢，我刚把这个灯打开，哎，这个眼前他妈就一片漆黑，哎，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0: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已经出现一过性黑蒙了。啊，这个是非常危险了。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呢，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出现这脑中风了。
3: 是啊，我当时吧，说实话也是挺害怕的啊，因为家里边吧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什么呢？突然要是死在卫生间里边，他都没人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那些方法啊，根本都做不到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啊，做不到，这实现不了。就像现在很多的朋友在这秋冬季节来临之际啊，我提早的预防，我输点液吧。我告诉大家没有用，啊，你们千万别那么做了，也不要那么想，那都是白花钱呢。你看看你每个月去输液的有效果吗？该犯病不还犯病吗？
3: 对，
0: 哪一个心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他没输液呀？哪一个挡得住了？就我问一下哈，咱不说别的哈，就说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健身长生高的？
1: 哎呦，说起这个事儿吧，也巧了啊，因为我呢平时有个习惯啊，喜欢呢就听那个评书，就偶然间就听到你讲的这个曾氏青龙解酶了，哎，就感觉吧，你讲的就特别好，哎，我听说有不少人呢啊，比我还要严重呢，都治好了。再一个呢，你说，曾氏青龙解酶呢，是从细胞层面上。治病的，而且还是从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精华，一种药就能治多种病，所以我就想试试，看看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
0: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呦，效果可好了，真就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你看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特别的稳定啊，就没有波动。低压是80多点，高压呢是120多，上130的时候都很少。再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啊，我晚上睡觉睡得好了。曾老师，你说怪不怪？哎，以前说我那么折腾啊，找各种方法，他就是睡不着。现在。这一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的觉了，你这个现在睡眠好了，精神头呢也足了，啊，人也精神了，感觉着，而且这个脑子也不晕了，脑袋瓜子也感觉是特别清爽了，不像之前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跟那个浆糊似的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去外面转一圈回来，就感觉浑身就特别轻松，特别舒服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了，我现在是真服了咱们这个健身长生膏了啊！
0: 曾氏青龙解酶啊，这是咱的学名儿，啊，那咱们老百姓看到的、收到的是曾氏青健身长生膏，啊，看来呢，你现在呀、啊，对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呀、啊，你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1: 服了，服了，服了。
0: 你看好，咱们现在呢是通过自己的使用，亲身感受到了曾氏青龙解酶的真功实效，切切实实是真治病了。就包括你对我的夸奖，以及对咱们曾氏青龙解酶的认可，我听了之后吧，心里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就是你选对了科学的方法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档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疗了，因为传统的方法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很多了。但结果都没治好啊，而真正的治病方法是我们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说你过去的方法你没少用，你治好了吗？不还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但是你不及时回头，在针对一体多病的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方面啊，应用上曾氏青龙解酶，直接从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那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说这个春秋两季输液打针的啊，说买个心安，我告诉你那钱白花，啊，为啥？哪一个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你说你输液打针挡得住你突然发病了？他挡不住，就证明这个方法呀是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转变思想，落后的方法不能用了，用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们从根儿上彻底的解决疾病，实现身体的全面康复。
1: 但是曾老师，我听说这次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0: 我确实就这一半天就要结束了。
1: 那曾老师，这次这个推广工程我算了一下啊，您给我们省的可不光是健身长春膏这个钱啊。我要是说实话，没有这个健身长春膏，这真要是脑出血了、偏瘫喽、半身不遂喽，那你给我省出手术钱来啊，那后续治疗的钱来，这么算下来，真的给我省了一个天文的数字啊！现在能用1块钱。 就可以防病于未然，这怎么算的合适啊？这个，
0: 你的账算的好啊！你说要是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儿了。所以说吧，这次这个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上，没申请的就抓紧时间，就马上要结束了嘛。要说到这次推广工程啊，我得多说几句。就这次的推广工程真是来之不易，这是我经过多方的奔走才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了，这期间呢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帮扶扶持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目的就是我希望所有人呢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工程，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把我们这病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一颗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上不是的，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包含了社会上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这才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了，这个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没有申请的咱抓紧时间去申请。
1: 哎，是是是，那曾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就先打电话都备上点，这回有备无患嘛，是吧？
0: 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仕卿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仕卿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北京时间22点整，习语回响。
4: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3: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共同迈向更加

0: 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陈庆武院士说，当年国家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您带领团队从零攻关，建成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炼化装置，撑起新中国炼油工业。七十载扎根石化，耄耋之年依旧钻研技术，一生只为国家石油工业变强。最打动我的是您一辈子扎根装置一线，心中永远装着国家需要。作为一名石油炼化工人，我们每天巡检、盯仪表、守装置，正是延续您这代石化人的实干初心。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保障装置平稳安全运行，就是我们石油人的担当，向您致敬。
2: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3: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4: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2: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0: 请听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道路超级道诞生记》，作者周建新，我是播讲人傅荣，
1: 我是播讲人大麦。水稻种植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亘古流长，在遥远的古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驯化了野生稻种，培育了水稻。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稻字，由簸箕、秧糠、舂米三个动作组成。中国能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稻的贡献不可估量。
0: 关于水稻的起源尚无最终定论，争论最多的是中国说与印度说。不过近100年的考古与生物学研究成果有了确切的指向，那就是中国说。就像产生于印度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传播了出去，就忽视了印度。水稻源于中国，经东南亚传到印度，才风靡全球。也就是说，印度的传播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 也难怪，当我们把视野放在全球，神奇地发现，凡是人口稠密区，恰恰为水稻种植区。印度耕地面积广博，水资源丰沛，人口众多，稻作历史悠久，以讹传讹的产生起源于印度之说在所难免。争论只是学术界的事儿，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稻谷养活了人类万千年，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0: 结束争论的是丁颖先生，他是中国稻作研究领域的先驱。20世纪初，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从社会学和生物遗传学两个角度论证了稻作文化在中国的系统演变，验证了种源关系，从学术上确立了水稻起源于中国野生稻。经过驯化的中国稻种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向南传入东南亚，转到印度，最终传遍全世界。水稻是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起源于亚洲，最初在中国长江流域地区出现。约公元前8000年，人类开始对水稻进行栽培。最初仅仅是在自然湿地中收集野生稻谷，经过不断的选择和改良，水稻的品种日益增多，从而在不同的气候和环境下都能生长。公元前3000年左右，随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稻在中国各地区得到了广泛种植，并扩散到东南亚、南亚，之后逐渐传到整个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水稻作为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为全球百姓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同时，水稻的种植和文化也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有确切纪年以来，与饥饿作斗争是中国人的常态，这是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人口的繁殖速度超过粮食的增长速度时，饥荒爆发也就在所难免。即便是所谓盛世的明清两代500多年间，也有好几次大饥荒，吃不饱肚子的老百姓还是普遍存在。所谓的两湖熟天下足，不过是明朝中叶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的湖荡洲滩大面积被围垦为农田，稻谷产量剧增，满足天下需求，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否则大明王朝也不会亡于饥饿。
0: 本书作者周建新的同乡好友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里讲述，乾隆时期，英国人马嘎尔尼带着使团来到中国，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触目所及的是贫困落后、民生凋零的景象。
1: 饥饿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出生那年，三年困难时期才结束。少年时，父母拼命工作的动力就是让我们兄妹三人不饿肚子。在我而立之年，才废除粮票制度，宣告中国从食物的贫瘠中走了出来。1996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才超过国际安全标准，达到400公斤以上，比新中国成立初翻了一番。直到我快耳顺之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才从吃得饱转变成吃得好。
0: 从普遍意义上讲，老百姓不愁吃饭的日子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后来的联产承包大同小异，直到国家实行粮补，即耕地补贴、种粮补贴，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才真正从制度上解决了问题。
1: 吃饭问题摸索了几千年，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没有根本性的解决？答案也不深奥，关键不仅仅在于制度，而更在于技术。其中化肥的使用功不可没。在本书作者的少年时代，东北地区水稻亩产跨长江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想一想，半个世纪前，长江的目标仅仅是亩产400公斤，却累坏了一茬又一茬农民。毕竟长江是双季稻产区，对于只能种一季稻的东北来说，200公斤就成了不可逾越的天花板，长江的目标更是遥不可及了。
0: 1983年，天花板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即使是东北的一季稻，亩产也接近了长江双季稻的2倍。除了化肥，最重要的是种子革命。理想株型育种、超级稻种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使北方精稻高产变得轻而易举。
1: 本书的主人公杨守仁先生和他的学生陈文福院士，就是改变这一历史的代表人物。继袁隆平培育出中国先行杂交水稻后，杨守仁通过先精稻杂交选育理想株型的精稻品种，让水稻彻底打了一场翻身仗。东北大米从此告别低产，以从前4倍的亩产，携着黑土地富饶的养分，带着年糯的稻花香气，充盈进全国10000000苍生的饭碗。东北水稻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0: 由此，中国水稻界诞生了2位标志性人物：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攻南方杂交鲜稻；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主攻北方常规精稻。以他们为杰出代表的几代农业科学家共同奋斗，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
1: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不要以为饭碗满了就高枕无忧了，世界性的粮食危机远未解除。必须承认，中国的耕地面积还是太少了，只有全球约9%的耕地，要养活占全球约20%的人口。我们能够吃饱饭，不是天经地义的，必须精打细算。

0: 才能保证老百姓的粮食安全。
1: 翻阅整个人类历史，饿肚子才是常态，吃饱饭反而是特殊现象。时至今日，全球的饥饿现象仍然高得惊人。全球粮食危机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有53个国家1.93亿人陷入了粮食危机，比2020年又增加了近4000万人。
0: 受极端天气频发、国际资本炒作、地区冲突加剧等叠加影响，国际粮食安全恐慌加剧，各国普遍增加储备规模，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国家增加到82个，人口增加到3.45亿人。这些缺粮国短期获得粮食的机会受到限制，生存受到影响，生命受到威胁。由此可见，粮食危机有多可怕，大可灭国呀。
1: 早在50年前，基辛格说过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国家，而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美国统御全球的三大基石就是石油、美元和粮食。世界四大粮商有三个是美国公司，他们掌控了全球粮食交易量的80%。
0: 中美贸易摩擦中，粮食也是发生在人们餐桌上的大国博弈。华尔街借助期货市场的金融杠杆，粮食价格被操纵于股掌之中，粮食已经不只被用来填饱肚子，更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美国政府配合华尔街，挥舞着制裁大棒，对多个国家实施粮食禁运。
1: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粮食围剿从未中断，大豆之战、玉米之战，每一次都惊心动魄。与此同时，他们还操控着舆论战。本来，四大粮商凭借着资本，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肮脏的血，却诬陷因中国购买而使粮价上涨，加剧了全球饥饿化。
0: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大量超发货币，世界粮价暴涨。美国预言了38个面临饥饿的国家，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我们之所以转危为安，得益于2005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让我们有了压舱石，有了战略定力，才化险为夷，才让我们的普通百姓身处漩涡，却浑然不觉。
1: 毕竟，我国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有限，属于国际粮食的采购方，并无足够的话语权和定价权。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危言耸听地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世纪之问。他列出的数据成了西方质疑我们的利刃，也成了美国政府攻击中国的依据。如果10多亿中国人过上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将成全球灾难，把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推向极致。
0: 当下世界，粮食危机比能源危机、芯片危机更为恐怖。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1: 到2050年，世界粮食产量需要增加50%，才能基本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亚洲则需要增加55%。
2: 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的30%，产量却占粮食总产量的40%，是我国65%人口的主食。我国的国情，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有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根本出路。

0: 水稻单产的提高，很大程度取决于品种的潜力。
1: 备玉不虞，为国常道。布朗之问刺激了国人的神经，毋庸置疑，无论从国家战略还是粮食安全的角度，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才是硬道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以稳定性的供给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底气，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才能任凭风吹浪起，稳坐钓鱼台上。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有限耕地上多产粮、产好粮，种子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频频提及种子和粮食安全，时时牵挂，指明种子之于中国饭碗、之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1: 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0: 此次联组会上，对如何养活中国，总书记指明了方向，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绝不允许任何人在耕地保护上搞变通、做手脚，宰卖野田心不疼，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1: 在党的20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他说到了人民的心坎上。14亿多人口，不能指望别人养活，端牢饭碗，科技第一。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的偶像是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她勇敢坚韧，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枯燥乏味又严苛的训练。在遇到困难时，她不胆怯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她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把浩瀚的宇宙展现给了我们，也让许多平凡的女孩子拥有了一个伟大的航天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即将步入初中的学习阶段，随着各科学习难度的增加，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着放弃，但我一想到王亚平阿姨的故事，心中就备受鼓舞。王亚平阿姨的故事让我知道，没有谁的成功之路是一蹴而就，只有坚持努力脚踏实地，才能成就出最好的自己。

0: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0: 中国的三大主粮分别是水稻、小麦和玉米。但提起饭碗，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大米，仿佛饭只局限于大米。也难怪，当下中国人的碗里，大米的比重越来越高，面食则为丰富我们餐桌的多样性，而玉米呢，支撑起了我们的养殖业。
1: 既然饭碗越来越倾向于大米，本书就从水稻入手，以育种为节点，概述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水稻科学家如何解决中国饭碗问题。
0: 虽说我们种植水稻有万年历史，但大多数进步都在耕作方式上。科学的水稻选种育种技术只发端于晚清的农事试验，那时近代农业技术已传入我国，但有成绩的育种机构、育种专业人才尚未出现，用近代技术选育的水稻良种尚未育成，一切都处于萌芽阶段。在这个时期，各地农业部门主要是选用农家品种进行试种。
1: 辛亥革命后，西方科技成果不断传入，水稻科学初具规模，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水稻科研活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全国水稻科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省的农事试验场纷纷建立。据中农所1934年的调查，当时农业研究机构达到278家，适合不同气候、土壤的各种改良稻种不断出现。中国水稻科学研究的不同谱系的创始人相继出现，最典型的是我国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丁颖。他按照水稻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把全国划成6大稻作区，并将中国水稻定名为先亚种和精亚种。
0: 丁颖的贡献不仅是科学地划分了中国水稻的种类，更是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源杂交育种的先河。以他培育出的中山一号新品种

0: 20世纪60年代初，袁隆平谱系又脱颖而出。虽说四大谱系的创始人均已经离世，
1: 可他们的学术体系却由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的传承下来。
0: 时至今日，中国的杂交稻和超级稻每年增加的产量足以多养活1亿人口，对全球减少饥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这种贡献当然也包括本书的主人公杨守仁先生、陈文福院士以及他们的弟子们。他们培育出的中国北方超级精稻与全国的18亿亩耕地相比，占比虽然不高，却提供了全国最多的优质商品粮、最多的优质大米。
0: 明清以来，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经过他们的努力，被生生地改写成了东北熟天下足。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的最多的是东北大米，不仅解决了吃得饱的问题，还能让天下百姓吃得好。
2: 他们和袁隆平等科学家一道，穷尽一生之力，道济天下苍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道路。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3: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1: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2: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文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院士的心愿。清福陵西侧，天柱山南麓，浑河右岸，山峦叠翠，水色氤氲。在这如画的风景中，坐落着一座雅致的大院。院落里，林木茂盛，碧草青青，座座小楼点缀其间。见或有本校著名农学家的雕像出现在林木间，带来了更浓的人文气息。这便是全国重点农业高校沈阳农业大学，以下简称沈农。时值处暑，天遂人愿，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若有若无。清爽的风惬意地吹，把秋老虎赶回到了天上。这个季节，这样的天气并不多见。在这舒适的环境中，我得到机会到沈农水稻研究所采访到了让我倍感舒服和温馨的人——陈温福院士。能采访到陈院士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除了水稻，他心无旁骛。袁隆平院士辞世后，他成了中国水稻界的大熊猫之一，却一直回避媒体的采访。

0: 逃避各种途径的宣传，有关他的新闻少之又少，短之又短。他不想成为公众人物，害怕牺牲有限的时间应对琐事。他需要一片宁静，一心一意搞科研，做实事，用科技汇集人类。他和他的水稻研究所的同仁继承了杨守仁先生的品质，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一捧水，一把泥，一束稻花，一个叶片地探寻事物的内部规律。外部世界的喧嚣与己无关，他们关上门，沉浸在实验室，拒绝所有的喧嚣与虚荣。陈温福院士和他的名字一样，性情温和，体态微胖，虽说年近古稀，身体却结实得像个小伙子。他谈吐幽默，说话率真，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个农民，没离开过农田和庄稼，种了一辈子地。这样的开场白让我愕然，毕竟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居然如此自谦。想一想，我也释然，作家不也是个文字匠吗？把老祖宗发明的几千个汉字排列组合的准确得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世界上任何事儿，哪怕是最简单的，做细了，做透了，做得完美无缺，都不容易。第一次采访等于陈院士一言堂了，几乎不用我插嘴，没等我提问，他都自问自答了。整个上午他都在讲述恩师杨守仁先生，只是偶尔怕我不懂，给我做水稻方面的科普，让我这个农科盲有个直观的认识。陈院士讲述时眼睛晶亮，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说话风格机智幽默，不说拗口的专业术语，也不按逻辑思维走，跳跃式的讲故事，特别让人有形象感。陈院士的声音仿佛能塑造生命，杨守仁先生的身影不再躺在我从前看过的资料中，伴随着陈院士说话的节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面前。他的讲述让我省去了许多合理想象，我可以直截了当塑造杨先生的形象了。听陈文福院士说话是一种享受。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意犹未尽，可他的时间太珍贵了，我不忍心继续占用，只好暂时放下采访。最后的环节，我们一行人到研究所门前合影，本来我们想簇拥着陈院士，他不肯，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几步，来到楼前右侧的树林中，三株挺拔的银杏树环绕着一尊铜像，那便是杨守仁先生的雕像。尽管先生已经辞世七年了，却一直在一旁悄悄地陪着他们。毫无疑问，我们留下的照片围绕的就是杨守仁先生，这是陈文福院士接受我采访的原因，希望我多写写他的导师。本来啊，大家已经站好了位置，等待拍照，陈院士却叫了暂停，他从别人的手里要来一瓶矿泉水。原来，雨水在杨先生的脸上落得不均匀，有干有湿，脸花了。他说，老师，咱俩好几年没合影了，留下点好形象，给您洗洗脸。说罢，他把矿泉水倒在雕像的头上， 用手把杨先生的雕像擦得干干净净。这一刻，我看到陈院士的眼里噙着泪水，他想老师了。尽管杨先生先逝时94岁，分别握手时他还对我说，拜托了，借你的笔写好我的老师，我们的先生。我说一定。我参阅了各种资料，按照陈文福院士的口述写出下面的文字，逐步复原杨守仁先生的人生轨迹。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深深的怀念黄文秀姐姐。毕业于名校的黄文秀毅然决然放弃了城市优越生活，义无反顾的走向百色山，扎根基层，扎根脱贫攻坚一线。黄文秀走村入户，为百姓谋求发展，但是一场无情的山洪夺走了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现如今百泥村旧貌换新颜，这个盛世如您所愿。作为新时代的国之青年，应当以黄文秀为榜样，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的力量。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张桂梅校长，她扎根大山，身患病痛却坚持教育，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想，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她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由衷敬佩这位燃灯守护者。今后我要以她为榜样，努力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成长为一名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0: 北京时间23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3: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3: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3: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3: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开始了啊！马上呢，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也快要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比如说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哎，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哎，是这样的。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随时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好物。大家呢，如果没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福利群，进群蹲一蹲福利。
1: 嗯，是这样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是周一。
0: 嗯。
1: 还有几天呢？
0: 啊。
1: 我们就要放假了。
0: 是的。
1: 哎呀，一提到放假呀，
0: 就开心哈。
1: 是。
0: 就是好像那个休那几天年假那劲儿又回来了，是不是？那好像年假没太休够啊。
1: 是的。
0: 放完几天假之后，咱再上两天班，然后又放假了。
1: 哎，
0: 真好。
1: 然后十一月份回来之后啊，
0: 嗯，
1: 那就没有假了。
0: 嗯，对。行吧，你放两次假了，你再好好再上俩月班，然后就过年了。
1: 是啊，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对，这一年呢又一年啊，这个2026呢，就是十一，还有算九月份嘛，
0: 啊，
1: 还有四个月，
0: 对，
1: 啊，
0: 对，
1: 过去了，
0: 对，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大好的时光，同时呢，这有什么问题呢？咱们也得抓紧时间啊，有些事儿呢，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去纠结、去犹豫，我觉得没有必要消耗自己，尤其买车方面的事儿，可能您不太了解的，我们会帮您参谋参谋啊。
1: 对，
0: 现在你看，我记得上一周咱们节目当中说了很多的新车呀，
1: 嗯，
0: 一大排呀，是不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上一些新车，
1: 对。
0: 然后呢，我发现九月份之后，可能有一些汽车的价格它也是越来越卷了。
1: 嗯，
0: 油车什么的，现在这个价格都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
1: 是，
0: 包括豪华品牌的车。
1: 哎，这现在豪华品牌啊，这个不单纯是说价格上的事儿。
0: 嗯，
1: 豪华品牌现在都在干嘛？
0: 干嘛呀？
1: 有的都在裁人。
0: 哦，
1: 哎，
0: 对，你不就遇到豪华品牌的这个小哥，然后？
1: 哎，现在呢，包括说现在就是保时捷，
0: 嗯，
1: 啊，这之前这个外媒报道说，这个保时捷呀，
0: 嗯，
1: 有可能会进一步裁员4000多人。
0: 哎呦，那么多人呢？
1: 对，啊，这次裁员呢，主要是为了填补运营成本的缺口，但目前的官方还没有对这个消息没有回应。
0: 嗯嗯，
1: 啊，这是爆出来的，
0: 就是听说的这个事儿哈。
1: 哎，其实呢。早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出说，保时捷啊，在这个德国将启动新一轮的裁员。
0: 嗯，
1: 裁员规模达到4000多人。
0: 哎呀，
1: 涉及裁员的部门主要为行政和管理部门。
0: 行政和管理，不就是我不需要这么多人？
1: 对，其实你想一想，
0: 嗯，
1: 放到我们这儿也一样。这个行政管理部门，
0: 嗯，
1: 确实
0: 需要人，但是不需要那么多人。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个，但是你看，它是裁的是行政和管理，
0: 嗯，一线的什么的，
1: 啊，
0: 设计啊什么的，还
1: 是真的，我是设计的，
0: 啊，
1: 我是制造的，
0: 啊
1: 啊等等，你老管我干啥？
0: 对呀，你得让
1: 你创造出什么价值？啊，我用你管。
0: 嗯嗯嗯，保时捷反正是这样的。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次的裁员呢，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
0: 嗯嗯，
1: 啊，那这次呢，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保时捷啊，
0: 嗯，
1: 就这个公司啊，就是他这在斯图加特这个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呢，啊，还宣布将采取其他这个啊成本削减措施啊。其中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
0: 明白了，说白了就利润没有那么高了，
1: 嗯，
0: 卖车也费劲了，
1: 是
0: 我很多东西都要往下削减了。
1: 对，
0: 不然的话，这个一个是这钱用的太多了，
1: 哎，
0: 我也没挣来那么多钱了。现在
1: 这是。这个外国市场，
0: 嗯，
1: 啊，它而且还属于他们的本土市场，
0: 就是，
1: 啊，
0: 是总部吧，属于哈。
1: 那在那就是就咱们国内市场来说，
0: 嗯，
1: 这个近年来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0: 嗯，
1: 这个由于这保时捷啊，是在这个智能化以及新能源转型的浪潮这个当中啊，步伐太慢，
0: 有点 有点落后了，
1: 就导致这个产品缺乏竞争力了。
0: 嗯，
1: 缺乏竞争力啊。然后另外呢，国内造车新势力的这个崛起，
0: 嗯
1: 啊，在这个一定程度上也分割了不少保时捷的消费人群。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保时捷的困境啊，并不是孤立啊。你比如说，它的母公司大众集团的这个处境，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啊。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咱说上半年啊，大众汽车集团营业的总收入是1581亿欧元，同比下跌了0.17%，营业利润为59.31亿欧元，同比下跌11.6%。
0: 哎呀，
1: 啊，这营业利润呢，包括这个税后利润呢，哎，都在下滑。
0: 所以说呢，他们现在像你说的，这是一种困境。
1: 嗯，
0: 他什么时候能走出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肯定也是，哎呀，有点跟不上趟呢。
1: 是呢。
0: 嗯，就是以曾几何时呢，一提到保时捷，
1: 嗯，
0: 是吧？
1: 是。
0: 那现在好像能取代保时捷的，因为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嘛。
1: 嗯，
0: 以前开保时捷的朋友，那现在可能就会想，哎呀，我就要尝尝鲜了，都开过了。
1: 哎、我开过保时捷，
0: 我再买我就不会再买保时捷了。
1: 我这个，比如我这个冬梅开保时捷
0: 啊、
1: 是吧？他开过保时捷，
0: 嗯，
1: 然后看我忽然发现整了一个什么又这品牌那品牌，
0: 那品牌能横着走的，
1: 对
0: 那不行，我也得整。
1: 冬梅零花钱就够了，就够买一台的，这
0: 玩呗，
1: 真的，当时200多万买保时捷，
0: 你看。
1: 现在零花钱20多万就能买一个跟他对话的，
0: 嗯，
1: 就能看电影的，
0: 对
1: 啊。那冬梅他体验过保时捷，无所谓。
0: 那我再买，我可能就不会再买保时捷了。
1: 对了，他肯定不会再买了。
0: 嗯
1: 啊，我就尝试这种这个智能化呀啊这种感觉，
0: 嗯
1: 啊
0: 嗯，
1: 跟他对话呀、智驾啥的，这多好啊。
0: 对，
1: 然后保时捷可能就往库里一扔了。
0: 基本上都是开过的人，
1: 哎，
0: 他在换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因为他觉得有点太传统了。
1: 所以现在呢，这个不叫什么库里南了
0: 啊，叫什么？
1: 现在都叫库里扔
0: 哦，库里扔。
1: 哎，你有啥车？我有台库里扔。
0: 嗯，就是扔在库里，现在有点不太想开那种的。嗯，
1: 哎，是啊，所以都不得不说，咱们这个新能源发展呢很快，然后
0: 太快了。
1: 对，对于一些品牌呢，这个冲击也很大。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发展快是一个好事，但是我希望也能兼顾一些品质、
0: 嗯、质
1: 量啊，也别太着急，
0: 这是根本呢。
1: 啊，总是想这个我要什么超车、弯道超车，还是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去想一想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耐久的测试啊。
0: 嗯，
1: 上次我们在讲这个，就是全新换代、全新的这个长轴距国产的 GLE 来说，
0: 嗯，就奔驰，
1: 人家经过了多少？
0: 嗯，
1: 啊，经过了多少次啊？500万公里的测试啊？
0: 对，你这就让人多信服啊！
1: 那可，
0: 你很多东西，你这是真实的数据摆在这儿，你就会觉得哎呀，很信服，很放心。
1: 这个也是我们所欠缺的。
0: 啊，我们欠缺呢，咱就自己也是加把劲儿。
1: 哎，
0: 嗯，也不能说太着急了。
1: 对啊。那你要有一个真实的道路耐久的测试，
0: 对
1: 啊，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反正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矛盾哈。
1: 嗯，
0: 你要想快点出车，你没有这些时间，然后呢，你要是不用这些时间吧，你还没有真实的数据，所以啊，大家也有的时候很多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哈。
1: 嗯
0: 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有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呢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啊。今天的这个福利呢，小助理选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叫叶黄素明目滚珠，每一支20毫升。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告诉大家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咱们，比如上班族啊，看电脑看时间长了，是吧？
1: 嗯，
0: 哎，做一些文件什么的，你就眼睛累了啊，出现眼干啊、眼涩呀这样的朋友，咱就可以用这个 叶黄素明目滚珠，它就是用在眼周，像一些敏感的朋友啊，你可以放心用，而且特别温和不刺激，因为它是纯草本精华的配方。你眼睛累了，就在咱们眼周用这个明目滚珠滚一滚啊，清凉舒缓，特别好用。而且关键它这里边有叶黄素加持，平常啊咱们有黑眼圈的朋友，经常喜欢熬夜的朋友，包括经常刷手机的朋友，哎，没事咱就可以用这个来按摩按摩，特别好用哈。那么这款叶黄素的明目滚珠呢，是看一看它的价格是49元起啊，那么两支呢是79元，买两支更划算，每一支是20毫升，能用很久。所以说呢，这一款叶黄素明目滚珠，这个经常用眼过度的朋友啊，眼干眼涩的朋友啊，不妨呢在我们的群当中呢来蹲一波这个福利啊。
1: 是，
0: 哎，价格非常划算。
1: 嗯，
0: 我看好像有一些朋友没进群呢，没进群发送铁粉，然后呢蹦出来一个图片，这个图片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进群就可以蹲各种各样的福利了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呢是平时咱们吃的用的，您需要什么就可以蹲什么。好了，分享过福利之后呢，继续帮助大家来解决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话题呢，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发过来之后呢，我们会随时回复大家的。那接下来有一位潘先生，他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呢计划在2027年，就是春节前后吧，想换一台车。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 GL8 的陆上先享版，还看了威然的380的尊驰版。他就说我纯家用该怎么选？
1: 必须 GL8
0: 呀？
1: 什么威然呢？
0: 你看他说那个，比如说吧，这个经常会带老人、老婆、孩子假期自驾呀，
1: 那都你咋用？跟我
0: 没关系。对，然后呢说仨孩子，哎呀，加上老人刚好7个人。这个仨孩子
1: 真厉害，
0: 你看看，
1: 我服了。
0: 他说我平时上下班吧也就3公里，我
1: 你要是不是仨孩子
0: 啊，
1: 我估计现在这兄弟都能开上埃尔法了。
0: 你看看，我也想这个问题呢，但是他平时吧上下班就3公里，特别少开车，就是带孩子和老人来回来去的，可能回这个老家呀什么的哈。
1: 现在租车很方便。非常方便。
0: 对呀，
1: 你上下班3公里跟我这里程是一样的。你看你需不需要？他还很少开车是吧？
0: 对呀，他说很好。哎，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他还有2辆轿车。
1: 哎，你条件不错呀。
0: 你都不怎么开车呀，还买2辆，一个是9万公里的2015年的凯越，还有一台是13万公里的2018年的帕萨特。
1: 不是，这咋这开的也挺多了。
0: 对呀，那是搬家了还是怎么着？然后他呢想用帕萨特来置换，就是反正就这意思，让坤威给建议吧。
1: 我的建议啊，假期自驾游，真就是租个车吧，
0: 就是别买了是吗？
1: 没必要，
0: 仨孩子呢，生活成本也挺高的。
1: 那可不，然后你家里还有2台车。
0: 对呀，
1: 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不行，哪怕说你需要你开2台车都行。
0: 就是说你这一家几口人出行的话，老人一台车，然后孩子分散着坐呗。
1: 你开2台。
0: 我觉得是个方法。
1: 你 GL8 你再这个说这个不花的，他也得花个20多万吧。
0: 那肯定的
1: 啊，
0: 那肯定的，
1: 对吧？
0: 然后你平时你还要给他闲置哪儿，你不怎么开，
1: 是呢，
0: 怪可惜的。
1: 对呀，你还什么路上先享版，现在已经没有了，最低配的。
0: 哦，最低配的。
1: 对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你要是买的话可能就是尊享。真没啥必要。20多万花出去了，这20多万你想想，给你3个孩子花，
0: 那你可以用的地方挺多呢。
1: 然后你再想想，这20多万你得需要多长时间的挣回来？
0: 对
1: 啊，以前呢可能大家这，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有开1000公里就要卖了，开1周就要卖了，
0: 对，啥样都有，
1: 对，烟油缸满了就要卖了，
0: 换的真有，
1: 哎，啊，然后呢这个油表灯亮了就要卖了，现在哪有
0: 这样的朋友，凤毛麟角，太少了，
1: 压根儿就
0: 没
1: 有了。为啥？为啥？因为他挣不着钱了。
0: 钱不好赚了。
1: 对，那以前那家伙的挣着钱，钱能可以这个都往外蹦。
0: 来钱容易啊！
1: 哎，那他可能觉得哎任性嘛，这当时买这车
0: 花
1: 十来万块钱，你想那时候买卡罗拉十来万呢，
0: 对，
1: 说开1000公里觉得这车费油，然后就换车，
0: 嗯，
1: 这让我们一顿好言相劝呢，
0: 是还嫌我们多管闲事呢，
1: 不行那品品是吧，这十来万块钱你干啥呢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啊还有那样的朋友吗，没有了啊，
0: 都先凑着开呢，
1: 对，那个时候可能说这个就是一他觉得这来钱啊，挣钱也容易啊，也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途径啥的。现在这一块钱真的掰两半花呀，啊，对，合计合计，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倒觉得您家里有两台轿车，想换车倒也是挺是那个的。
1: 要么就把两台车全部卖掉
0: 啊，不养它了。
1: 对，不养它了。
0: 嗯，要不你得养啊，这保险啊什么的也得花钱。
1: 对。因为你很少开车，我就没整明白你整两台车，这而且两台车你都谁开，
0: 对
1: 啊，你就直接把这两台车全部处理掉啊，全部处理掉，
0: 嗯
1: 啊，但我觉得先处理呢，如果说最好先处理那凯越，
0: 因为年龄大了哈，
1: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它是同品牌置换，应该会比不同品牌置换的价格要高
0: 哦，
1: 你看，那不要置换吗？你就、
0: 哦、
1: 你要用别克置换别克，那相对来说它会高一点。
0: 嗯，
1: 不要用大众置换别克，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置换价格要低。
0: 嗯，
1: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同品牌置换要最起码要比不同品牌置换可能高那么个几千块钱，啊。
0: 哎呀，那我明白了，这个就划算一点哈。
1: 然后再把帕萨特卖掉，然后你家里就留这一台车就完事儿了。
0: 嗯嗯，
1: 你平时你也不用3公里就开这大车能咋的？就走呗，完了就想出去玩就开这一台车出去玩。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方式方法，啊，要么就省这20万就不换，啊，仨孩子。
0: 对呀，咱就别说别的，就这仨孩子。
1: 啊，那吃饭都得吃多少？啊，对吧？是，然后你说你再有点兴趣爱好班，你来吧。
0: 是。
1: 老大喜欢弹琴，
0: 嗯，
1: 老二喜欢跳舞，
0: 还有学美术的。
1: 对，老三喜欢画画，你来吧。
0: 这全都是钱呢。
1: 啊，你说说。
0: 哎呀，所以潘先生啊，你这些方案您可以去借鉴一下啊，去借鉴一下。我发现大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很少想到有租车的啊。
1: 是呢，你
0: 就是真的就是先想到我先买一台车。
1: 你能天天回去带老人什么假期自驾游？有几个假期呀？
0: 是呢。
1: 你能周周出去玩一下？
0: 我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1: 都这么想，
0: 都觉得好像想的挺好的。
1: 提前就租车啊。租一台车就完事儿了，很方便，啊，
0: 一把一利索。
1: 对，一天多少钱？你玩几天给人多少钱就完事儿。
0: 对，你不用担心什么事儿。
1: 咱说1500，
0: 嗯
1: 啊，你玩5天，
0: 嗯
1: 啊，2500块钱，
0: 嗯
1: 嗯，完事儿了。
0: 但是你要是买一台车20多万，
1: 好家伙，来吧，
0: 还得养吗？
1: 嗯，
0: 每一年的保险呐，包括什么的保养啊什么的。哎呀，反正就是您根据自己情况吧，潘先生啊，像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首先建议您租车，如果您实在想买的话，最好家里的旧车也都别留着了，
1: 该处理，
0: 对，
1: 该处理，虽然也不值几个钱儿，
0: 但是处理了之后您就省心了，至少你不用每年养着他们了，
1: 最起码还能给你出点钱，
0: 对，你就像您这样平时上班3公里，你这俩车你真犯不上开，
1: 是呢，
0: 哎，
1: 你就用这一台车就换一个，就真是我就想换，我喜欢，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这个用处大，是吧？那咱就把这两台车都处理掉。
0: 对
1: 啊，这最起码还能，我说还能给您，变点线，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说那凯越吧，那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对，
1: 这15年的是咱也不知道你是15年的是吧？
0: 他说是15年的。
1: 哎，咱也不知道你这是，是这个啥配置的啊？咱说15年的，你这9万公里的话，
0: 10年跑9万公里。
1: 啊，要是现在卖啊，我觉得置换谁让他能给你多少钱，但估计卖的话你也就大几千块钱吧，
0: 嗯嗯，
1: 大几千啊，过不去10000啊，大几千块钱啊。然后呢你说你再来一个什么大众的这个帕萨特、
0: 嗯，
1: 那帕萨特现在新款的也便宜，真便宜，哎呀，但你帕萨特呢是这个，他这是哪年的？
0: 他是2018年的，八年的车，
1: 但是也不知道你是2.0的还是这个1.8的啊？咱就当是2.0的，是吧？2018年的啊，算你当时买的什么这个高配的，这也跑了10多万公里了。
0: 嗯嗯，
1: 这小车卖啊，我觉得如果以目前的行情来说，也能值个4万多块钱。所以这两台车一卖呢，我估计能卖个5万，啊，5万多
0: 啊，
1: 俩车加起卖个5万块钱啊。你最起码你还能给你凑了一个首付，
0: 对对对， 我明白他意思，他意思是不是凯越换别克，然后呢这个帕萨特换威然呢，就是置换呢？
1: 不是咋的，这是换俩呀？
0: 就是要么就是那个置换帕萨特和威然的那个，要么就是别克他们置换，
1: 都是同品类置换同品类。
0: 对，您看看合计合计怎么办吧啊？
1: 对，
0: 但是真的就是你要说一台车能满载一家人都出去玩的这个概率有点小，
1: 是
0: 实际上有点小的。
1: 对，所以如果真是要换的话，刚才我说了必须得换，那就是必然入 GL8，GL8、
0: 嗯、
1: 那不必然不用合计，你就从保有量上来说，你看那 GL8
0: 还是多呀，
1: 对呀，量大呀，
0: 是，
1: 哎。所以呢这个威然呢太小众了啊、
0: 嗯、
1: 太小众了、
0: 嗯、
1: 这都属于特别不好销售的车型，
0: 嗯
1: 啊
0: 嗯，
1: 保有量太低啊，没啥必要，而且车内的空间也不行。
0: 你的空间不行那就算了，咱家人也多，七个人呢，
1: 对，
0: 你坐进去你不得舒适一点吗哈、
1: 哎、所以呢这个你自己合计合计，就是论舒适性啊静谧性啊，这 GL8 都好啊，
0: 嗯，
1: 而且你这用途拉着全家出行，我觉得 GL8 更适合、啊、
0: 哎，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潘先生回复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一左一棍说，哥们儿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这个三个孩子，你太厉害了哈，而且还养了两台车，你还要换车。
1: 我分析啊、
0: 哎、
1: 我只能说个人分析、啊、
0: 嗯嗯，
1: 这个哥们儿啊，
0: 嗯，
1: 应该是要么是这个山东的
0: 啊、
1: 哦、要么是福建的
0: 哦，
1: 就这俩省份
0: 生孩子，
1: 生孩子就爱生孩子，
0: 就是一个喜欢生孩子，
1: 对，哎，人觉得我这一个也生了俩、
0: 嗯、
1: 仨，我一起拉着大了，
0: 一起拉着大了，
1: 对，所以我分析要不就这两个省份，
0: 嗯，要不然的话这个轻易真是不敢生哈，
1: 对，你咱们这个不敢呐，谁敢生俩还生仨，你不生俩的有，生三个的
0: 这个压力很大，但以前说，那以前我们父母十个八个不也一起拉不大了吗？那是不是一个年代的了？
1: 哎，你要这么说啊，你要是遇到双职工在一个单位，而且是单位效益不好、
0: 嗯、
1: 都不开支的情况下，
0: 嗯，
1: 咋整？
0: 那就更麻烦了，还要换车呢。
1: 那可不，
0: 我估计那个凯越还得继续开着。
1: 哎，我们先接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6013，我们问候一下啊，601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对，请讲。
3: 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2000年的。
1: 您那边信号不好，信号不好，您把这个蓝牙是断一下啊，还是用这个手机免提呀、啊？喂。
3: 您呢？
0: 有点断断续续的，这位朋友。
1: 喂。
3: 哎，这回呢？
1: 啊，这回好了，您说，你这回好了，您说吧。
3: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台2020年的领克06，1.5要的，
1: 嗯，
3: 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1: 你这管谁要的？
0: 要，
1: 是
3: 一点五，他那个配置是要。
1: 哎，我知道，开玩笑的，兄弟，你这真是的，当真了。
0: 嗯
1: 啊，这个2020年上牌的是吧？
3: 3万公里，全车原漆，蓝色。
1: 啊，颜色。哎呀，颜色反正这车型也比较小众，车况行是吧？
3: 车况可以，
1: 卖4万不到吧？
3: 不到4万啊？
1: 嗯。
3: 啊，是自己卖价还是车商？
1: 自己卖价，车商一般情况下你就很难给你价了。
3: 啊、
1: 现在都基本上不咋收车了。
3: 啊，明白明白。
1: 对，卖不出去呀、
3: 啊。
1: 啊，嗯。
3: 行，那好了，
1: 嗯，好，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哎，你说、
1: 哎、现在这个二手车呀、
0: 嗯，
1: 一是想收嘛也想收，但是呢，一是也收不着，二呢卖也卖不出去，
0: 对，容易压在那儿哈。
1: 是啊，
0: 尤其这10月份到11月、12月到年底的时候，就更有点儿。
1: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有的叫薄利多销，
0: 对，
1: 大家明白吧？薄利多销就是这个车可能
0: 少赚点，
1: 我这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或者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车型，然后呢，价格比较稳定的车型，就新车比较稳定的车型、
0: 嗯，
1: 他们比较愿意这个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比如这车能卖12万，他能给你11.2万，啊，整备他一台车能挣个5000来块钱，
0: 嗯，
1: 啊，他也愿意，因为他可能一周或者是这还没等到家呢，发个朋友圈，奔第二天卖了，
0: 对呀、
1: 啊，啊。是这个情况呀，加上什么人员工开支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店面啥的，对吧？这个。但是现在的话，一他们也得头疼。
0: 嗯，
1: 给你价格，比如说12万，它现在市场行情还12万，它可能能给你10万到10万出点头，它得最起码得看2万块钱，因为这周期长了，
0: 太长了，
1: 啥时候卖得出去不知道了。
0: 那你就得说了，他凭啥挣我2万块钱呢？
1: 嗯，
0: 他不是说挣你2万块钱，他得用这2万块钱给他做一个保底。
1: 对了，你得抵消多长时间能卖得出去呀、
0: 啊？是啊，
1: 这2万块钱，你觉得，哎呀，这
0: 人吃马嚼的。
1: 然后呢，发现这车365天，
0: 嗯，
1: 还在那放着。
0: 你看看，咱这个钱还压在这儿了。
1: 对呀、啊，这我说的还是小车，10万块钱。
0: 对，
1: 你要10台这种小车，是不是100多万干进去了？
0: 那可不
1: 啊。
0: 那你说你那个什么大车呀什么的？
1: 对呀、啊。那大车30-40万、40-50万的，
0: 那更压钱了，所以轻易也不敢冒这风险。
1: 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你说咱个人手上的一些二手车，到一定时候也不太好流通哈、啊。
1: 嗯，
0: 车况好的、车况不好的，或者是年头长的什么的，这个小众一点的，这更就不好收了。
1: 是的。
0: 哎，所以呢，大家这个在这个时候心里也有个数哈。当然，很多朋友本着一个原则，我这车我要把它榨干最后一滴，就是它可以利用的，然后我再换。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能开先都开着呢。
1: 我估计再换的话，油车呀，
0: 嗯，
1: 很难再打开市场。
0: 也是，
1: 就是再一波换车的，比如说像2015年的、2016年的这些，可能有的比我说的时间再短一点了、
0: 哦、
1: 啊，比如说是时间8年、10年的想换车的，
0: 嗯。
1: 那可能他就会选择一些新能源了，
0: 那对
1: 啊，新势力了。
0: 对，因为他们说现在油车好多一些什么中端的什么的人就不弄了，就留下来都是那种就是经济实用的、
1: 嗯、
0: 卖得多的那样的油车啊。
1: 是，
0: 哎呀，所以且行且珍惜吧。如果你有油车的话、嗯、咱就先开着，以后保不齐太高的油车人家可能也就没有啥市场了，可能你也不太能买到了。
1: 是，
0: 嗯，好了，稍后呢是一小段路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我们看一看附属港。附属港呢，目前人民街的南北双向是顺畅的，附属医院的南门东西双向车相对多。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这一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的压力也是相对大一些。重庆路是从人民街往小商品批发市场走，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古玩城东向西的方向这车也是在缓行，因为现在可能是有这个有大集哈，应该是有地摊所以说呢人车汇行的情况相对多一点。工铁桥洞方面我们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啊。这个老城区方面呢，今天看上海路到汉口街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这是车是相对密集一些，北向南呢没有问题。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呢，看到东西双向呢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云飞街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云飞街到洛阳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这是有一些缓行出现。桥面的情况，目前呢几座大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那很多朋友呢，既看着我们节目的专业，也非常的喜欢我们节目的那种温度哈。我们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亲人一样，帮您解答问题，所以结交很多的好朋友。看到袁武姐来了，袁武姐特客气说打扰一下。
1: 不打扰，欢迎，想你了都。
0: 欢迎欢迎啊！他说想问一下坤威，他说我闺蜜呢最近想换台车，然后呢吴姐的那个理想和吴姐老公那个九叉啊，闺蜜她都试着开了，好像觉得闺蜜都不太感冒，不太喜欢啊。她说想换那个蔚来的 ES8，问一下这个换电在咱锦州方不方便，还有这车想让坤威来评价一下吧。换电的话还行啊，还行哈，
1: 锦州有换电站。
0: 嗯啊，换电站，
1: 那他是想选用这个租电池的方式呗？哦啊，反正蔚来嘛，这个舒适度啥的啊，空间也大，
0: 空间很大，这车，
1: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就是舒适性啊，这块是它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它的优点，而且整体的驾驶质感肯定比你 R9好，真的，而且这个加速的感觉呀，这个底盘的这种滤震感觉呀，都行。
0: 就这车肯定是还是挺好的哈。
1: 对，哎，他就是问方不方便哈。哎，就是等你卖的时候。
0: 反正也行，人家不想卖，就别想着卖的事儿了呗。
1: 对，
0: 卖的时候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1: 然后呢，蔚来的服务。
0: 啊，就是它这个，你看蔚来的定价，不算这个租电池，蔚来的这个车型，它现在有个这个有乐道，这属于就主打这个平民的啊。但是呢，蔚来的这个旗下的车型来说，它主打都中高端的这个价格，中高端的价格，啊，然后呢，你看比如说。
1: 你这ES8的话，现在高配大概44万多啊，38万多到44万多。然后呢，它电池租用的话呢，可能就进到30万以内了。你一个月的租电池的费用大概是1000多。
0: 哦，月租电池1000多。
1: 然后你合计合一点啊，一点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每个月开油车的话，花1000块钱加油。那对，那差不多吧。你就这个逻辑啊。 你相当于一个月油费1000多呗，
0: 嗯，
1: 你租电池给人1000多块钱，
0: 是，
1: 然后呢，你但是你带来。

0: 这个咱说26款的，
1: 嗯，
0: 也44万多那个啊，
1: 40多万。
0: 对，你要说开一年的话，去年的话，现在也就能个卖25、26万吧。
1: 砍了18万呢，
0: 嗯，
1: 10多万，
0: 小20呗。
1: 嗯，那可不，
0: 也就大概这个情况，你自己合计合计啊，一年。
1: 嗯，所以吴姐啊，这个闺蜜要是真喜欢这个，这些事儿她都不要去想了。
0: 对，就当我没说。
1: 哎，
0: 你也不要跟她传。
1: 对，你分析一下她会不会在意这个事儿哈。
0: 啊，但是那个，
1: 嗯，
0: 哎，吴姐，你的理想是啥时候买的？
1: 好像也前一段时间吧。哦，那9X是前一段时间买的。
0: 她理想跟她都就皇上往下。
1: 嗯，对，我就记得好像那时候不是问来着吗？
0: 嗯，
1: 也就这一年，今年买的吧。
0: 理想 L9。理想 L9 哇，
1: 嗯，
0: 那个
1: 说着说着，别把吴姐又说的想换车了，
0: 别提了，我们不提了，就当你没听见。
1: 这个吴姐你在听吗？
0: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报你的价格。
1: 嗯，
0: 啊，
1: 这个吴姐说，反正我开着哈，开着就不算赔，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 L9 买的时候也得40-50万吧？
0: 45、45、4，差不多40多啊。
1: 40多万哈。
0: 那个，
1: 反正基本上我估计，像买这种车的朋友也不会考虑它的残值了。
0: 对，
1: 对吧？
0: 不会考虑。
1: 既然不考虑，这些都不是事儿了。
0: 哎，考虑那干啥？
1: 就考虑开着爽就行了呗。
0: 对呗。
1: 但是还真是感叹一下，这个 ES8 的持有的这个，怎么说，成本也挺高的，是不是？
0: 嗯，
1: 每个月换电1000多，
0: 1000多，
1: 你就当是它是台油车吧。
0: 对，
1: 你只能是这么宽慰自己了。嗯，好了，吴姐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听到呢？听到的话你可以转达一下您的闺蜜。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这个一走一过说，行了，坤总，你别说价格了，你可千万别说呀，姐该扎心了。没事儿，姐要是不在乎的话，这没事儿，扎不着。哎呀，这有一个想匿名的，我差点把名念出来啊，说超凶哥哥，我还想这是谁呢？是说你呢吗？我这谁是超凶哥哥呀？凶吗？我们坤总现在还凶吗？温柔温柔坤总和温柔姐姐哈，我们俩都很温柔。
0: 你再说凶，我念你名了啊。
1: 对，那个坤总已经不凶很多年。那这位朋友呢，家住在东湖湾，有2辆车，然后单位呢在松柏路，其实挺远哈。然后现在呢开铃木奥拓代步呢，是挺远的。接下来单位可能换到海边去了，换南边去了。想咨询一下啊，说是一直开着油车呢，还是换个小电车？他有2辆车，然后他开铃木，
0: 一台铃木，那台是啥车吧？
1: 对呀。
0: 啊。
1: 家在海边儿。在南边，那你这公里数可能是会上来。
0: 不，这个家在南边。
1: 啊，家在南边。
0: 家单位要搬海边。
1: 啊，对，单位换到海边去了。
0: 啊，海边啊。
1: 嗯。
0: 但是我在想，你想花多少钱呢？
1: 对。
0: 小电车你得有个价格吧，4-5万块钱，5-6万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家里能不能充电呢？
1: 啊，对，这个很重要哈。
0: 啊，你单位能不能充电呢？啊。这一块你得合计合计。
1: 你要两头都能充电呢，还是方便很多。
0: 嗯，
1: 代步嘛。所以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要是在听的话，给我们补充点条件哈。您那台车是什么车呀？然后您的预算大概在多少？充电是不是方便呢？

0: 对，很关键啊。
1: 嗯，好，那这位匿名的朋友您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啊。吴姐说这家伙我就稀罕一回，我就买台理想，每次问你你看看都说别的车比我车好，那么烦人呢。
0: 吴姐买那台是最好的
1: 啊。对，
0: 最好的理想，
1: 很理想哈，很理想。他说我们买车我不考虑价格，不考虑啊，我就买个喜欢，所以说呢喜欢就没事儿。
0: 对对呀、啊、我这个有点片面了。
1: 嗯
0: 以吴姐还有是你想这个 boss 林啥，他们不考虑价钱的，
1: 嗯嗯，
0: 买的就当时那种情绪价值喜欢。
1: 嗯嗯
0: 啊，
1: 然后说小林子年年往车上乱花钱，都没听你说他那叫改装是吧？
0: 对，
1: 哎，那改装很烧钱的。
0: 那
1: 但是至少他这钱都烧车上了不是吗？
0: 喜欢就行。
1: 对，喜欢就行。吴姐啊，就是咱开着开心就行。
0: 那
1: 我们本着这个宗旨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说残值呢，是考虑到那一些想买这个车还对这事儿不太了解的朋友，
0: 哎、是
1: 不是？
0: 对呗。
1: 共享嘛，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朋友他买的是他不知道他将付出什么，他的成本是多少？
0: 哎、是呢。
1: 他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光凭喜欢了，结果哎呦，我就记得好像以前是有几个女生就买那个豪华品牌，然后说要卖嘛，我们说这车挺好，为什么要卖？他说养车成本太高。
0: 所以我分析啊，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这个。就现在都这么叫讲究 VIP 一对一服务、
1: 哦、对
0: 啊，像这样的一些吴姐这样的，
1: 嗯，
0: 对吧？你看我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卖一些奢侈品大牌的那些小兄弟们、哦、哎呀，那我得跟他们学一学。
1: 也是、
0: 哎、姐呀、啊、我不是怎么还不对，他不这么说话、姐呀、
1: 啊、
0: 你看这个肤色，不是这个肤色衬您的，不是这个色号衬您的肤色特别好，
1: 嗯
0: 啊，然后你看这个质感特别棒、
1: 哦、
0: 啊，抹在您的脸上让我们这个品牌都熠熠生辉。
1: 你看看，
0: 这得这么提供情绪价值，
1: 这是一对一的哈。
0: 对，
1: 无奈我们这节目是一对众的。
0: 是呢，
1: 嗯，
0: 吴姐，你要私底下我也会这么服务你的。
1: 你看，所以说吧，我们这个一些附带的一些信息量呢，都是给到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朋友。
0: 对，所以呢，喜欢一回，我觉得你刚才我也说了，就有优点，啥车都是有优点有缺点。
1: 对。
0: 那我就说吴姐，你为啥当时你不买 ES 八呢？
1: 当时好像没落得上喜欢呢。
0: 是呢，这东西
1: 就先被理想给先入为主了。
0: 千金难买个人喜欢，
1: 对，
0: 这很关键。
1: 对，啊、开着呗哈，开心就好哈。啊、这个
0: 匿名啊、
1: 哦、啊，对，差点又念了。匿名的这个朋友啊，家里另外一台车是迈腾，家里有车库，能配充电桩。
0: 哦，行。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这样搭配是可以的。
1: 那就一油一电呗、
0: 啊。对，可以啊。
1: 嗯，
0: 最好啊，你看你卖把奥拓是置换了是咋的？啊，
1: 奥拓哈。
0: 行，真的，你可以配一个能安充电桩就行。然后呢，我不知道你预算多少钱、
1: 嗯、
0: 啊？想买那种小电池，你得有个预算呢。
1: 对，看看您看中什么车了。
0: 对呀。
1: 您肯定还得有很多附加的一些问题啊。
0: 我得知道你的大概的一个预算啊。你可以买什么预算？比如10万以内的，买小星愿啦，
1: 嗯嗯，
0: 什么领跑 A10 呢？
1: 嗯，
0: 啊，就是10万以内的小车。
1: 对
0: 对啊，这个续航啥都400多公里、400-500公里那种，
1: 都挺够用了。
0: 哎，你家里还能充电，确实会让你省，会很省啊。家里能充电，充满之后，对吧？你故意一天一来回，你没啥问题。
1: 嗯、
0: 啊，
1: 你主要是有能充电的地方就行。
0: 嗯，
1: 单位松坡路换到海边，这一下换的也是挺远。
0: 那可不。
1: 嗯。但是怎么说呢，你从东湖湾到松坡路这一路上，它我觉得不比你那个东湖湾到海边省时间哈、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早晚高峰上下班啊什么的，这一路上肯定也是挺费时间的啊。
0: 对，
1: 车也比较多，但是往海边走的话你就撒了多了。
0: 嗯，
1: 哎，就不那么费劲了。可以哈、啊，如果你愿意聊的话呢，看看您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呢，咱们再帮您参谋参谋。
0: 是呢，
1: 嗯，
0: 咋的，吴姐？
1: 嗯，
0: 对我的回复不满意呀、啊？
1: 表示满意的话，请摁
0: 666，
1: 请摁五颗，把点亮五颗心。
0: 真是的，下次吴姐买的车，你买的车最好，谁也不如你买的车。
1: 主要老弟太实在了，你知道。这个就是想把后边的这多说点哈，关键是这样，这个开玩笑啊，主要是我们这节目不是属于叫 一对众啊，很多朋友也是想听听这个车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所以呢大家这个各取所需啊，你需要的信息咱就留着，但是别断章取义啊。然后呢此时此刻说这个要买车的肯定是某某这个什么的，你看人家都匿名了，咱就别猜了。他分析的是哪个单位的，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单位可能要搬到海边，之前还在中国路，
1: 这么分析的，
0: 这么分析的，真厉害，
1: 分析的还是，
0: 我跟你说呀，接受给你匿名啊，大家通过你这个都能分析出来，
1: 你看看，行吧，反正我们匿名了啊。AP 这位朋友问一下，说坤威呀，乐道 L60，刚才你还提这车来着呢哈，他说我发现这车吧，最近 OTA 之后感觉智驾顺畅多了。然后跑起来之后呢，比如80到100的时候遇到了前面红绿灯，然后就开智驾，它稳稳的停下来了，不是要不咋的，要不停不下来呀。他说比我自己踩刹车的感觉那个好多了。他说请问这样操作有什么 bug 吗？
0: 这个吧是属于我觉得城市领航辅助的主要功能之一，它就是能自动识别交通信号灯，自动起步，只是你每次可能都看见红灯了才开智驾，我觉得这可能是你跟你自己操作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关系，
1: 是哈，哎呀，
0: 所以只是你每次都看见红灯了，然后你才开智驾的方法，显然是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应用
1: 啊，明白了，
0: 而是刚刚发现或者才适应过几次吧，
1: 肯定呗，要不他怎么能这么新奇呢，
0: 时间长了大概率就会放弃这种使用方式了，
1: 因
0: 为你更累你知道吗，其实更累心
1: 也是哈，
0: 对吧，你毕竟你想你车速和距离几乎每一次都不一样嘛，
1: 对
0: 啊，对，而这个启动领航不是能与减速停车相匹配的一种直觉上的动作，需要你自己去判断，踩刹车停你是自己，对吧，你只需要一个直觉，你不用动什么理性考虑，所以这个就是你可能面对的一个 bug，
1: 是有可能是这样哈，尾声部分还有好多朋友参与，哎呀吴姐说我就喜欢理想啊，我长这么大就是让我看一眼就心动的事儿就两回，第一回就是跟我老公出狱，
0: 哎呀
1: 你看看，第二次就试驾理想心动
0: 了，我的天哪，
1: 那必须的，
0: 这个
1: 多好的广告，
0: 必须我得给理想的负责人发过去，
1: 你发过去，看
0: 我现在发，
1: 赶紧的，
0: 我等会儿找到他啊，
1: 就这就你就找我们吴姐给代言去，
0: 哎呦我要我是这个负责人，我
1: 老高兴了，
0: 我直接把这台车我送给你，
1: 你看你对吴姐，你这个
0: 吴姐给发过去了，
1: 含金量太高了，
0: 你把电话给我发过来，告诉你我跟这店长说赶紧送点啥，
1: 真的啊，你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对，
0: 和你老公的出狱都能匹配上是自己的理想，
1: 理想试驾理想就看跟看上老公初见的那个时候，
0: 哎呀遇这叫什么，初见的怦然心动，
1: 对
0: 啊，这种怦然心动，
1: 这种感觉太好了哈，
0: 喜欢
1: 是
0: 怦然心动，
1: 你看看
0: 爱是什么，爱是久处不厌。我厉不厉害，
1: 你太厉害了，
0: 我厉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啊，
1: 你很厉害啊，
0: 你和他相处久了你也不觉得哎很厌这个厌烦的感觉，
1: 不是，我就说你把这个给人理想那个店长发过去，
0: 我发过去了，
1: 得老高兴了，
0: 我发他给我来安排，我说你等会儿，我现在没时间回复他，人都买完了
1: 啊，都已经买完了哈，
0: 哎这个吧一会儿给你看，他的店长女的长得特别像王祖贤，
1: 哎呦真的，
0: 我都称呼他为叫王祖贤锦州分贤，这个王祖贤锦州分贤了，
1: 锦州分贤，
0: 这个吴姐啊已经是把车买完了，我该说这个这样聊到这个事儿，他说把理想的，他第二这是属于第一次就喜欢呢，这是第二次，人生当中第二次啊，你给人送点东西
1: 啊，
0: 有啥小什么礼物啥的安排一下，
1: 这个坤总是给语音的啊，
0: 我发语音了，
1: 直接发那语音，你看吴姐够意思不够意思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这条留言的含金量很高，
0: 太高了，
1: 这而且是油然而生的一种表达，对吧，
0: 没有任何的这个，
1: 没有我们的引导，但是我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就给人说急眼了，我就喜欢理想咋地吧，你们爱咋地咋地。
0: 哎，吴姐挺温柔的，没那样。
1: 那个我就给添油加醋了，
0: 没那样。
1: 咱起到一定作用了哈，
0: 没那样。
1: 吴姐由而生的一种就是真喜欢了哈，嗯。

0: 节目接近尾声啊，这个逆风翱翔的鱼说想买油车七人座的途昂 Pro 入手合适吗？会降吗？是
1: 降不降不知道啊。登峰现在能优惠个5万块钱吗？想买就赶紧买呗。
0: 嗯，
1: 还想等降价，这不好说呀。
0: 啊、
1: 嗯，咱也不判断不好现在这个走势啊。
0: 那好吧，这个目前判断不好呢，哈。
1: 真是。现在优惠5万块钱，
0: 优惠5万块钱哈。嗯，一嘴鱼棍儿，得亏你问坤总和冬梅了，你要问咱们陈那两位，就得让你换房子，跟单位一块儿换，上海边买房子去。
1: 哎，
0: 早上那两位那么那什么了吗？
1: 是，
0: 一换就已经不是车的问题，都是房子的事儿了哈。
1: 直接要我换单位吧。
0: 啊，换家门口单位，车都不用买了。
1: 哎，我看看。
0: 嗯。
1: 哎，你看看。
0: 回复了。
1: 王总先生说，就这意思，我安排。啊，吴姐去吧。
0: 吴姐可以去哈。
1: 哎，到这儿提我。
0: 对，你说我是吴姐。
1: 我是吴姐，昆威提那吴姐，啊。
0: 嗯。
1: 安排，真是。
0: 也挺敞亮，这锦州分弦是不是？
1: 你看看，真的特别像。
0: 啊。
1: 我真特别像。
0: 行，好了啊，今天是一个 happy ending， 开心的结尾哈。
1: 让我大表姐看一眼。
0: 我看一眼这锦州分弦，哇，这不就王祖贤吗？
1: 像不像嘛？
0: 太像了。
1: 太像。
0: 长发飘飘，王祖贤。
1: 王祖贤，锦州分弦。
0: 嗯嗯，对，吴姐也去会一会，
1: 啊，但是这个跟吴姐比呢，
0: 嗯
1: 嗯，这个吴姐这个袁姐就是长得像那谁的那个，
0: 嗯、
1: 就是跟那个、
0: 嗯、
1: 想不起来那个
0: 啊、
1: 嗯，唱那个《现在爱情故事》那谁的、那个、
0: 哦，我知道了，
1: 她老公
0: 那个我明白，哎，那个
1: 袁姐、
0: 那个、
1: 那就跟袁咏仪似的，
0: 对，袁咏仪哈，
1: 长得也好看，
0: 是，
1: 她老公叫啥来着？张智霖
0: 吧。不是，我别给人安错了。
1: 对，
0: 别给人安错了。前一段开演唱会来着，我记得。
1: 行，那就一会儿用这个张智霖的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行，你负责找这个。
1: 我找完了。
0: 找完了。
1: 嗯，
0: 现代爱情故事啊，特别送给袁舞姐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说说笑笑的节目要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少。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是贵国天文科学家钱学森，他舍弃繁华，默默坚守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心怀家国是他不变的信仰，攻坚克难是他前行的力量。正是有了他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强大。我今后要以钱学森为标杆，努力长大，为国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锦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国庆将至，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我国心血管外科领军人物胡胜寿院士。胡胜寿院士深耕心血管外科临床科研与教学，攻坚克难，开拓了微创冠脉搭桥手术、复合心脏外科技术，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攻克复杂先心病难题，推动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心血管外科事业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用毕生坚守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正是前辈潜心求索，勇攀医学高峰，才有我们如今的诊疗条件。作为新时代心血管外科的医师，我必将传承先辈精神，握紧手中的手术刀，精益求精，做好每一台手术，用心守护每一颗心脏，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康，以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献礼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6: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春风对
0: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今天是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农历闰六月初四。那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参与和收听我们的《春韵有腔调》。
2: 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实时的来互动留言啊！有朋友问，雨停了吗？
3: 雨停了。
2: 这事儿啊，得让雨停来说一下啊。等会儿喊一下雨停。
3: 好，那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了四大名著。今天呢，我们想再和大家来说说
2: 其他名著，
3: 各种神话。
2: 其实呢，咱们说这个四大名著啊，是很多人公认的比较经典的文学瑰宝。那么当然在咱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呢，这种文学瑰宝啊其实挺多的，只是并没有纳入到四大名著当中。
3: 咱不说有都是吧，但也确实不少。比如说
2: 啊，
3: 山海经，但是没多少戏
2: 啊，是
3: 咱没法唠。
2: 它里边大部分都是这个神兽啊、地貌啊什么的啊。
3: 那神兽不是，那神仙比较多的呢，我们来听听《封神榜》。
2: 哦，那这里边都是神仙，
3: 是吧？
2: 它是主要就是神仙戏。
3: 那应该更这个确切的说呢，叫《封神演义》，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古典文学重要作品。无论是电影的，封神。这是一系列，
2: 你说蓝精灵啊，
3: 还有这个电视剧的《封神榜》啊，据说不下7个版本了吧？
2: 我看过的有1、2、3、4、5、6、7啊，挺多。我看过至少4个版本，
3: 对，至少是吧？那么我们说，戏曲通过这样的一些表演更生动。所以呢，也借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让大家了解古代的历史神话，还有一些价值观。
2: 那今天呢，大家也不妨啊，在咱们的公屏上聊一聊，聊聊什么呢？
3: 聊聊
2: 在《封神》这个里面，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3: 人物？
2: 对啊，它里边哪个人物你最喜欢？
3: 这个你喜欢谁？
2: 这是可以说的吗？
3: 现在不能说，是吧？看看大家怎么说，然后你再看看风向，是吧？
2: 我怕我有诱导的嫌疑啊。
3: 那行，那我们就先不说啊，大家先各自的来表达一下。那我们今天呢，想从京剧的舞台上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封神》的好戏。
2: 是
3: 啊，咱们这个得从哪儿唠起呢？上个世纪20-30年代吧。
2: 百年前，
3: 在上海就有连台本戏。啥叫连台本戏？跟大家说过是吧？就像现在那电视连续剧似的，一集跟着一集的。
2: 对，
3: 那么也有许多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参加了演出，运用当时我跟你讲就已经是很新式了，比如说什么布景啊、灯光啊，包括那个转台呀，都用到了，
2: 是，
3: 甚至啊。就是都有那个空中飞人吊飞吊威亚，就是弄一个狐狸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弄一个狐狸的那个形，然后嗖就飞到了躺在舞台上有个榻，躺在榻上的那个人妲己，不是狐狸妲己， 然后就拿一个狐狸，就嗖就飞过去了。飞过去以后，那么这个就代表着狐狸附身了。
2: 是，
3: 嗯。
2: 就很神奇啊，
3: 就是那个时候你想在上个世纪100多年前就开始这么表演也挺好玩的。
2: 嗯啊、哦、就实际上啊，大伙儿呢对于因为神话传说嘛，
3: 对，
2: 神话传说都是源于人们的最朴素的一种想象。
3: 对，
2: 想象其实是最有空间的、
3: 啊、
2: 也是最好发挥的，最能玩出花样的。
3: 嗯，
2: 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吊威亚飞狐狸这个事儿，
3: 你看
2: 就能有舞台飞狐这个事情。
3: 嗯，不是雪山飞狐，
2: 雪山飞狐是不是从这儿来的灵感？
3: 哎，就是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2: 是，
3: 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海派京剧永远它是有一些新奇特的东西来展现的。
2: 对，
3: 但是在这个清朝派，在北京也不甘落后，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吧，就是有一个叫庆乐戏园儿，总在那儿有一个剧团演出，叫新兴京剧团，总在那个大石栏那儿演出、
2: 哦、不是大栅栏呢、
3: 大石栏、啊、当时他们也是演出以新式的灯光布景、然后新编的连台本戏著称。据说在51年到62年之间啊，就是新中国刚成立的那个时候，这10多年当中吧，这个剧团最上座的两台本戏啊，就是封神榜有关的神话故事、
2: 哦、
3: 第一出是姜子牙与哪吒，第二出呢是广成子与殷郊。
2: 一个是支持师门，一个是背叛师门。正
3: 你看人家，对呀、人当时选戏也是这么选的，我估计啊，
2: 他选这人儿也行。
3: 对，
2: 这里边呢有共通点，哪吒和殷郊都是三头六臂，只是殷郊呢比哪吒多个啥呢？
3: 多一个
2: 第三眼。殷郊是法相，后来是有第三眼的，但可惜的就是殷郊后来呢这个背叛了。
3: 对
2: 啊，背叛了。
3: 哪吒是最终走正道了
2: 啊，
3: 对吧？
2: 肉身成圣嘛。
3: 哎，对。那么神话色彩的这个题材呢，应该说就是更能够让我们喜闻乐见，然后呢再加上那些技艺高超的表演艺术家们的这个表演，所以说特别上座啊。就是那个时候像什么高派的
2: 啊，
3: 高庆奎呀，包括李胜藻啊，包括像这个常常生啊，常常生他是唱武生的，然后这就跟你讲那什么叫做文武兼备，你知道吧？
2: 那是
3: 所以这两出戏一演就好几个月，连连叫座，特别棒啊。
2: 哎呀，现在要还演啊，也得看看，这戏得老好看。
3: 但是现在真的是啊，就是这样的戏已经没有院团去排演了，
2: 主要演真演不动了。
3: 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一出戏呢，就是现在有排演，吉林省京剧团就复排了这出戏。
2: 哦，
3: 名字呢叫做《摘星楼》。
2: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3: 你说的是那个
2: 摘星楼？
3: 摘星楼
2: 啊，
3: 摘星楼这个戏呢，不是李白这个笔下的那个摘星楼啊。这个是跟《封神演义》有关系的。
2: 哎，这个。这事
3: 儿
2: 呢也得是纣王见到妲己之后一见倾心，是吧，迷恋上了。当然他迷恋上的是已经被这个狐狸精附身的这个妲己。
3: 对，
2: 那么狐狸精呢为了完成女娲娘娘的使命啊，他就得霍霍大王啊。霍霍大王怎么办呢？劳民伤财呗，这事儿最简单。
3: 对
2: 啊，所以呢就盖了两个大建筑。商朝纣王时期的两大建筑之一，摘星楼用来干啥的呢？
3: 手可摘星辰的吗？
2: 哎，是为了迎接仙人的。苏妲己当时就骗纣王说，我们盖这个楼啊能接近上天。
3: 对，能接近天庭。
2: 哎，然后呢时不常的就会有仙人下凡，与大王同乐。
3: 哎
2: 啊，你看这日子得多好，是吧，天天让你看神仙。那大王一听，那得盖呀，
3: 就盖呗，
2: 盖。
3: 但是最后呢？
2: 最后呢，这楼上啊，首先就是谁被送走了呢？这个 黄飞虎的妻子
3: 贾氏。
2: 贾氏，
3: 对，
2: 贾氏。
3: 嗯，
2: 因为黄飞虎呢，他是有功于社稷啊，
3: 嗯，
2: 所以呢，这个妻子贾氏的身份也很高。
3: 对，
2: 然后呢，那是，集体入宫啊，向娘娘朝拜的时候，
3: 哎，
2: 这个狐狸精呢，不就是出馊主意吗？
3: 哎呀，就得一跃成仙，
2: 让他见大王嘛。
3: 嗯，
2: 结果呢，被逼跳楼。
3: 哎，
2: 啊，他被逼跳楼之后，那么黄飞虎的妹妹啊，这也是贵妃娘娘，
3: 嗯，
2: 来找要说法，被扔下楼。
3: 你看
2: 啊，
3: 这黄飞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就不高兴了嘛。
2: 嗯，判出赵哥，
3: 最后就判出个赵哥了。
2: 嗯，
3: 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应该说纣王就属于昏庸无道了，众叛亲离了，就把这个摘星楼呢就给点着了。
2: 对，
3: 嗯，然后来反正就是给自己烧死了。
2: 是，
3: 嗯，
2: 也是不小心啊，所以就提醒大家呢，就是不要随意点火啊，不安全。
3: 那么在这个戏呢，是1958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京剧院有马少波和翁偶虹，
2: 嗯，
3: 两位大师在老戏《摘星楼》的基础上重新给他编演的。
2: 是，
3: 那个时候呢，演的比较多的啊，是，那个李和曾，
2: 嗯，
3: 演过。马连良先生演过。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摘星辰的这个戏啊，不是摘星楼这戏，让你给我拐走了啊。摘星楼的这个戏啊，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唱腔特别高亢，特别高亢。然后他这个戏呢是这样的，因为他故事比较完整，情节也比较起伏也比较大，作品呢他的生旦净丑这个行当，就你说谁的戏份最重，都挺重。
2: 对
3: 啊，这都特别好听，
2: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一些任务线。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戏哈，就是成本去演的时候，它是集对唱和咱们说叫独唱吧，包括群演，哎，都很并重的这么一出戏，所以当时的演员特别多。你数数啊，像什么李和曾啊、张云熙啊、张春华，啊、景荣庆、江新荣、李世章。我跟你讲啊，什么叫有一句话叫全梁上罢？
2: 哎，你看，
3: 全都是挑大梁的人啊，都上了这个戏了，当时特别叫座。
2: 对，
3: 嗯，
2: 那上过摘星楼的这个对应的故事当中的角色呢也很多。
3: 嗯
2: 啊，你看纣王上过摘星楼。
3: 对，
2: 妲己上过摘星楼。
3: 嗯，
2: 包括这个黄飞啊，包括贾氏啊，包括比干丞相。
3: 嗯
2: 啊，包括这个文太师。
3: 嗯
2: 啊，这都上过摘星楼。
3: 对
2: 啊，都上过摘星楼。
3: 嗯，
2: 所以说呢这里边能涉及的角色也很多啊。还是那个事儿，大伙儿到底喜欢谁呢？
3: 真的是啊，就是大家，咱们今天一呢你可以说说你喜欢听的谁唱的。
2: 嗯，
3: 二一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问问您，封神演义当中您最喜欢哪个人物。
2: 是，这里边角色太多了。
3: 嗯，来吧，咱们听戏啊。
2: 这是李和曾啊，摘星楼的一段，我们来听听。
3: 这是当年的老版本，来听听。

忠心报国，南征可战，就定千辛万苦，今落此下场，这是他一人造反。那昏王之暴闹，早坏死，忠良。

0: 李和曾高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啊，我们听到了高派唱腔的特点就是那种高亢激昂，
1: 要不怎么是高派、
0: 哦、人家就是人家那个创立者高庆奎先生也姓高
1: 啊，这么事儿啊。嗯，
0: 来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就是换一出传统的老戏、
1: 啊、
0: 叫文王访贤。
1: 我们说呢，这个封神这一出呢，无论是小说也好啊，其他的艺术作品又或者是这个戏曲也好，咱们都给分成两条线儿
0: 啊。
1: 一条线儿呢是以朝歌这一条为主线的发展脉络，
0: 嗯，
1: 一条呢是以这个西岐为主线的发展脉络，
0: 就是文王的崛起，
1: 对，
0: 大周的崛起，
1: 它是带与兴嘛，
0: 对、
1: 啊，两条线一起走，
0: 对，
1: 嗯。
0: 那既然是败与兴，
1: 嗯，
0: 那就得是先兴一个，然后才能灭一个
1: 啊
0: 啊！文王访贤就叫兴周灭纣，
1: 对吧？
0: 嗯，
1: 他那边有纣王昭祸，这边就得有文王访贤。
0: 啊、就是这个戏跟我们去年看的那个《封神》的电影，
1: 嗯，
0: 它讲的是一个事儿
1: 啊
0: 啊，就是。怎么说呢，无论是从内容上啊艺术上啊，咱这都是没得说的好戏啊，但是现在确确实实这个戏已经是不多见于舞台了。
1: 嗯
0: 啊，早年呢马连良先生和金少山啊郝庆奎啊都合演过，马先生呢自然了，那得是扮演那个赤诚谦逊姿态的角色的文王。
1: 嗯
0: 啊，花脸这个角色呢，你能想象他演谁吗？
1: 演谁呢？
0: 使劲儿想。
1: 花脸那不应该是像南宫仪之类的武将吗？
0: 姜子牙。
1: 姜子牙花脸呐？
0: 哎，你就说哈、啊，就是在京剧里边，姜子牙这个角色有用花脸演的，有用老生演的。
1: 个人觉得他可能更贴合老生一些啊，
0: 你感觉是哈？就是尤其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被植入了蓝天野老师的那个形象。
1: 嗯，不植入蓝天野老师的形象的话，正常来说，姜子牙呢，他是70多岁，
0: 嗯，
1: 封侯拜相，
0: 嗯，
1: 然后呢，他下山的时候吧，就是一个
0: 老头，
1: 无知无畏的老头，
0: 钓鱼
1: 啊，
0: 嗯，
1: 他呢确实是有智慧，
0: 哎，
1: 但是他自己呢并不能打。
0: 嗯，对
1: 啊，他所倚仗的自己的那个什么修仙法术也好，你看他连申公豹都打不过。
0: 所以就说呢，就是姜子牙，更多的朋友脑子里边肯定会想到了是要用老生这个行当去演，但是这个文王访贤或者叫兴周灭纣，或者说这个戏还可以叫一个名字叫渭水河，他、就是用花脸来演，而且是用架子花来演。这个姜子牙
1: 啊，也行。其实呢，我们说艺术啊，它不一定非得都是同一个模式来复制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像在这个影视剧作品里面，也有年轻演员扮演过姜子牙，
0: 嗯嗯嗯，
1: 对吧？一头乌发，唇红齿白，啊，
0: 那受不了啊，看不了，就是这样的东西，我真是一点一点我也看不了。
1: 目若灿星，
0: 哎呀，
1: 啊、面似银盆，
0: 这不行。就是颠覆啊，这个原小说的这种原著的这人物。
1: 哎，真的，大伙儿回忆一下，就是 TVB 小生陈建峰饰演的姜子牙，
0: 帅，
1: 老好看了，
0: 帅得一塌糊涂。
1: 是，我当时我说，这个狐狸精为什么看上的
0: 是纣王呢？
1: 是纣王，
0: 为什么不去看姜子牙？
1: 这不应该是他跟姜子牙的爱情故事吗？剑走偏锋啊！
0: 嗯
1: 啊。
0: 那么兴周灭纣这个戏呢，实际上是很早见于这个舞台上的。
1: 嗯、
0: 据说清朝中叶啊，清中叶时期，就是三庆徽班到北京去献艺的时候，有一个艺人，有叫张尚元。
1: 哦。
0: 啊，他就和当时的著名的花旦高朗廷演过这出戏。
1: 嗯、
0: 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戏呢，进行了一些这个改良，就叫《渭水河》了。
1: 嗯，
0: 《渭水河》，张三福是张尚元的儿子，张三福去扮演姬昌，然后呢，当时就是演那个花脸的，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了，叫吴全禄，
1: 嗯、
0: 他就扮演 江上姜子牙。
1: 哎，同样是花脸行的。
0: 哎，那么既然是三庆徽班的，是老生领衔主演，是吧？那么这个戏呢，就是咱说应该他是徽班的嘛，所以他的调式唱腔都是以二黄为主。
1: 嗯，
0: 只有在结尾的时候有一段那个西皮。所以呢，就是后来呀，就有一些朋友就大胆的去揣度一下啊。
1: 嗯，
0: 可能会不会是这样的？这个戏本身是源于徽剧。
1: 哦，
0: 后来呢，在扬州的徽剧和汉剧的这个第一次交流的时候，合流的时候，就以二黄腔为主了，然后呢，也混入了一点西皮的调，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后来京剧听的那个渭水河的原型。
1: 嗯
0: 嗯，这只是一个揣测，因为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这个不由自主的过渡当中形成的一个戏，而并不是说像梅先生那时候重新写了很多戏。
1: 对
0: 啊，是不一样的。
1: 凡事都得大胆猜啊。
0: 大胆的猜啊。
1: 对，因为很多真相呢都是源于最初的猜测。
0: 对，那既然说到了渭水河啊，我们就来听一段啊。听一段这个渭水河。
1: 你想听哪段？
0: 听那个，那得听马连良先生的。
1: 马先生的。
0: 哎。
1: 啊。
0: 嗯。
1: 桥楼打罢了二更鼓响。
0: 这个是周文王的唱腔。

正在收听《春意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我们刚刚呢一起来听了这个马连良先生的一段唱腔啊，
2: 是的，
1: 这个是渭水河当中的一段，这是周文王的唱腔。嗯，说了这么半天咱们都没拐到这个主线人物。
2: 主还哎呀，确实是，
1: 嗯，
2: 确实是啊，
1: 江上姜子牙那是封神榜的主线人物，
2: 哎，
1: 对吧？
2: 就是我不是说这个分两条线进行吗？
1: 嗯，
2: 我觉得这两条线进，我个人理解的主线人物啊，
1: 嗯，
2: 朝歌那一条的主线人物是谁呢？

0: 是
1: 姜子牙，对，
0: 嗯，
1: 但我觉得整个的封神榜还是以姜子牙为一个主线。
0: 嗯
1: 嗯，我前面咱们提到哈，说封神榜这个戏被各种的这个排演，嗯，其实很多很多版本，
0: 对，
1: 人们，我跟大家来讲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就是有一些非戏迷的朋友就不知道，实际上最让很上海人愿意看的，
0: 嗯，
1: 是上个世纪20年代由祁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创台的，并且是演出了的那个连台本戏，一共是16台本，
0: 厉害，
1: 厉害吧？
0: 厉害。
1: 但是他这个16台本呢，他不是一口气演的啊，
0: 嗯，
1: 他就是整点续集啥的
0: 啊，
1: 哦，嗯，1928年的9月14号，
0: 嗯，
1: 头本的《封神演义》就是《封神榜》在天蟾大舞台，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1929年继续在老天蟾去演出封神版，当时演了6本。
0: 哦，
1: 啊，嗯，那这是7本了加一起啊。
0: 嗯，
1: 然后在1930年的时候还在老天蟾大舞台去演封神榜。11月份呢，就是天蟾舞台是由那个二马路迁到了福州路了，
0: 搬了个家。
1: 哎，搬了个家，周信芳先生呢又在那个地方又演了11本。啊，反正就是加一起吧。1931年的时候，在新天蟾舞台续演了第十一本到第16本的《封神榜》，加一起，反正一共是16台本。
0: 这越演越多。然后呢，戏份呢也是越来越丰富
1: 啊！我们两个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俩就是那个扒资料嘛，
0: 嗯，
1: 扒来扒去的，看到啊，当时的那个舞台设计，
0: 嗯，
1: 孵化道，是吧？简直了！你就是现在看，你都觉得很新颖，
0: 就是有一点赵丽蓉老师那个如此包装的感觉了，
1: 哎，
0: 特别的新潮。
1: 贼拉新潮，
0: 你看现在还能说到新潮这个词，就证明这个人已经挺复古了。
1: 这你就是现在拿出来看，就他那些孵化道的东西，你都不会觉得说哎这都过时了的。没有，
0: 不是他那种孵化道至少超越当时年代50年，
1: 尺度极大。
0: 对，
1: 嗯，然后当时呢就是，但是啊，咋说呢，演戏嘛，他一定是要取悦于观众，
0: 嗯，
1: 让观众喜欢，但是他取悦于观众的时候呢还不能低俗，
0: 最主要是你得贴合原著和本子，
1: 还得有美感，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嗯，在那个我们想和大家来说到的这16台本的《封神榜》当中呢，实际上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啊，而且现在呢也有复排，就是露台恨，
0: 露台恨，
1: 嗯，
0: 这就是我那个时候之前说到的上过楼的，
1: 嗯
0: 啊，大人物里边有一个呢就是王叔，
1: 嗯
0: 啊，比干，
1: 比干，对，
0: 嗯，
1: 那么露台恨呢，就是这出戏还有一个名字就叫比干挖心，
0: 哎，
1: 嗯，
0: 特别惨的一出戏，
1: 这个故事就不需要我们给大家来讲了，
0: 嗯，
1: 是吧？嗯，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说啊这个戏，然后就是在《封神榜》里边，它不是16台本吗？
0: 嗯
1: 啊，它只是其中的一折，后来呢就给它摘出来单演。
0: 嗯，
1: 因为这个戏里边呢，它特别富有那个激情的演唱和表演，很具有祁派的这个特色。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听听。
1: 嗯，但是它这个戏呢，也有一个毛病啊，
0: 啊，
1: 就是，白描式。
0: 嗯，
1: 然后节奏也比较缓慢，因为它二黄大段的二黄唱腔也有，所以说呢能够不特别让人觉得说一下子能有个碰头彩什么的，但是你要
0: 不了，
1: 对，但是你有一个这种细细的品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倒是挺好的。所以说呢，就是为啥我给大家先埋这么一个那个埋伏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一想到了说上海天蟾大舞台演的，上海的这个京剧院演的排演的东西，一定都是那种嘎一下就能叫好的那种，
0: 嗯，
1: 是吧？嗯，但是它也有韵味在其中，所以就是这一段建议大家能够沉静下来，好好的慢慢的细细的听。
0: 哎，咱们来听周信芳先生这段露台恨。

0: 刚刚我们来听了这段啊，
1: 嗯，
0: 咱们再听一个主线人物吧。
1: 那在这个听之前呢，我就得说一说我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谁呢？
1: 朝歌的主线人物。
0: 朝歌的主线人物，你喜欢苏妲己啊？
1: 妲己，哎，首先她确实漂亮。
0: 那是啊，
1: 漂亮。
0: 嗯，
1: 咱拆开两部分说。
0: 嗯，
1: 狐狸精附身之前，这是一个美貌、善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女子。
0: 对，
1: 对吧？
0: 对，确实。
1: 哎、既孝顺又有才华。
0: 嗯，
1: 多完美，长得还好看。
0: 对
1: 啊、
0: 所以说纣王呢，在没有遇到狐狸之前，就是他在跟真正的妲己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干正事儿。
1: 啊
0: 啊！
1: 但是后来这不是因为他提了一首诗吗？
0: 嗯，
1: 不犯错误了吗？
0: 女娲娘娘
1: 哎，
0: 就不稀罕他了。
1: 招摇幡一甩。
0: 哎、
1: 是吧？哎，千年狐狸精，你得带着那俩妖精，你去霍霍殃、这个殷纣去。
0: 就是你得收拾收拾他，
1: 对吧？
0: 嗯，给他点教训。
1: 哎，给他教训。
0: 嗯，
1: 然后这狐狸精就附在妲己身上了呀，从此就开启了反面妲己之路。
0: 哎，
1: 啊、
0: 那么苏妲己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脑子里边可能就是在想不到那个苏妲己不是狐狸之前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想到妲己就想到狐狸精。
1: 这正经是磁带的 A B 面，
0: 哎，
1: 完全是相悖的，
0: 哎，
1: 就有以前的一个温柔、善良、孝顺、有才华的女子，瞬间翻了个身，
0: 啊、极漂亮，
1: 就是她就不再说是漂亮了，美艳，
0: 哎，
1: 狡诈，
0: 哎，
1: 阴狠，
0: 可以用，
1: 毒辣。
0: 嗯，
1: 所有的这一些方面就都集中上去了，
0: 你一些不好的词汇都可以形容了。
1: 对，
0: 嗯，来吧，那既然咱说到这儿了，而且呢比干挖心也应该说是他真的是啊，就是太狠了这个
1: 啊。
0: 嗯，
1: 那挖之前为啥挖心呢？那不是因为比干看见东西了吗？
0: 对，
1: 对不对、哎，然后烧了胡穴嘛。
0: 嗯
1: 啊，那么他看见啥了呢？那不得是有妲己带着自己的胡子胡孙们过来陪纣王饮酒，
0: 他看见真相了，
1: 现原形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一段是那个妲己叫劲歌热舞时期。
0: 哎，对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这一段呢是他后来是一边舞着、
1: 嗯、
0: 一边这个唱着的，
1: 对，
0: 一段唱腔，是谁演唱的？
1: 唐和香。
0: 好嘞。娘娘

0: 面呢就有了那样的一种像《霸王别姬》一样的啊，一唱完了，唱差不多了，开始起舞。
1: 对，因为那个，在那个时候嘛，在那个时候，大伙儿能发现哈，基本上就是唱唱就跳。
0: 嗯。
1: 就那个时候，
0: 唱唱就跳。
1: 对，可能留下来的文化就是那样的，唱着唱着就跳。
0: 哎，
1: 啊，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啊，就是再给大家安排一出戏，
1: 嗯，
0: 叫《大回朝》
1: 啊，
0: 嗯，
1: 这么一看呢，那就能明白了啊，
0: 嗯，
1: 大概能捋出一个时间线。
0: 哎，
1: 这个文太师回朝呢，其实分几次，分几次？
0: 嗯、对，
1: 第一次呢是出去这个大战北海。
0: 嗯
1: 啊、
0: 大胜回朝，
1: 大胜回朝，
0: 对，
1: 当时志得意满，
0: 哎。

0: 带着自己的这个大队伍啊还朝啊，非常之风光。
1: 对，
0: 然后呢，这次回朝之后没几天又出征了。
1: 嗯，
0: 结果这次出征之后啊，就再也没回来。
1: 哎，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回朝呢，就是，跟大家来这么说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戏，咱就可以不用那么讲得很细啊。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唱功的花脸戏。文太师当然了，我觉得就是文太师用花脸来，
0: 那他必须
1: 表现是比较对、比较恰当的。
0: 他是一个孔武有力的武将。
1: 哎，说到这一段唱腔的时候，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一边走着一边听着吧。
0: 好。
1: 啊，那么这段唱腔呢，大家现在耳畔响起来的，就是这段叫唢呐二黄。二黄唱腔大家都知道，京剧的两大腔这个声腔体系啊，一个是西皮，一个二黄，它都是用京胡伴奏的。结果呢，这一段唱腔它就是用唢呐伴奏的，二黄的腔调用唢呐去伴奏的，它结构上是和二黄是一样的，但是它调门比较高。
0: 对，
1: 你听，这就已经响起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旋律上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挺拔的、高亢的，然后特别有气魄、雄伟的。为啥你看文太师出行回来的时候，他唱的是用这种唢呐二黄呢？就能够体现出这种人物性格。
0: 嗯，
1: 人声高，唢呐一头，然后呢，这个唢呐的本身的那个音色，又突出了演唱者非凡的功力。
0: 是的
1: 啊，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唱功的话，你是驾驭不了唢呐二黄的。
0: 嗯，
1: 所以现在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唢呐二黄展现出来的真不多。
0: 不好唱啊。
1: 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这个请出来的，现在您听到的是姚宗儒先生的这个大回朝唢呐二黄唱腔。你听到啊，黄中大礼，这怎么说呢，叫声震屋瓦，
0: 哎，特别的通透，
1: 哎，听着也好听，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汶川地震15勇士说，2008年地动山摇，险象环生，15名勇士纵身一跃，以身赴险，逆流而上，用血肉之躯开辟生命通道，这份无畏忠诚、舍己为民的担当，深深震撼了我。我有幸参与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近距离见到了15勇士之一的王磊叔叔，这张珍贵的合照也让英雄的模样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少年有志，薪火相传，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标杆，刻苦学习，磨练意志，扛起青年责任，争做心怀家国、勇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

0: 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又到了每天这个快乐啊又可以悠然度过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话题互动信息，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大家收听活过一百岁啊。今天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唠一唠的第一个话题啊，和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来唠一唠免疫力的事儿。我们平时日常聊天啊，提到身体如果抱恙啊，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可能都会提到免疫力。很多人以为说我免疫力越强越好，我就越不容易生病。但是呢，用医学角度来讲啊，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您听说过吗？就像是紧急制动和油门，它需要互相配合是一样的啊。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内工作，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事儿哈，让免疫系统呢从动态平衡滑向紊乱。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几个容易削弱我们抵抗力免疫力的行为。首先啊，专家告诉我们呢，持续的负面情绪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误判战场。有一篇来自《临床神经科学对话》杂志上的文章指出，情绪和免疫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共享同样的调节逻辑，它会互相镜像的变化。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焦虑、愤怒或者是沮丧当中时，大脑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促使呢炎症的基因上调啊，抗感染基因下调。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度或者是情况不足的反应。情绪系统的塑造和免疫细胞的塑性高度同步，长期负面情绪会让两个系统一同的走向失衡。心理学家也说过，说这不是心理层面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它真实的会体现在你的血液当中。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第二种啊，是心理失衡也会降低抗感染能力。如果说情绪是免疫系统的调音台，那么心理健康更像是整个乐团的指挥。有研究显示，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均更高，例如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也会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持续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会明显的下降，抗体反应弱，炎症促进因子升高，那甚至会影响到疫苗之后的免疫效果。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看似情绪问题，实际上身体它也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第三种呢，就是长期的处在封闭或单一环境中，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收来自空气、环境啊、温湿度的变化，还有人际互动等等日常刺激，来维持它正常的训练强度。如果你所处的环境过于单一、封闭，身体接触到的抗原种类减少，那么免疫反应呢也会逐渐变得迟钝。系统性综述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比如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是固定监控室轮班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上的改变。有研究显示，在这种持续缺乏多样刺激的环境当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布改变，那这些细胞因子分泌就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潜伏病毒再激活的情况。所以这种状态呢就叫做抗原贫乏，就
就好像是免疫系统啊缺乏训练素材一样，久而久之反应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所以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鲜刺激也减少，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第四种啊，叫做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身体活动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多篇研究显示，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提升一些细胞数量，增强LGA 的分泌，还有降低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相对的，久坐少动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偏向炎症状态，促炎因子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也会变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会让免疫系统更难维持平衡。缺乏运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还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累。第五种啊，叫做回避社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行为免疫系统呢，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依靠视觉、嗅觉等线索判断风险，通过厌恶、回避等反应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是啊，当这种系统被错误的激活，比如说在持续的压力、焦虑或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人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健康状况。有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但他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更糟糕的呀，就是这种长期的心理隔离反而会削弱你的免疫力，因为正常的社会互动本身呢，也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

最后要分享的这一点啊，专家给我们提出来的呢，是饮食结构失衡可能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但是饮食决定的营养结构同样关键。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欧米伽三、多酚、膳食纤维等，会削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分化和功能，影响到黏膜免疫、抗炎反应和抗体生成。同样重要的就是高度加工、膳食单一或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低效运转模式，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所以吃的不均衡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是缺了零件的机器，难以维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大概有六点哈，所以说呢，免疫系统它真正依赖的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被调节的平衡，包括情绪稳定、心理上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像一些柱子一样啊，共同把我们的免疫的稳定状态给撑起来，给托起来的。如果说其中一条支柱长期的缺位，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倾向某一端、某一侧，要么反应过强造成慢性炎症，要么反应不足啊，造成更容易感染。所以维持免疫力的关键从来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系统彼此的协调平衡啊，在日常的不经意当中，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就聊到了免疫系统啊，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希望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点呢，能够对于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或者说保持平衡，对，我们不说让它变得更强，是更好的保持平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看法啊，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话题。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然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接下来聊到这个呀，是很接地气儿哈、啊。怎么说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几乎是最不费力的了哈。说走路，走路真的算是最不费力的养生运动了，因为它不用特地的买健身器材，不挑场地，零成本，无门槛，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啊。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啊？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才算最好的效果，才算有用呢？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就来唠一唠这个走路的话题。咱们在讨论话题之前先理清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快走和慢走，什么样才算是快走或者是算是慢走呢？一般我们指啊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人稍微喘，但是呢你还能说话，不至于说不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这种节奏它就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呢，那就是我们平常遛弯散步逛街式的行走，步速在每分钟60到80之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属于低强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快走呢是让我们能够稍微觉得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就更像是我们日常的活动了。国外有一项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啊，这项研究当中呢对8万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个小时仅降低约4%。英国2025年也有一项关于心律失常的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证实步速越快，心律失常风险越低。其中代谢与炎症指标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快走的好处会这么明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研究团队的原因和解释啊，他们给出的原因。首先就是提升心脏效率。快走啊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能够提升每次心脏收缩时血液和氧气的输出量，让心脏收缩效率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第二就是改善心血管风险因子，规律快走有助于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第三就是容易执行，容易坚持下来啊，快走它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对年龄、体能、场地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很容易一直坚持下来。要知道啊，最好的运动呢就是自己喜欢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而相较之下呀，慢走虽然走起来可能更舒适，但是它的运动强度呢明显是不足的。它虽然也能消耗到一定的热量，但是在刺激心肺功能、维护骨密度这些关键方面效果都比较有限。要是每天慢走1个小时，心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锻炼效果它就远远比不上你差不多15分钟的快走。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快走对健康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我走得越多走得越快就越好？也不然哈，运动的黄金法则呢是适度加持续。哎，其实很简单理解啊，适度的运动再加上持久的啊，能够坚持的。对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说的快走，就足够了。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长，你可以再搭配一些爬楼梯、骑车之类的运动补充。但是也需要注意，不要贪多。如果快走的时间太长，又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恢复啊，你可能会给你的膝关节带来一定压力，影响到膝关节的健康。
所以如何让步速变快又安全啊，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在姿势和习惯上呢就有一些要点了，要注意了。首先就是姿势调整，我们走路的时候多抬头，下颌微收，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臂呢自然摆动起来，核心肌群轻微的收紧，迈步的时候脚跟着地，再用前脚掌发力蹬地向前，这是比较好的姿势。第二个就是步频优先，步幅顺其自然，先增加你的步频，再慢慢的扩大步幅，步幅太大呢也是容易伤膝盖的啊，慢慢去调整，去寻找适合你的这个步频。第三就是适合鞋子和地面要选择好，选鞋呢要贴合你的足弓，减震效果适中，最好是这样的款式。走路可以先从平整的路面开始，然后慢慢建立运动信心，再逐步的尝试有坡度的路段和转弯的路段。第四点就是热身和放松也是很重要的，每次快走之前啊，咱们可以先慢走，不要上来就刷刷刷刷刷快走哈，3到5分钟的热身结束之后呢，拉伸一下，抻抻小腿啊啊，你的臀部肌肉群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调整你的步频。想要尝试快走，其实生活处处都是机会，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别一下子就坐回到工位办公室，或者说往那一躺啊，出去快走个20-30分钟，既能稳定你的血糖，又能提神醒脑。如果地铁公交距离不远，也可以提前一站下车选择步行，快走呢可以帮助你提升或者说维持代谢活性，降低慢病风险，提高心肺储备。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稍微加快的脚步，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铺路，让未来的你活得更久也更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跟大家伙呢多聊几句啊。虽然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较少，但是它也会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状态有一定的考验。对于像老年人、病后康复者来说，先尝试慢走可能更合适，首要的就是能减少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能否稳定且轻松的快走，也是衡量一个人机体能力的重要标志。许多老人自诉哈，说这个我腿脚不太利索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步伐确实比较缓慢，抬腿也不太高，每一步呢都像是在试探地面是不是安全。那这样的步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年龄大了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一定的肌肉协调性、核心稳定性还有神经控制力的多重退化。当我们的步速开始减慢，或许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是不容忽视的。

好，刚刚我们聊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你能坚持每天15分钟稍稍快走，能够抗衰延寿啊，这个日常运动呢大家不要忽略掉。即便你真的做不到快走的话，那慢走、散步、溜达也是非常不错的日常能够坚持下来的一项运动选择。欢迎大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开开心心一百岁啊，正好是贴合我们节目的主题。每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呢，心情都特别的欢快啊，就感觉哎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哈。像果子他说，我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去上班，顺便呢锻炼身体了，几乎不骑电动车。那也是，您这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吧，是吧？着急忙慌的去上班，快走去上班啊。对，我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儿，像果说他是快走去上班。嗯，那您这个步速啊肯定是达到了啊，快走的状态。大黎说了，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然后下车之后呢要走一段距离，几乎都是快走，算不算锻炼呢？那怎么不算呢？必须要算呢。潘大说，我是属于骑车上下班，来回呢基本上要一起一个小时。哎，骑行啊也是不错的运动方式，但要注意安全哈，也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膝盖。飞又飞说了，我是吃饱饭多运动，有时间出去看一看，吃点自己想吃的美食，紧跟时代潮流，看看有啥好玩的事儿，算不算是把自己开放起来？那必须算呀。啊，您是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吧，一些无意识的行动可能悄悄在削弱我们的免疫力，但是飞又飞您做得非常好，你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还能出去旅旅游啊，散散心，让自己整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始终是精神饱满的，那这肯定的，不会出毛病的。玲玲说，免疫系统关键在平衡，不是一味的变强，类比油门和刹车，通俗易懂，很多人啊就能听明白了。嗯，您这个比喻也不错哈。宅宅说，前一段呢得了手足口。

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错啊，宅宅，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改善啊，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持人，你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总结就是情绪、心理、户外运动、社交、饮食啊，一二三四五六，哎，也是六点哈，真厉害呀！春风吹又生，您总结的非常好哈。你看情绪，大家要保持积极状态，不要老是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要释放自己。心理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户外就是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太封闭啊。运动就很简单啦，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好坚持下去。我们第二个话题提到快走慢走，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哈。社交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不用太多啊，三五好友，没事的时候多聊聊天，聚聚餐啊，在一块呢玩一玩啊，聊聊天，这都非常不错的。饮食挑一些自己爱吃的啊，尝试着去学习去做，或者说呢出去旅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吃自己想吃的好吃的美食。哎呦，光是说这些都觉得会很快乐。以上内容呢，就是大家今天发表过来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留言话题互动啊。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辽沈战役的先烈们说，70多年前，你们为了胜利，奔赴锦州前线，义无反顾，投身于战火。或许你们也曾憧憬和平的生活，却选择把生命留在了这里。今天我站在你们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安稳的读书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历史不会被遗忘，你们的赤诚与勇敢会一直激励我们青年向前。向辽沈战役英雄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黄西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30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您甘愿坚守在无名之地，用毕生的心血筑起祖国的海上长城。本以为这些伟大的科研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 北京时间2点整，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戍边战士说，当我们欢度国庆，沐浴在万家灯火之中时，你们正在坚守祖国的边疆，风雪凛冽，戈壁苍茫，你们日夜站岗，守护住祖国每一寸疆土，是你们不惧艰苦，忠诚坚守，换来了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你们用青春扛起责任，用热血守护家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向你们致敬，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奋学习，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作前进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向伟大的边防英雄致敬。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到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啊，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
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老了的日记啊，他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 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熟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9: 拿着拿着，
8: 上菜。
9: 好嘞，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两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4: 一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您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在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张桂梅老师说。张桂梅老师，以前我只在课本里读到您的故事，真正了解之后，内心满是触动。为了大山里女孩的求学梦，您扎根山区几十年，拖着病痛的身体，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把上千名女孩送出大山，让她们拥有读书改变命。
0: 北京时间3点整，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配水池战斗的赵兴元营长说。70多年前，在锦州城北配水池的高地上，您率领一营打出了攻配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这句响当当的话，用血肉之躯砸开了锦州城北的大门。最打动我的是您在那场10小时血战中的坚守。生死关卡中，您带着最后5名战士奋勇冲锋，6个人俘虏了150多敌人。赵营长，站在弹痕累累的遗址前，我想对您说，锦州人没有忘记你们，那些打铁的汉的名字永远刻在这座英雄之城的记忆里，向您，向配水池战斗的所有先烈致敬。
4: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5: 徐芳和朱永杰解救了张平化，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儿俩说了一遍。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6: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这我可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在我这桃花沟往正北了走，有一座大山，是明凤山的主峰，
5: 叫金斗山。金斗山上有几家寨主，这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外人送号赤发龙神，叫冯奎章。冯奎章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现在这老冯家父子整个控制着明凤山呢，手下能有10000多人马。听说他们怎么的，还要造大旗，还要造锣鼓帐房。听那意思，也不要推倒谁谁谁，他自立为王。另外呢，上他这山上来的人，和尚、老道、尼姑、外国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我为什么清楚呢？因为我们这个桃花沟是个咽喉要道，往来的人多数在我们这儿打尖。您明天白天就看清楚了，我们这儿好几座店房呢，有很多人向这打听路的，因此我从侧面得知这个消息。我方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燕王千岁能与明凤山的泽寇有关？但是又怕没在那儿，因此我吞吞吐吐，不敢说。朱永杰呀，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这可是重大发现。那么请问少庄主，你跟这明凤山有什么往来吗？
7: 没有，没有啊。
5: 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能跟贼人往来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他现在是山头站住了，手下人马也多，咱也得罪不起，官军也不敢抄山了，如今这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他就成了气候，因此咱也不敢得罪他。这冯家父子呢，表面上称为公道大王，说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他手下的人一般都不在明凤山作案，如果是作案的，那都是外来的打野神的黑道上的朋友，像我爹遇上这个，那都不是明凤山的，那都是一般草寇。另外冯家父子呢，都是公买公卖，你比如说吧，摊派粮要款都是公平合理，也不瞪眼也不发威，上我们这征集粮食来，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送去牛羊，他也加倍给钱。就这么的，我们是互相利用，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我们也得罪不了人家。哦，朱永杰跟徐芳一咬耳朵，这么办吧，现在啊咱俩也没事儿，不如就到明凤山溜达溜达，看看这冯家父子是干什么的，与燕王的丢有没有关系。如果燕王在这儿，当然更好了，要不是他们干的，咱没有功夫捅马蜂窝，干脆咱们再另想主意。可他俩这一小声说话呢，张家父子听见了。张平话把椅子往前拉了拉，二位，老朽本不该多事，但是我查两句啊，因为你们二位是恩公，我得另眼看待呀。你们二位方才商议，是不是打算进明凤山呢？
8: 对呀，我们打算去看看，找找王家千岁的下落。
5: 不行，不行啊！我也不怕你们二位不爱听，那是龙潭虎穴，那可去不得。我儿经常跟我说，现在明凤山修的，外头有外罗城，内里有石头城，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那是铜帮铁底，天罗地网。方才婉儿也讲了，他们跟许多外国人都有关系，有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带鹰钩鼻子的，嘴里说话打嘟噜的，
8: 也经常上山上来，一来就给他们送来不少东西，据说还有连珠大炮、地雷等，惹不起呀、啊！你们二位啊，往那一溜达是凶多吉少。虽然你们有能耐，这玩意儿我也担心。罢了，我老头啊，你这心还是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要不亲自去看看，怎么能知道燕王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呢？哎，刚说到这儿，张少山说话：“爹，二位，我出个主意。如果二位相信的话，明天我替你们上山去看看。你替？怎么回事？哎，有这么个原因。山上啊，现在又要粮又要草。”三天以前给我们桃花沟下了个通知，要500车草，另外要200担粮食。如果有牛羊那就更好了，让我们7天之内送进大山，送进去巡捕寨就付钱。现在我们正在给征集，已经如数征集好了，还没有时间送。是不是利用这个借口，我以送粮为名进一趟明峰山，打探打探燕王在那没在那，那就省着你们二位去冒险去了。哎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哈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少庄主，我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没见过燕王，你怎么能知在那没在那？再者一说，这是军事绝对秘密的事儿，你怎么能打探出来呢？还是我们跟着为妙，他怎么你也去我们也去才哈的。哎，小矬子眼睛一亮，我说你带多少人去？
6: 那不一定，那没有死规定。东西要多了带的人就多，东西少了带的人就少，这玩意儿山上也不给做规定。
8: 那好了好了，明儿个我们俩跟着一块儿去，把我们俩化化妆夹在人群之中，让他神不知鬼不晓。我们进了明峰山，到了山上你甭管了，这事儿交给我们俩了，你看怎么样？
6: 哎呀，那可太冒险了，那要去了，
8: 哎，别的甭管，你先别担心我们，你胆小不吧？你敢不敢吧？你要怕受我们的株连，我的话算白说。要不怕你就这么办。
6: 我不怕，刚才我没说吗？我爹是二位给救的，没有你们二位帮忙，我们家败人亡了啊！这点小事我还怕吗？爹您说呢？
9: 对对呀、啊、要如此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只是化什么妆这事儿不太好办。
8: 徐芳说，这您不用担心，我在化妆上得成了有两下子了，准保让外人看不出来。
9: 他们边吃边商议这个事儿，简短介说，鸡叫了
8: 得睡睡觉啊。
9: 张平话说，有话咱明天再说，赶紧休息吧，命人把残席撤下，给屋子收拾好了，让朱永杰和徐芳进屋休息。这爷俩也回了屋，咱不说。等朱永杰跟徐芳到了屋，两个人一咬耳朵，看来张家父子完全可以信赖，绝不是歹人。至于明天化妆怎么进明峰山，两个人得好好研究。一直到窗户纸都白了，这两个人才睡去。好，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呢。朱永杰先起来的，揉了揉眼睛，下了地，把衣服穿好，一推徐芳，小矬子也起来了。
8: 哎呀，好睡好睡，哎呀。呀，我死完腿疼啊！
9: 屋里一有动静，人家爷儿俩早在外边等着。恩公，起床了
8: 啊！起来了，起来了。
9: 门户开开，这爷儿俩把他们接进大厅，洗脸漱口，把水沏好了，在这陪着。时间不大，早饭做得了。等吃完了早饭，研究正经事儿了。
8: 徐芳就问我说，少庄主，你考虑好了？
6: 考虑好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往四上山呐，我都带着几个小书童。这您别生气啊，由于您个头不高，是不是能扮作小书童？您就在我身边左右，这个就能混进去。另长得相貌堂堂，最好能装我的贴身保镖，把这衣帽都换一换。无论如何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
8: 哎，好主意，咱就这么办。先咱化上妆试一试啊。说这话，这两个人化了妆了。朱永杰长得相貌堂堂，装个家人也好，装个保镖也好，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把帽子往下拉一拉，帽摊叫它大点儿。朱永杰再注点一低着头，绝不会被外人发现。唯独这徐芳化妆这小书童啊，大伙全都乐了。他不像啊，从背后瞅确实像个小孩，一瞅前脸满脸都皱纹，哪有这样小孩，赶上小老头呢。这徐芳说，甭管啊，我呀找顶大帽子，我脑袋还小，往下一戴，我把这脖子再往里缩一缩，露着不大个小脸儿，一般人不会注意。你那个头大，我经常在你身后头再磨蹭点儿，只要混进，那你就放心吧。
6: 那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了。什么时候咱起身？
8: 你说呢？
6: 中午就得起身，争取天黑以前咱得进了山呢，要不就不好办了。
8: 哎，对了，越天黑到那是越好，那你下去准备吧。
6: 张少山下去把粮草都装上车，另外在桃花沟选出不少老板和佣人来。这块没外卖，老张家家族都是当族的人，都是一条心呐。尤其这爷俩又是这的庄主少庄主，说话是算数的。
8: 长长的一溜大车，还有扁担队，能挑的挑，能抬的抬，
6: 后边特别还赶了几十头牛，赶了百只羊，这个队伍里里拉拉能有半里地长啊。都准备完了，回来接徐芳和朱永杰。此事只有张宅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
8: 一离开老张家门口，整个变样了。徐芳一句话不说，就是个书童。朱永杰也夹在人群之中，该干活干活，外人上哪知道去？
6: 张平化嘱咐儿子多加谨慎，老头子提心吊胆在家听信，咱不说。张少山认凳办案，飞身上马，为了防备万一，挎了口刀，带了条花枪，把马鞭子一晃，
8: 起队，起队，汪汪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6: 起了身了。朱永杰和徐芳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思想：
8: 但盼燕王能落到明凤山，如果这次再扑空了找不着，往后麻烦了。
6: 而且他们掐手指的一算，燕王从丢那天到现在快20天了，
8: 这人还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着。哎呀，想的是他们心里跟开了锅一样。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徐芳抬头一看，远远看着山口了。
6: 好嘛，到了近前这才看清楚，这两座山口真是鬼门关。山头上旌旗飘摆，影超超看着人了。两个山头横架一座天桥，在天桥上有巡风放哨的喽啰兵，真是一夫当关，万将难进啊。在两座山峰的前面挖了一条沟，这条沟长了下有几里地，宽了下有3丈，深不见底。吊桥人家挑着呢，不放下吊桥了，你根本过不去。
8: 张少山一行人马刚到了沟边，被天桥上巡逻的军兵看见了，双手拢在一起，人家就喊：“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要开炮了！”
10: 远军。
8: 张少山把司将带住，马鞭挂好了。哎，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是桃花庄来的，免贵，我姓张，我叫张少山，给你们寨主爷送粮草来了。有的喽啰兵认识，因为一年呢得打几次交道。少庄主来了，赶紧请进，我们这就放吊桥。弟兄们，都自己人放吊桥。有人一摇这辘轳把，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咕哒当当当当当，吊桥放下来了。这块巡逻放哨的小头目，单手提着鬼头刀，也到了对岸。来到张少山马前，笑呵呵一抱拳：“少庄主，挺好。”“哎呦，托大家福，挺好，挺好，挺好。”张少山甩灯下马，小头目往后看看，嚯，送了这么多东西，还有牛羊，可不是吗？我要见你家寨主，把东西如数献上。嗨，我们寨主爷正等信儿呢。庄主跟你说吧，人家其他的地方早把东西送来了，你们桃花庄落了后了。
10: 是啊，
8: 因为这两天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爹刚从瓜州回来，因为这么耽误了几天。没说的，没说的。往里请吧，往里请。说着话，车子过了吊桥，一辆挨着一辆，紧跟着把牛羊也赶过吊桥。单说张少山进了外罗城，把这树木往上一卸，让这头目得过过数啊，多少粮食，多少头牛，多少只羊。这头目经过验收之后，把一切手续给办完了。少庄主，一会儿您就到巡捕寨来开钱，寨主爷关照，今儿个给双份，一斤粮给两斤的钱，一头牛给两头牛的钱。嚯，寨主爷怎么这么大方？哈哈，我们山上有喜事儿。另外，少庄主，你算来着了，今儿个你可别走啊，我们山上要开英雄大会，今儿个要大请客啊，您算来着了。徐芳闻听，心里就一动，无缘无故他们开什么英雄会，为什么请大伙吃饭？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巡捕寨的小头目打过招呼，这小头目挺客气：“少庄主，您稍后片刻，容我们给寨主爷送信儿，亲自来接您。”“不不不不，我知道寨主爷忙，我们都不是外人，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哎呦，那多失礼。”“那好吧，弟兄们，你们把守城池，我陪着少庄主往里边去。”“少庄主，请，请，请。”说话之间，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在这一路之上，两个人可没闲着，眼睛看着，脑子里画地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这块是怎么设防的，一共有多少兵力，尽可能的做到心里头有数。倘若燕王千岁真逮着，我们要救人应当怎么救。这个时候呢，他们顺着盘山道 就来到明凤山主峰的半山腰。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是一块盆地，哎，地势较为平坦，中央大寨就修的这地方。本来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佛寺，现在把玉佛寺改了，就变为明凤山司令发号的总机关了。经过大兴土木，修了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外加中平八寨，占的地方还挺大，这块人还密集啊。徐芳他们跟着往里走，穿过两道大门，正中央进了中平大厅的院子，门上有八名削刀手，一看小头目领来的人，不敢阻拦。进了院了，这小头目一笑：“少庄主，稍后片刻，容我通禀。”张少山带着人就站这儿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搬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五个人来。徐芳头眼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0: 这个国庆，我深深地怀念黄文秀姐姐。毕业于名校的黄文秀，毅然决然放弃了城市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走向百色山，扎根基层，扎根脱贫攻坚一线。黄文秀走村入户，为百姓谋求发展，但是一场无情的山洪夺走了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现如今百泥村旧貌换新颜，这个盛世如您所愿。作为新时代的国之青年，应当以黄文秀为榜样，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的力量。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8: 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混进明凤山，到了里边，他们两个偷眼一看，嚯，这座大山城防坚固，戒备森严，纵然有千军万马也很难攻破呀。大明帝国的心脏能不能允许这么多人在这插旗造反呢？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利用这个机会放眼往四外观看，就见这个院里头一色用青条石铺的地，哎，非常平滑，四外是高大的寨墙，高了下没有1丈5也差不多少，都是就地取材用条石修的，光这院子占地也能有3亩地左右， 靠着房下一拉溜还有四口养鱼缸，靠着墙还种着各样的花草。再一看呢，中平大厅一拉溜是十间，把玉佛寺的牌子摘了，换上聚义厅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完全用金色把它涂了，被阳光一照刺人的耳目。再看廊檐之下挂着八角宫灯，每盏灯下都站着两个当兵的，别看是喽啰兵，年纪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神抖擞，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每人手中都抱着斩马刀双手袋。正门呢挂着斑竹帘子，往里边看看不清，就见那小头目迈不进去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客人在哪里？
11: 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
8: 戴某观看。啪，斑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5个人来。徐芳头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5个人的个头一般高，就好像刀裁斧剁的那么齐。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老人，只见他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个个儿可就不小了，头如麦斗，眼赛钢铃，阔口咧腮，磕下一部花白须髯，满头都是红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金簪别着。往身上看，穿着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在他身后这4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是黄脸儿，面如淡金；一个是白脸儿，面如美玉；一个是红脸儿，如同晚霞；一个是黑脸儿，好像炭棒。就见这4个年轻人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呀，一个个凶啾啾气昂昂，一瞅都是大力士，头上都顶着牛皮盔，身穿牛皮坎肩，下边是牛皮战裙，脚上蹬着牛皮战靴，每人的腰里都挎着一把利剑。这4个人呢一点表情都没有，瞪着眼睛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这个老者下了台阶奔张少山来了。徐芳心里暗想，好凶啊，这谁呢？哦，难道说这就是老庄主向我介绍的冯家父子？心里他纳闷，哎，徐芳真猜对了，出来这5个人真非是旁人，明凤山总辖大寨主和4个少寨主，上了年纪这个就是赤发龙神冯奎章，后边是他4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就见赤发龙神强步欺身来到张少山面前，一抱拳，少庄主欢迎光临呐、啊！哈哈哈！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张少山急忙以礼相还，寨主爷您太客气了，我算个什么东西，还劳动您金神大驾亲自迎接，来的鲁莽妄求海涵，哈哈哈哈，别客气了，
11: 你身后着的，这都是我带来的人，四个书童，四个保镖。
12: 哦，
11: 那都是自己人了，往里请。说话携手揽腕，把商少山让进聚义大厅。徐芳和朱深低着头也跟着进来了。等人家分宾主落座之后，徐芳就站在张少山身后。他个儿小，比那椅子靠还矮着那么一寸，哎，谁也对他不注意，所以他在后头可以看一看大厅里的形势。徐芳瞪眼一瞅，大厅的正中有八扇洒金屏风，屏风前边是一张办公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子的后面是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这是赤发龙神冯魁章的座。往两旁观瞧，燕翅排开，全是桌案，每张桌案的后头都有一把高脚椅。徐芳一看呢，我娘的，这大厅里的人几乎都坐满了，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对别人他不注意，里边有几个人他太眼熟了，不看则可，小矬子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头。什么原因呢？他往上垂手这张桌后头一看，坐着个出家和尚，这家跟吃了苦瓜似的，面无表情，大嘟噜腮，蛤蟆眼。他一看认识，正是韩宝他老师苦面佛冷然。往下垂手一看，坐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大身材，大骨棒，驴脸大下巴，虚然飘洒千金，两个大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他一瞅，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在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人，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掩心，外罩皂罗袍，腰悬着宝剑。往脸上一看，长得是豹头环眼，严寒虎须。他一瞅认得，正是苏州那个大帅赛张飞，张九六。这几个人他太熟了。徐芳就觉得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心说不好，怎么这些王八蛋都凑在一块儿？哎呀，幸亏我来了，今儿个我们要不来，焉知道这帮小子在此聚会。你看着没，这事儿麻烦了。徐芳心里这么盘算着，头眼看看朱深，那意思伙计你看见没。其实朱深呢也都看见了，冲着徐芳微微点点头，那意思你甭担心我，我全都记在心里头了。这个场合他们不敢说话呀，恐怕被人认出来，因此把那头低得更低了。单说赤发龙神冯魁章坐在正座上跟别人介绍，众位，方才我又来个好朋友，就是这位姓张，双名少山，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我跟他父亲多年的交情了，可以说有连山之好。数年来我们不是要粮就是要草，都是人家桃花沟供给呀，没有一时耽误的，因此我们两家交情莫逆。既然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大家不准另眼看待。寨主你放心吧，咱都是自己人。张少山站起来向大伙报了个罗圈揖，表示敬意，然后归坐。然后张少山呢，
9: 把礼单拿出来了，往上一递。
11: 寨主爷，我爹刚出远门回来，本想给您亲自把东西送来，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心有力不足，因此派我来的，望求寨主海涵。这是礼单一份，上头开列着数目，请您过目。
9: 哦，冯会长拿过来看，上头标着数目呢，送来多少粮，送来多少草，另外还有牛羊若干只。他也看完了张少山解释，粮草任凭寨主也赏，你给多少钱都行。我爹讲的牛羊我们分文不收，是奉送给寨主爷的。啊，一说这话，冯会长乐坏了。少庄主，我没少沾光啊，你们父子动不动就不要钱了，让本寨于心何忍呢？今天可不行，我要给双份的钱，一点都不能少。另外，请你回去之后转告老庄主，希望他改日到我山上来做客，我们山上有喜事儿。你呀，也别着急回去，也要住个三天两天的，我让你开开眼，见见世面，料表谢意。这张少山一听，他话中就有话，因此嘴里的含糊其辞，啊啊，好好好好，就归了座了，不便多问呢。大家寒暄了几句，一边喝着水一边闲谈。徐芳心着急呀，心说我来

话茬怎么能接得上？他一着急，把手指头伸出来了，就捅座上的张少山，捅到张少山的腰眼上，蹦蹦。张少山一回头明白了，啊，他知道徐芳着急。这少庄主还挺聪明，不当娘。少庄主，你怎么还客气上了？有话说吗？哎，寨主，方才您说让我在这多住两天，让我开开眼，长长见识，不知此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您没有什么急事儿，我打算告辞。我爹身体不太好，我回到庄还有事儿。哎，少庄主，你可不能走。怎么的？今天你不能走？要真着急，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庄。方才我说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一会儿你就明白。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众位啊，你们想开开眼不？想开眼，寨主，这位庄主没来以前你就说了。既然庄主也问到这儿了，你不是说让我们大伙都开开眼吗？干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马上就叫我们开眼吧。对，释法龙神点点头。众位少坐片刻。来人，他一回头，他大儿子冯云龙过来了。爹爹，拿我一支令箭到后面，如此怎般，怎般如此。遵令。腾腾腾腾腾腾腾，方云龙带着八个亲兵下去了。赤法龙神照样在这说笑。哎呀，这时间可不短呐，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方云龙这才回来，把令箭往桌上一放。爹爹，儿办完这件事儿了。什么时候把他带进来？你退在一旁。来人，把人带进来。扎上。有人把连龙一挑，就见推推拥拥架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拿黑布口袋装着，口袋嘴扎着，谁也看不清五官。你看在口袋里头走不了，因此有四个人架着，架进中平大厅的地当央，把这口袋嘴给打开了，秃噜往下一吞，把里边这人露出来了。就见此人散发披肩，昏迷不醒啊，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两只手拿绳子给拢着，两条腿也给捆着，就放到这地下了。后边的人看不见，呼啦全站起来了，哗。徐芳他们这个座呢，在末座，离着门不太远。你别看这末座靠前边，所以比较得眼。徐芳探着脖子一看，呀，非是旁人，正是燕王朱棣。朱永杰脑筋都蹦起来，这热血沸腾，恨不能往前一纵，把燕王千岁夹起来掏出明凤山。但是脑袋稍微一热，他又叫他冷静下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你再着急，头脑要保持清醒。因此两个人急得汗珠子都下来了。燕王现在身体还没复原，你别看这么些天了，看来这个病啊还加重了，瘦的都有点脱相了。释法龙神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看见，有没有认得他的？哎，大概有很多很多人没见过，本寨向你们介绍介绍，此人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官拜燕王的朱棣。啊，朱棣，他就是燕王，他就是燕王，真在这儿，真在这儿呢。
一阵大乱，众人交头接耳，议论不止。

0: 回章继续说。那么有人要问，燕王怎么会落到明凤山？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他弄来的？把他弄来的目的想干什么？我下面就要谈这几个事儿。众所周知，乱世出英雄。有道是天下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这江山谁都可以做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当今英雄独立，各霸一方，能兴风的兴风，能兴雨的兴雨。我不隐晦我的观点，我也打算当个皇上，弄个王爷。我想在座的诸公也皆有此心呐。那光这么说不行啊，得干真格的。因此我烦出个人来，这人又烦出一位高人，深入虎穴，在太平府把他给弄出来的。是啊，寨主爷，谁这么大胆子？哪位高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
1: 对啊，我们也看看哪位办的这么漂亮的活。
0: 徐芳和人也有这个心，心说谁进的太平府，把燕王给背出来的，他妈这小子是罪魁祸首，不能饶他。众人一喊呢，代表了他们俩的心愿，所以他们俩也挺赞成。冯奎章点点头，我今天就是想给众位介绍介绍此人。来啊，请壮士。其实啊，那人就在外头等着，时间不大，有人一打连龙，从外面噔噔噔走进一人。徐芳和朱深一看也吃了一惊，闹了半天走进这人，不是男的，女的。再看这个女子，周身上下火炭红，头上是大红色绢帕罩头，身上穿着大红色一身靠袄，勒着狮子畔汗巾纱腰，大红的弯弯战鞋，鞋尖上还有一朵红绒球，外头披着大红的披风，腰里挎着宝剑，斜背着白布囊，往脸上一看，哟，这女的长得还真漂亮啊，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瓜子脸尖下壳，弯弯的眼眉，一对大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整齐发亮的白牙。就见这个女人满面带着严肃从外边进来，一直来到桌案的前头，飘飘万夫，参见寨主爷，免礼平身。来，请坐，请坐。这个女人在车座坐下了。冯奎章给大伙介绍：众位，哎呀，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是我们乱世之中飞出来的一只彩凤。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他有个绰号叫飞天魔女，姓龙，叫龙云凤。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
3: 听。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想对最美的革命女侠秋瑾说，在那个封建闭塞的年代，你打破封建束缚，立志救国救民，你心怀家国大义，奔走四方，传播新思想，投身革命事业，面对危险与苦难，你却依然毫不畏惧，从容赴死。1907年， 你年仅32岁，壮烈牺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自当传承先辈之赤诚，不负先辈之热血，不负盛世之中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您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以后，在治疗干预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
3: 嗯
2: 啊，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对于诸多疾病有了更好的方法。
3: 嗯，对，
2: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自己身体诸多的病症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3: 那肯定是的
2: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
3: 嗯，
2: 哎，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
3: 哦，
2: 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3: 对，嗯，
2: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3: 哦，难怪呢。嗯，
2: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
3: 嗯嗯，
2: 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
2: 嗯，
3: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2: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吧？
2: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3: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
2: 嗯，
3: 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
2: 嗯，
3: 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 用不上，
2: 嗯，
3: 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2: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魏寿康虫草之计，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好当然不用说，
2: 嗯，
3: 对吧？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他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魏寿康这虫草之计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2: 嗯，
3: 对吧？同样是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2: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3: 嗯，
2: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3: 对呀，嗯，
2: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3: 嗯嗯，
2: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3: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2: 哎，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
3: 嗯，
2: 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3: 嗯，
2: 无力承担呐，
3: 哦，
2: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3: 嗯，这也是，对吧？
2: 哎，
3: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2: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3: 嗯嗯嗯。
2: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3: 嗯嗯。
2: 他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3: 哦，
2: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3: 嗯，
2: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我接他电话
3: 啊，
2: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2: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3: 哦，
2: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3: 嗯，
2: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他跟我很相似
3: 哦，
2: 哎，就很相似，因为他虽然说他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他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3: 哦，命也挺苦的，
2: 对，很苦，小时候经历啊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
3: 嗯，
2: 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3: 哦，
2: 结果呢抚养他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他结婚成家离世了，
3: 哎呀，嗯，
2: 所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3: 啊，
2: 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3: 嗯，
2: 所以说，当时他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
3: 哦，
2: 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3: 嗯嗯，
2: 啊， 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3: 嗯嗯、
2: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3: 嗯
2: 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转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3: 嗯嗯。
2: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3: 嗯、是是，可以。
2: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3: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3: 嗯、那很好嘛。
2: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3: 嗯。
2: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3: 哦，
2: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3: 哎呀，好，
2: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3: 嗯、有能力了嘛，
2: 对，
3: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2: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3: 啊，
2: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3: 嗯嗯。
2: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3: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2: 这要说起来呀、啊，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3: 啊。啊啊。
2: 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3: 哦。
2: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3: 细菌性的，
2: 哎，
3: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2: 对对对，就咳嗽啊、咳痰呐、啊、什么的哈、啊。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嗯。
2: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3: 是。
2: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3: 嗯。
2: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吗？
3: 嗯嗯，
2: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3: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3: 哦，那理解，对，嗯
2: 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3: 哦，
2: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3: 嗯，
2: 别的什么症状啊，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3: 嗯嗯，
2: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3: 嗯，
2: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哎，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2: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3: 嗯嗯
2: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啊，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3: 哎，
2: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3: 嗯，
2: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3: 反正当时他的情况。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哈、
3: 嗯。对对对嗯，
2: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3: 嗯，
2: 说你说下一次哈、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3: 嗯嗯，
2: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3: 啊，
2: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3: 嗯，
2: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3: 哦，
2: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3: 哎呀，那严重了。
2: 啊、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3: 嗯嗯，
2: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3: 啊、哦，有纤维化的灶，
2: 哎，
3: 轻微的，
2: 对，
3: 嗯嗯，
2: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
3: 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2: 对，
3: 嗯，
2: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3: 嗯嗯，
2: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3: 那是。
2: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3: 嗯嗯。
2: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3: 嗯。
2: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3: 对。
2: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3: 嗯，
2: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3: 嗯，
2: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3: 嗯，
2: 崔大姐都没得着
3: 哦，两次都没有他的呗。
2: 对，
3: 嗯，
2: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3: 嗯，
2: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
3: 嗯，
2: 没太大问题吧，嗯，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3: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3: 是啊，
2: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3: 嗯嗯，
2: 嗯，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3: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2: 对，
3: 哎呀，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2: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3: 嗯，
2: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3: 嗯，
2: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嗯，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3: 嗯，
2: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你不敢用力呼吸，
3: 嗯，
2: 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3: 嗯，哎呀，
2: 哎，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3: 肺子的事儿啊，
2: 对，
3: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2: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啊，
3: 嗯嗯，
2: 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3: 嗯，
2: 啊，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呀，啊
3: 哦，
2: 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3: 啊，自己买虫草吃，
2: 对
3: 啊，
2: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3: 嗯，
2: 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3: 嗯，
2: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3: 啊，对，
2: 嗯，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3: 哦，
2: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3: 哦，
2: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
3: 嗯，
2: 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气，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的事儿，是吧，
2: 是，
3: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2: 嗯，
3: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2: 嗯，
3: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它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它浮肿的情况，
2: 嗯，
3: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吗，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2: 嗯，
3: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2: 嗯，我肯定是比他重，
3: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2: 对，
3: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的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都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
2: 嗯，
3: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
2: 嗯，
3: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 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2: 嗯
3: 啊，这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这绝对是一味良药。很早之前古人发现它的奇妙之处，主要最开始就是从肺脏开始的，补益肺气的。
2: 嗯，
3: 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过血，这跟肺都有关。
2: 嗯，
3: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2: 嗯
3: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热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淤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淤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嗯，
3: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素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君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
2: 嗯
3: 啊，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
2: 嗯，
3: 哎，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糖。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中有个虫草酸。
2: 嗯，虫草
3: 这个很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暴慢不动杆菌， 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核孢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
2: 嗯，
3: 啊，就像费德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
2: 嗯，
3: 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2: 啊、哦，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肺子的纤维化变硬的这种情况，它就直接就
3: 哎，它就直接能参与了，
2: 嗯，
3: 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
2: 嗯。
3: 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是大家都担心的。
2: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了！
3: 哎，你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
2: 嗯，
3: 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
2: 嗯，
3: 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2: 嗯。
3: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好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2: 对呀，
3: 是吧？
2: 而且他也花了好多钱。
3: 对呀，
2: 嗯，
3: 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2: 哎、这个还真就是、
3: 啊、
2: 因为对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能好一点。
3: 你藏区都不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2: 对
3: 对吧？你
2: 稍微能好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
3: 啊，
2: 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3: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
2: 嗯，
3: 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
2: 嗯，
3: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纳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
2: 对，
3: 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纳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这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他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
2: 嗯，
3: 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纳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2: 嗯，
3: 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2: 蛹虫草
3: 啊，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纳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纳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2: 嗯，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
3: 就是、不太了解嘛。
2: 嗯，
3: 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
2: 嗯
3: 啊。 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甘草了，甘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就像咱说去市场买鱼似的，你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2: 新鲜嘛，
3: 对吧？它不就是一个鲜嘛，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甘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都死掉了，那就没有作用了。
2: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法，
3: 不对
2: 是吧？
3: 不对，就是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忠于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
2: 对
3: 吧？
2: 对，
3: 没有说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
2: 对吧。
3: 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2: 这传来。

0: 传去变成了放的越久效果越好了。
1: 哎，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
0: 嗯
1: 啊，要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0: 因为冬天没有啊，
1: 对不对呀？
0: 嗯，
1: 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都有新鲜的蔬菜嘛。
0: 对，
1: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0: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1: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
0: 嗯
1: 啊，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鲜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鲜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着话，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鲜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0: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鲜草呢？
1: 72个小时时间内
0: 啊，那不太可能了。
1: 你想吧，
0: 那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太可能。
1: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0: 哎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1: 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鲜草了。
0: 嗯，
1: 这一下子他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鲜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0: 对，
1: 72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
0: 嗯，
1: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
0: 嗯，
1: 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0: 对
1: 啊，
0: 对，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断的这还能有、
1: 嗯、
0: 还能用吗？
1: 对，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0: 挺便宜的。
1: 哎，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像那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
0: 嗯、
1: 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一讲，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是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即使说是他跟这个虫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来比，他肯定效果差距会很大，但是也不能说是到现在一点效果没有，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的。
0: 哎呀，那这个您不说我们真是不懂哈。
1: 是，也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懂。
0: 嗯
1: 啊，所以就给了一些人什么可乘之机，他就有空子了嘛。
0: 嗯，
1: 价格他一点不少卖，但是作用却没有了啊。没有保证高品质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吗？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0: 嗯，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 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哎，
0: 对吧？
1: 对，就是这原因。
0: 嗯
1: 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
0: 嗯，
1: 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两年多的时间的。
0: 啊，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
1: 啊。
0: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1: 嗯，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
0: 嗯，
1: 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
0: 嗯，
1: 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呀。
0: 哦，
1: 也就是说呢，他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他技术他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
0: 嗯。
1: 所以说你即使用了仙草也没用啊，你这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啊、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仙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仙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仙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
0: 嗯，
1: 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0: 嗯，
1: 达不到就不行，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啊，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
0: 嗯
1: 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鲜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这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这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仙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100%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
0: 嗯
1: 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的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像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 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

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

0: 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仙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0: 它的药用价值上极高的。三七干啥？中药三七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瘀，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儿。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呀、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1克的提纯呢，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嘛。
1: 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哈，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0: 当然呐。
1: 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0: 有啊，不是没有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1: 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0: 它是注射的，也是注射的啊。你像它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个频率呢，连续2年。2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它的情况它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它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它想维持控制它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啊，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啊。
1: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1年多，
0: 你看看是吧？
1: 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0: 单
1: 抗？这个它贵吗？
0: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1: 哎呦，这不便宜。
0: 国产的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1: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呀！
0: 生物制剂嘛。
1: 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0: 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

0: 是很高，
1: 不是特别高的、
0: 不是很高、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1: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0: 对，
1: 别继续严重，
0: 对
1: 了，因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0: 对呀、
1: 啊啊，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0: 对，
1: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适不适合呀，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嗯、
1: 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0: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1: 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楚老师，我们剩下这点时间留给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楚老师帮忙解决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希儿，你好、啊，
1: 你好。
3: 我今天呢、啊，特意来感谢你。你看，我从啊40出头的时候啊，就血糖高，50岁以后呢，血压也高。我今年呢75了，哎呀，这些年呢，合并了很多并发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半年前呢，你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办了呀。
1: 嗯，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见不得老年人遭罪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是吧？
3: 是啊，用上了，媳妇儿。就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就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啊，要紧着病情严重的人先用。你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照顾，给了我的名额。而且呢，当时还拿出一大笔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虫草养元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本来你看呢，生物制剂价格呀、都是很贵的。虫草养元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提纯工艺很复杂，技术的成本很高。特别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冬虫夏草就非常珍贵。像我家条件也不好，如果呀、没有你在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用也用不上。所以啊，我真的啊非常啊非常的感激你啊，希儿。
1: 您太客气了。其实大家伙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最应该感谢的人那不是我啊，是曹伟宁曹公。还有呢，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啊，还有乐善基金会所有背后这些捐款的爱心人士。因为当年呢，小叔是投入巨资啊，帮助伟宁搞科研，伟宁也是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呀、刻苦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元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哈、
3: 哎呀，但是如果呀没有你的努力争取，我还是用不上。不管怎么说，要感谢你，也感谢文宁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说，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1: 嗯嗯，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3: 好的好的，哎呀，改善的地方啊太多了。
1: 嗯。
3: 我除了刚才说的有多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可以查出来了心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3年前那个得过脑血栓，还有这个顽固性慢性胃病，
1: 嗯，
3: 糜烂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就胸闷心慌。脑梗后啊就让我这个半边身子僵硬发麻，右手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的，双腿啊还浮肿，长期啊腰酸乏力，皮肤啊干燥瘙痒，胃啊经常胀疼烧心那个胆酸，哎呀还要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说全呢是那时候啊身体虚力不行，脸上啊蜡黄蜡黄，瘦的啊呀就像个马哥一样。
1: 哎呦，这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很难想象你每天怎么熬下来的呀，真是让人太心疼了。
3: 是啊，那也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血压血糖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
1: 嗯，
3: 不再忽高忽低，波动剧烈了，这个双腿的浮肿下去了，小便泡沫消失了，腰酸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
1: 嗯，
3: 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气色也好了很多，你像那个胃胀啊、烧心啊，都减轻了。现在虽然那个右手拿东西，还有走路虽然不像还没得病之前那样，但是啊比过去啊强太多了，我有信心啊会越来越好的。
1: 嗯，真是太替您高兴了哈，这个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从根源上得到控制了。那以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脑血栓二犯的问题了，是吧？而且各方面你提到的前面的那些症状都有改善有缓解，那不至于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3: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我要感谢你把那个曹老师这个请到了节目里来讲课，我跟曹老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也很好，六字诀的这个吹字音、呼字音、合字音我都练习，还有这个膻中按压呼吸法、通窍排风吐纳法、舌龙半海引进法啊、丹田池呼吸法，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
4: 嗯嗯，
3: 毛病啊太多了。
4: 嗯，
3: 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习了。
0: 哎，对，没事多做是吧，你这个浑身病还多啊，
3: 是
0: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这个来说调整脏腑气机，首先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速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实现什么调养周身元阳之气，这是很重要的，挺好嘛。
3: 是啊呀，曹老师，对身体还好处，我没有道理不练呢，是不是？
0: 对呀。
3: 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啊更好了。
0: 嗯，
3: 也特别感谢曹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曹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但还这句话，那如果是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说把这些实质性的疾病给它通过呼吸喘气儿它就好了，这个它不现实，对吧？但不管通过任何方式， 对吧？我听到的是你现在越来越好，啊，你的改善越来越好，
3: 对，
0: 那你未来，对吧？对整个健康收获就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
3: 对，
0: 嗯，所以说你用着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你看，主要是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不少时间。哎，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感谢楚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就说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楚老师。
1: 嗯， 嗯， 嗯，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谢谢楚老师。
1: 嗯，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3: 好好好，再见。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6: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许昆林、王新伟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交通文旅等工作；
6: 抚顺市深入开展传承弘扬雷锋精神，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一同感受老百姓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5: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辽沈儿女以多种形式深情告白祖国母亲，瑞平以奋斗的名义。
6: 十一不停工，我省各地建设者们坚守岗位，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5: 一路向北看秋日好风景，今天我们畅游 G331 辽宁段，打卡最美边境线。
6: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交通文旅等工作。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层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社会安宁、百姓安宁、假日安全。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5: 国庆假期首日，全省各地迎来出行和旅游高峰。许昆林、王新伟深入沈阳站候车室、服务台等处，实地了解进站流线改造、大客流组织保障等情况，与基层客运人员亲切交流，仔细询问客流变化、服务措施，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许昆林指出，国庆假期是我省的旅游旺季，客流量大，热门方向集中，要加强实时监测和预警研判，科学调度运力，做好进出站疏导，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舒适。
6: 在国网沈阳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许昆林、王新伟听取全省及沈阳市国庆假期电力保障工作汇报，详细了解电网负荷、应急准备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许昆林强调，要加强电网运行预测预警，全面细致巡查维护设备设施，及时有效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需求，守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
5: 随后，许昆林、王新伟在省委机关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管理厅的工作汇报。视频连线调度大连、辽阳等市， 查看部分街区、景区、高速公路、渔港实时画面，详细了解安全防范、文旅活动和交通出行等情况。对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6: 徐坤林指出，国庆假期时间长，群众出行多，各类活动集中，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稳生产、促消费、促保安全各项工作，妥善应对极端天气，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要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加强对化工生产、矿山、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森林草原防火等领域检查执法，盯紧看牢海上渔船作业安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要加强信访维稳和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部位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全力保障交通运输平稳有序，最大限度提升路网通行效率，严查交通违法行为，统筹抓好车站、码头、机场等现场秩序管控，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要安全精心组织文旅体商活动，加强旅游安全和服务工作，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不断优化布局，完善功能，丰富场景，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要安排好节日期间群众生活，全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水电气等保障工作，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心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6: 徐坤林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各地扛牢属地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健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机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有效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省直相关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监督检查，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执法穿透力。加强值班值守，认真落实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
5: 徐坤林强调，节假日是四风问题一发多发的节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纪律规矩，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陋习，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突出问题，对顶风违纪的人和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起，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李强、任开斌、马珊珊、姚华明参加。
6: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考察期间，总书记专程来到抚顺雷锋纪念馆、矿业集团西露天矿和东华园社区，就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和民生保障、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等作出重要指示。殷殷嘱托饱含着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声声关切传递着对这片土地的殷切期望。如今百余年矿坑重披绿装，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金秋时节，大片的绿色植被覆盖在了抚矿集团西露天矿矿坑西端。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他强调开展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搞好评估论证，做好整合利用这篇大文章。8年间，抚矿集团全方位进行矿坑综合整治，新增耕地2200亩，因地制宜栽植了40多个树种、410万株苗木，覆绿面积达12450亩。抚顺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西露天矿矿长肖平：
7: 这里曾是深达420多米的采煤矿坑，我们累计完成回填工程土方量6121万立方米，同时借助土壤基质修复技术，让寸草不生的矿坑重新披上绿装。
5: 目前抚矿集团已建成矿山生态产业园、新能源产业园、 环保经济产业园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百年矿坑走上了循环经济的新路。
6: 国庆佳节，抚顺市东华园社区居民文化活动是舞曲悠扬，居民们排练舞蹈，满脸欢笑。东华园社区是抚顺市最大的产煤沉陷避险搬迁安置小区。八年前，总书记来到东华园社区，和居民陈玉芳一家唠家常的情景，让居民们至今难忘。社区居民陈玉芳告诉记者，现在大家为这栋楼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感恩楼。
8: 我们的养老金年年涨，总书记来前我们才5000多，现在我们俩就涨了7000多了。所以你孩子有工作了，这个也不用我们操心，然后学校呢，我们这块建的学校，离家也近了。我们出行现在能通14-15个线路了，像我们这老年人都不花钱哈，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6: 健身广场、长者食堂、幼儿园、养老院、卫生室、购物超市，样样都有。东华园社区也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东华园社区党委书记钟雪。
9: 像假期的托管啊，包括这种学生的这个假期周末，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可以在这里读书、写作业。老年人这一块呢，咱们有长者食堂，这样不仅是方便了我们园区的这个老年人就餐，而且也惠及到了我们的周边园区。
5: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与雷锋雕像合影，听一段原汁原味的雷锋故事，成为行程单里的重要一项。河北游客袁阳。
10: 他来了，他知道雷锋那么小的年纪啊，就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之后呢，有艰苦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但为自己，什么是为国家的利益，什么是为了民族，我觉得这个在激励孩子方面特别的有帮助。
5: 在雷锋纪念馆，记者看到讲解员刘思文正在为观众声情并茂地讲述雷锋故事。总书记来到雷锋纪念馆时，对大家的鼓励犹在耳畔。这位年轻的姑娘通过刻苦钻研，还收获了辽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的荣誉。刘思文。
11: 当时总书记讲过以后，我是深受鼓舞的，后期也是读了一些书，包括参加全国的这种各类培训，然后在各种大赛当中不断磨砺自己，锻炼自己。
5: 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展陈不断升级，雷锋讲坛、雷锋精神小小讲解员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纪念馆在全国80多个城市举办了雷锋精神巡展宣讲活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12: 我们还挖掘了新时代榜样，今年推出了金成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展，观众达40余万人次，用鲜活典型展现了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6: 总书记的鼓励让望花区居民王景芳坚定了做好志愿服务的决心。2021年，他成立了望花区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定期为14个社区的居民提供帮助。望花区志愿者协会会长王景芳。
13: 因为总书记说过，学习雷锋呢，人人可学。现在我们的志愿者是229人，志愿服务时长都超过2万多个小时。
6: 八年间，抚顺这座雷锋之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生态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把经济发展的成果一笔一笔写进家家户户的幸福生活里。
5: 本台综合报道。共和国77岁生日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国庆节到来之际，随着一面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辽沈儿女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告白祖国，祝福祖国。鸭绿江畔丹东中朝友谊桥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迎风升起，人们深情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礼赞伟大时代。丹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马浩源。
14: 我们站成立于1949年，如今五星红旗照耀着我们，我们也将用实际行动致敬祖国，致敬伟大的先辈们。
5: 绿色军营驻辽官兵肃立敬礼，用军人最庄重的仪式喜迎国庆华诞。碧海之上，大连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海巡船甲板上面向国旗敬礼，为祖国母亲献上祝福。大连海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青年学子整齐列队，升起五星红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大连海事大学学生吴宇泽。
15: 以理想为舵，以本领为帆，以担当为桨，向海图强，用青春力量守护万里海疆，用实干担当续写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5: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乐享美好生活。记者刘淑瑜。

0: 湖畔的在我身后的千人合唱团，他们正面向着湖面的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他们以歌声寄情向祖国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
1: 很激动，然后很也有点热泪盈眶，有祖国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国泰民安，然后生活都能很富足。
2: 再听我们那个奔跑在路上的小哥，对祖国说一声，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40年前曾经上那儿买过照过相，感情没有变，哎，但是国家的变化，祖国的变化太大了，真的特别感动。那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我们一定上。
4: 祝福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家人们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安康。
5: 抚顺南站百年老站房里，祝福祖国畅享抚顺国庆快闪活动激情上演，社会各界人士用嘹亮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在辽阳市太子河区齐家镇朝光村，村民们敲起欢庆丰收的锣鼓。在鞍山千山景区，游客们在正门巨幅国旗下合影，留下节日记忆。在阜新乌兰木图山玻璃吊桥上，30米巨型国旗凌空铺展。在本溪环仁五女山上，千余名游客守候云海日出，迎着第一缕晨光祝福祖国。节日里，中国红伴两城市乡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映照炽热爱国心。
6: 瑞平以奋斗的名义，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万众一心，同频共振。在举国同庆之际，最深情的告白是奋斗，最厚重的献礼是实干。而属于辽宁的故事，总要从一个一个滚烫的滴说起。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万吨巨轮，无数个载入史册的第一，彰显着不变的长子情怀。当年的敢为人先，今天依旧激情奔涌，它是辽宁舰划破海天的雄魂汽笛，是新松机器人走向世界的坚实脚步，是两度电力具有一度来自清洁能源的绿色底气，是械道共生的田垄间翻滚的丰收画卷。
5: 这份敢闯敢干的第一，不只写在宏大的时代答卷里，更浸润在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老旧小区里加装电梯挖下的第一锹土，长者食堂端出的每一顿暖心热饭，边境山村敲下的一份份电商订单，桩桩民生实事正是振兴路上最暖心的注脚。这个国庆长假，东北超决赛激情上演，农民丰收节持续火热，新钢船带来鱼虾满仓，文博场馆人流不息。新征程上，我们道不变，志不改，敢于斗争，善于创造。4200万辽河儿女的坚守与付出，凝聚了全面振兴的澎湃动力，交织成祖国奋进前行的铿锵足音。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让我们以奋斗的名义向伟大祖国致以最深情的祝福。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重点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以坚守岗位的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母亲最深沉的爱。国庆节当天，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作为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核心场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正抢抓施工收尾关键阶段进度，两馆一中心室内精装修、机电调试正在同步推进，建设现场一片火热。
8: 我脚下的这块就是未来15冬大道速滑比赛的冰面，工人们正在铺设混凝土的精平层。大家别小看这层水泥，它下面铺的是制冷盘管，未来的冰面全靠它去均衡温度，面层的平整度要控制在毫米级。这个假期全馆都在为10月底完工冲刺。
6: 中铁四局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速滑馆项目副经理白正操，
9: 他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高，采购了40台这个小型的电动三轮车，通过100个工人来回倒运。
6: 中铁投资沈阳市王家湾冬运项目总包部副总经理杨文博，
10: 目前场馆的整个建设比例大约完成在90%以上，细排了工期节点，全线距离完工，大约是500个节点，然后每天进行日调度复盘，一日保周，以周保月，推进各项节点逐步完成。
6: 国庆假期第一天，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来到大连长海大桥的建设现场。
11: 这里是大连长海大桥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这根直径超过3米、总长度超过33米、重量能达到60吨的钢护筒，正在被缓缓地打入海床下18米左右的岩石层上，可以有效地隔绝海水对于桥墩柱桩基础主体的侵蚀。
6: 中建八局大连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海域作业面负责人邹斌：
12: 11期间，我们将继续24小时施工，进行桩基的钢护筒打设工作。预计10月中下旬，我们将进行首片梁架设。
6: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刷新这座超级充电宝的建设进度条。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技术管理部主管杨嘉林：
13: 统筹人力机械配置，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两道关口，隧道、主体等关键工程正稳步推进。
5: 国庆假期，沿着国境线自驾出游是不少游客体验辽宁秋色的新选择。G331国道辽宁段从丹东出发，一路沿江而行，串联起边境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体验。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牛聪，沿着这条边境公路一路向北，看秋日好风景。在丹东站前广场G331国道零公里地标前，聚满了拍照的游客，不少自驾爱好者专程赶来，只为在这里按下出发键。
14: 331国道的零点出发，一直准备自驾到延吉，感受整个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
15: 国道331出发。
5: 沿江北上，记者第一站来到了虎山长城。
16: 这里是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也是 G331 和 G228 两条黄金自驾路线的交汇点。登上烽火台，脚下是古长城的历史沧桑，眼前是山间的秋色层林尽染，一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17: 我们是从广东、湖北、安徽还有河南的集体到这边来旅游观光。丹东是个好地方啊。
18: The Great Wall here is...
19: 我觉得这段长城体验好，自然风光非常美丽，我很喜欢这里。
5: 从丹东出发100多公里，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的特色民居临江而立，村民正用最传统的方式迎客。民俗村负责人龚华：
20: 非常的惊喜，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世外桃源一样民风淳朴的好地方。
5: G331国道在辽宁境内全长272公里，沿途设立暖心驿站、生态停车区等，为游客出行和自驾途中提供保障。丹东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技术部部长毛新慧：
21: 整个全线现在设置了是7个驿站，有充电、加水然后如厕，还有个别的驿站会提供一些露营的一些服务。
5: 浑江口大桥是 G331 辽宁段的终点，行至此处，青山环抱，江湾壮阔，一路山水画卷在此收官。G331将山水风光、红色历史、边境风情与人文温度尽数串联，边走边看，一路风光不虚此行。
6: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火热开赛。大连市通过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拉动文旅、商贸多元业态，赛事流量赋能城市商圈，将催设国庆假日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在大连，球迷持赛事票根可在青泥洼商圈的大商新玛特、麦凯乐等大型商场享受多种消费福利，门店针对赛事推出多重好礼，营业时间也延长到22点，以此来激活夜间消费。观赛之余，球迷可以打卡城市文旅点位，实现观赛加游玩加购物一站式体验。大连商场营业员傅瑜：
22: 东北超的球迷们来到大连商场，我们提供了免费为顾客抽真空代用快递，然后底下咱们家扒鸡国庆期间八折。
6: 游客唐克：
0: 来看看球，来购购物。通过商场，吃完饭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去进行看球，跟众多的球迷一起呐喊助威。
6: 商圈联动特色市集，烘焙美食、本土农产、非遗文创集中亮相。赛事期间，大连的华南万象汇、东关街等商圈和特色街区通过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深度融合，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大连市商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大连的商业综合体将会有15%的消费增长，传统商场也将有7%以上的销售增幅。
5: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宁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日前在本溪举行，沈阳、鞍山、抚顺等9个地市现场共同签署《沈阳都市圈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6: 第15届苏州文博会近日启幕，辽宁省博物馆携《姑苏繁华图》《瑞鹤图》《簪花仕女图》等馆藏 IP 衍生文创100余款亮相展会。相隔20载，姑苏繁华图长卷重回江南，让辽宁文物 IP 跨地域焕发新活力。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5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14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10摄氏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17到2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
6: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3: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2号20点到3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阴有小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2号20点到3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阴有小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6: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9: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

0: 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

0: 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SE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低滑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滑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 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9: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 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17: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16: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17: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16: 妈妈，
17: 宝宝，你说什么？
16: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3: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18: 100分的爸爸妈妈。
10: 北京时间7:00。

0: 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2: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2: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奇迹。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阴有小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凌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市医保局启动领导干部走进12345便民热线专项服务机制。国庆假期首日，一抹抹中国红点亮锦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国庆红色游园会。国庆假期，我市节日市场货丰价稳，烟火气十足。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凌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家乐汇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 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化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明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为高效处置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期间群众诉求，稳妥化解办事堵点难点，保障过渡期医保服务不断档，市医保局近日启动领导干部走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专项服务机制。作为全省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首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锦州已开启医保信息平台停机切换工作。本次业务调整自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正式试运行。在系统停机切换、新旧平台过渡阶段，实行市医保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带队，与核心业务骨干分批轮值值守12345热线，坚持领导带头、一线接速、现场解难，聚焦参保登记、缴费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结算、系统操作异常等高频问题，精准开展政策解读，与业务答疑。同时，该局依托热线渠道梳理共性诉求，排查系统隐患，查找经办短板，动态优化办事流程，细化便民举措，最大程度降低系统切换对群众日常医保业务办理的影响，保障过渡期医保服务质量、标准、秩序、 不打折。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其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记者来到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这里已经成为市民假期打卡的新去处。崭新平整的沥青桥面，清晰醒目的交通标线护栏整齐一新，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新桥驻足拍照，定格大桥新貌，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顺着城市道路走访，各大广场同样暖意融融。市府路沿线的节日花坛正值最佳观赏期，多头菊、羽衣甘蓝高低错落，层次丰富，装点着城市街角。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得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刚好遇到热闹的舞龙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围观的群众阵阵喝彩，飞舞的彩绸、盛放的鲜花与鲜红的国旗融为一体，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10月1号，国庆小长假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当天上午，市民及游客在辽沈战役革命历史纪念塔前开启行程，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队伍依次来到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现场一名游客感慨道，看完很受触动，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国庆佳节来临，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进凌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整齐，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裕，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全力保障国庆期间市场供应，守护市民菜篮子、米袋子，超市提前谋划，精准部署，全面开启节日保供稳价模式。超市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来临，超市已提前做好全方位商品保供工作， 目前米面粮油、肉禽蛋奶、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备货充足，货源渠道稳定，各类精致节日礼盒、网红零食、休闲食品品类丰富，选择多样。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合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祖国献礼。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雄浑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马家新区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拉近邻里情谊，社区将持续深化联动共建，常态化开展红色文化展演，凝聚党群同心力量，携手共建和谐美好幸福家园。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5: 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2: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6: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7: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8: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9: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7: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9: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8: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7: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8: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9: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7: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9: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8: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7: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0: 穿
11: 上，来
10: 伸胳膊，
11: 伸胳膊，
10: 哎，真棒！
11: 哎呦，宝宝真棒！
10: 哎，慢点，哎，慢点，
11: 慢点，慢点。
12: 爸，别怕，
13: 儿子
12: 有我呢。
13: 别怕，
12: 来，
13: 有爸呢。
12: 迈腿，
13: 来，迈腿，
12: 来，
13: 来，哎，对，
12: 对对对，
13: 哎呀，宝宝真棒！
12: 落，嘿，对对对，
13: 慢点，慢点，
12: 好极了，
13: 哎，
12: 加油，
13: 来，
12: 爸，
13: 儿子，
12: 咱们再来，
1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2: 爸。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 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5: 今年十一，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6: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7: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举国欢庆之时，我想致敬锦州英雄梁世英烈士。锦州战役中危急时刻，年轻的梁世英挺身而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想要松懈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对比先辈的牺牲，眼前的困难微不足道，他的勇敢与担当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多了一份韧劲儿，多了一份干劲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谢谢您，我会传承您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先辈，不负这片热土。

0: 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一五到十五五，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十米六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8: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0: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1: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2: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0: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1: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3: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1: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0: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4: 我弟的工作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吧。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一号夜间到今天早间气温低迷，中北部地区有霜或霜冻，南部沿海地区最低气温为10到16度，其他地区为4到10度，山区局部将低至0到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6到21度，北风3到4级。明天预计要出现降雨，沈阳南部、鞍山、丹东南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到9度为主，最高气温16到21度。四号多云天气，最低气温6到14度，最高气温12到20度，北风4级上下。5到7号气温将逐步回升，预计6号、7号最高气温将逐步回升到20度以上，也是假期里比较舒适的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国庆假期前期气温低迷，中间有降雨降温，晴暖收尾，变化还是挺大的。大家出行呢，要关注近期临近的天气预报。咱们锦州地区，今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2号20点到3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阴有小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10月1号，国庆小长假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了主题为

游园寻红色足迹，拓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红色文旅的体验。同样，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十足，市井繁华尽享锦城温情。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热闹的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昨天一大早，石桥子早市热闹开市，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早上七点，石桥子早市早已是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出门，悠闲地挑选食材，选购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前来打卡的外地游客边走边看，品尝特色小吃，近距离感受锦州接地气的城市烟火。国庆放假特意早起逛早市，买点新鲜菜回家做一桌团圆饭，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过节，特别的踏实幸福。来这里采购商品的孟女士啊，非常开心。火热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品尝地道锦州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这座城市温暖鲜活的市井风情。来自赤峰的田先生一家由衷感慨地对记者说，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亚洲第一，这次国庆特意带着家人过来打卡，热闹又有人情啊，又有这个人情味，东西好吃还实在。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说到假期当中的出行，那辽宁高速的充电指南特意为大家送上。那行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补电，应该注意哪些情况？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为了保障新能源车辆国庆期间高速通行，辽宁交投在全省高速服务区投营充电车位1147个和80台移动应急充电保障车，提升充电效率。服务区全部配置单枪大于等于60千瓦直流快充桩，主要线路繁忙服务区配置480千伏到600千瓦超充终端，适配车型大约15到25分钟就可以将电量从20%充到80%，彻底告别新能源车辆高速公路行驶的里程焦虑。专业运维管理团队全程护航，让每一辆新能源车满电出行，共度国庆佳节。那么交通部门预计9月30号18点到20点会出现节前小高峰，10月1号8点到12点为出城高峰，10月6号、7号13点到18点则是返程高峰时段。在此期间，高速收费站及周边道路极易出现拥堵排队情况。为保障顺畅出行，建议车主提前通过导航软件、交通广播规划路线，结合自身行程，合理选择错峰时段出行，避免耽误行程。预计国庆假期每天24小时充电量分布大体呈倒 V 型分布，基本趋势是每天6点以后高速通行车辆逐渐增加，充电量开始上升，在11点到17点迎来充电高峰，21点之后充电量逐步下降。同时，驾驶员可以借助易路通畅小程序来查询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情况。辽宁省内可以通过辽宁高速通小程序、易充电 APP、iE 充小程序开展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查询、路况查询，合理规划出行充电路线，提前避开拥堵路段。当驾驶新能源汽车驶入辽宁高速服务区，若充电桩区域车辆较多，请勿随意加塞抢位，耐心听从秩序维护人员指挥，按序排队，优先选择空闲车位。遇到服务区排队充电车辆较多时，可以咨询秩序维护人员，前往对侧服务区或就近高速公路出口充电站。充电过程中离开车辆时，不要占用多个充电车位停放车辆，若因特殊情况需长时间离开，请在车内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其他车主联系。

即可结束充电，既能节省时间，也能提升充电桩使用效率，助力更多车主快速补能。充电结束后，请耐心等待结算流程，完成之后再拔枪，避免因结算未完成导致枪头锁定。拔枪后务必将枪头稳妥插回枪座，防止枪头受损，异物进入。充电过程中如果遇到设备故障或者其他问题，可以拨打设备公示服务电话或者400-104-5657来协助解决。那么以上播出的便民服务信息，大家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昨天推送的公众号内容进行详细的查阅。还是祝福大家，那在国庆假期当中出行顺畅，旅途平安，那既能开开心心快捷方便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尽兴出发，尽兴而归。

0: 你好，请靠边停车，接受我们的检查。
1: 谁呀？我呀？咋的了？
0: 哟吼，您是不是酒后开车了？来吹一下。哎
1: 呀，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还吹呀？
0: 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1: 啊！还罚呀？哎呀，警察同志，这回罚几杯呀？
2: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
0: 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1: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0: 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1: 对呀，酒后驾车吗？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吗？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0: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1: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2: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3: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4: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5: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6: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丢下我。
4: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7: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8: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9: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8: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7: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1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1: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药里挖掘良方。

0: 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柏，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组近期的新闻资讯。10月1号 ，WTT 世界乒联发布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球员更新名单，其中王楚钦、孙颖莎退赛，林德、赫尔西替补参赛，林时栋、蒯曼退赛，弗朗西斯卡、迪亚兹替补参赛，林时栋、黄友正退赛，陈俊松、周启豪替补参赛。30号晚 ，WTT 世界乒联发文，王楚钦、林时栋因伤退出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二者的正赛席位将由资格赛幸运落败者递补，祝愿两位选手早日康复，重返赛场。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其中1到3号为资格赛，4号起进入正赛。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收获进度已超30%，快于去年同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起正式施行，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1号，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从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号晚20点，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亿元，《神探之痕迹》、《神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1号，2026中网女单首轮比赛，郑钦文大比分2-1战胜施涵，成功晋级。当地时间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少5.5%。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报道。网球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和张帅分别战胜对手，将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金银牌。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月彤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4金、71银、6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将会产生51枚金牌。明天3号，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极致浪漫。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
朱宏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安排。

0: 北京时间8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礼赞盛世华诞，情暖锦绣之州，锦州新闻广播祝您国庆快乐，聆听时代声音，感受家乡变化，愿大家欢度美好假期，同心筑梦，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